因为这是我的医报，医报是随正报转的。众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一定要受这个灾难，要受果报，他的认识错误了，以为这个事情与我不相干。这些人做错了，我没做错，这个观念错误了。一切人是我们自己的人事环境，一切物是我们生活当中的物质环境。今天人事环境、物质环境都不好，追究其根本的原因，我们自己存心不好，我们自己做人没做好，所以我们医报环境如此的恶劣。这个是消灾免难根本关键之所在，所以自己要认清楚啊，自己要知道回头啊。以往起心动念无不是为自己，自私自利，所以才造成今天这个局面，搞成这个样子，心量太小了。在这个大劫难来临的时候，这一棒很重啊，终于把我们打醒了，彻底的改过自新。为一切众生受苦受难，这真的明白了，真的醒过来了，真的悔改了。大乘经教，佛菩萨的教诲果然有机缘落实，我们赴汤蹈火在所不惜，我们要去做啊。与佛教诲不相干的决定不能做，对于自己这一生有大利益，我们也不能要。我们知道那些东西是诱惑，那些东西是眼前的甜头，名闻利养，世间人羡慕的荣华富贵，这些东西转眼云烟的，后果是在三途啊，是苦报啊。迷的时候不知道，觉悟的时候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自己觉悟了，明白了，要把这些道理、这些事实告诉有缘人。佛家常讲，佛不度无缘之人。什么是有缘人呢？他肯听，他能够理解，能够接受，能够依教奉行，这是有缘人。
所以我们自己到各个地方去弘法，首先我们要懂得观机。观机里面最重要的是常住大众，常住大众如果缺席，不喜欢听，是外面信徒啊还不少，这地方不能去。这是给信徒们戒言：常住没有意思学佛，常住还搞自私自利，常住的是还搞名闻利养，没有把佛法当作一回事情。这怎么能去？所以今天书上讲的什么是凶，什么是为，什么是急，我们要认识很清楚很明白。这不是小的凶灾，不是轻缓的危机，非常严重。我们今天教人，苦口婆心教人，几个人相信？教人家要怎样怎样做，自己做不到，人家听了打很多疑问了，许多问号摆在那里。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释迦牟尼佛，他老人家当年在世，说到做到。实在讲，他是做到之后才说的。我们实在是粗心大意，像释迦牟尼佛一生的行仪忘得干干净净，他的行仪就是我们的表率，就是我们的榜样。世尊为教诲众生，为宣扬正法，不辞辛劳，佛太辛苦了，佛太累了，我们在经上没看到过。一大藏教这种字眼没看过。我们今天怎么可以说累？怎么可以说辛苦？怎么可以说受不了？这不是佛弟子的话，魔的话。魔王里面有这些智慧，佛菩萨没有这些智慧的。所以在大灾难严重危急之时，我们今天还有机会在这个地方学习，这是三宝加持，这是大家过去生中无量劫累积的善根福德，这因缘成熟。往后这些苦难众生如何得度，要靠你们。

如果想到这桩事情，也能不努力，也能不发奋呢？也许同学们要问：我们善根福德很薄，智慧很少，我们能办得到吗？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一切众生善根福德、智慧跟如来无二无别。你不相信吧？可是现在没有智慧呀，现在没有智慧，你说烦恼该付出。你对自己没信心。学佛头一个恢复自信心，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决定得到诸佛护念。福报不够，自有龙天善神保佑你，加持你，绝不求人。世间再大福报的人，不可以开口向他要一分钱，那是他的事情。我们向佛求。向佛求真理正法了，这张家大师当年教给我的，我们的心永远清净，永远是自在的。佛教人断我修善，破迷开悟，转凡成圣，我们所学就学这三桩事情。缘具足，我们对于这一切苦难众生多做一点事情。缘不具足呢，少做一点事情。没有缘不做嘛，哪里可以强求呢？有一丝毫强求的心，你就不自在了。换一句话说，你就没有智慧了。我们今天求，为一切苦难众生求，绝不是为自己求啊！为自己求造业。为一切众生求，这是福德，这是功德。学佛学的这么多年，连这一点道理还不懂吗？所以我们今天怎样救苦救难？那就是真正回头。把自己从前所造的一切恶一定要断，要断得干净。还没有修的一切善，从今天起努力去奉行。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感应篇是最好的标准。印光大师为我们介绍的。佛讲了许多标准，散在大乘经论。

不容易读诵啊。感应篇这1000多字，他把这个善恶集中在这个里面，句句都是佛经上所说的，所以这部书就是佛经的。我们修行第一步断恶修善呢，就依照这个本质来奉行就行了。转迷为悟，华严是最好的教材啊。般若也是最好的教材啊。转凡成圣，无量寿经是最好的教材。我们不必涉猎太多，涉猎太多了分神。还要费许许多多的时间。在佛法里头抓住重要的纲领，懂得一句就做到一句，这个注解里面举了很多例子，都是讲古大德怎样去帮助别人，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可以做参考。我在此地跟大家讲的是总纲领、总原则，是从根本就起。根本法里面，依报随着正报转，这决定是事实真相。一切法从心想生。华严讲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我们对于这个基本的理论啊，万法的根源要把它参透啊。我们就晓得怎么做，我们也有信心去做啊，真心切愿怎么不能转境界？

希望同学们把这一桩事情多想想，多观察，多体会。这四句当中有一句乐人之善，什么是善，也要把它认识清楚。世间所有一切好事夹杂着私心在里面，就不善。它有90%是为公众，里面还夹杂着1%为自己，不善了。毫无私心，那叫纯善。我们要把标准提到这个境界，也许同学说这个境界太高了，一般世间人做不到，我也晓得，

我们自己要提升到这个境界，要求别人就不必了，要求自己要纯善，要求别人

他不了解事实真相。觉悟的人决定不可以，加1%的事情都不可以。我们在这里天天讲，天天劝，总希望诸位一下醒悟过来呀！劝的时候啊，好像醒了，明白了。我们离开这个桌子，又糊涂了，又迷了。所以世尊劝人要劝49年，49年究竟有多少人醒悟过来的？不多。真正醒悟过来少数人，这个少数人就是根熟的众生。还没有回头的人，他没成熟吗？没成熟，让那些成熟的人继续着再帮助他们。正法久住，代代都有传人。这个众生才有福。现在教学比过去要艰难得多，无论在德行在智慧，说实在的话，都要超过古来的祖师大德，才能挽救世运的。跟古来祖师大德同样的智慧德能，救不了这个世界。我们不真干怎么行啊？不真干，不但帮别人的忙帮不上，救自己也救不了。真正有能力帮别人吧，你就能自己就能得度，自他不二啊！好，今天时间到了。

城隍，城隍，有人称他城隍爷、城隍爷公，也有人称他城隍老爷、城隍尊神。他是城池的守护神，他是地方的父母官，他更是人们心中的司法神。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远的城隍信仰背后，有着什么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哇来。

这里真美。台湾先民大家都知道，都是从西边慢慢的开垦到东部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当然也有带着自己的新娘过来。那么我们今天就在七星潭，也在花莲嘛。那我们等会去城隍庙去拜访，看看后山的城隍新娘是怎样的。

0: 我们总是听到有城的地方就有城隍，城隍信仰随着人民的迁徙移动，地方区域的开发，不断地在历史时光推进中，在台湾各处开枝散叶。花莲城隍庙是花莲最古老的寺庙建筑，两侧墙面简单记录了近代的历史，以砖刻为主的雕饰与殿内藻井的风格，都令人心发思古幽情。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今天就是在花莲，在有山有水的魅力的花莲，那我们要请教一下这个花莲的城隍庙的来龙去脉。
2: 我们城隍庙就是花莲第一间的城隍庙，跟一般的城隍有大不一样，中间做的那个龙是金龙啊，所以叫做皇都城隍庙。中间那个定点的那个殿的那个城隍也是用泥像做的，哦，是用泥像做，现在是可以讲说是国宝了，已经151年了。两边旁边这边有国姓爷郑成功国姓爷，哈，哦，啊，这边还是那个城隍爷，这个就是以前从大陆用船坐过来的，还有那个6个刑部。24个案司通通是大陆扣进来的，双边的大牙、二牙这两尊也是100多年的，文判、武判、按察书，啊，阴阳判什么那个都是从大陆过来的。
1: 吴师姐，我们去其他的城隍庙的话，我们都看到一个算盘吧，但我们来到这边，我没有看到了，是不是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0: 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可以可以。我们盖房子上梁的时候，就前面是底，前面那个条啊是底，中间的是印玺，这边的是如意，这边的是瓷，哈、哦，啊后面是葫芦。啊，问他说，啊你弄件是怎么办？他说他不用那个。不用那个算盘，哦，他说用算盘的话，没有几个能有资格站进来，哦，大家会怕，所以用那个啊，我说你那个一笔干什么？他说他要用一笔定江山。
0: 这间城隍庙的历史很悠久，它最早的记录是在1934年的时候。那么这个是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再早一点的记录其实是不存在的，是没有办法考据的嘛。但是呢，很有趣的一个地方是在这边呢，除了拜这个城隍以外，人还是在供奉国姓爷。大家知道国姓爷是谁吗？当然是我们的郑成功。那么为什么在一个城隍庙有郑成功的出现呢？那我要不我们去了解一下。
2: 曾经日本人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花莲城隍庙是日本人决定拆除的庙宇之一，而附近的镇圣祠因为供奉有日人血统的国姓爷郑成功，而不在拆庙之列。当地人以镇圣祠庙宇老旧不堪为由，向日人建议让国姓爷的神祇移入城隍庙内，才得以保存花莲城隍庙。然而事实上并没有将大殿上的城隍爷移开，只是把城隍神像的王爷帽改变，使它看起来和国姓爷的帽子相似，让日本人误以为国姓爷坐在主神的位置。为防止日本人捣毁原来属城隍庙的其他神像，居民纷纷把能够搬动的神像带走，藏于民家，其中也包括现在安坐在大门旁的七爷八爷神像。直到脱离日本人的统治，城隍也就恢复旧观，而郑成功神像也就从此留在花莲城隍庙。在各地寻访城隍庙的过程中，我们不仅感受到信仰的传承，似乎也看见了血脉的源流。花莲城隍庙里书文上的扫去千灾迎来百福，传达了人民朴实的信仰，而新竹城隍庙的夯家法会便是一年一度的特殊庙宇活动。

0: 今天我们在新竹的城隍庙，因为是七月农历七月一号的关系，今天都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仪式，也是叫做托家仪式或者夯家仪式。夯家的意思是说你在你的肩膀上带着一个枷锁，等会大家都会带着这个直的用直来做的一个枷锁去绕境，最后大家都把这个直的枷锁脱掉，代表放下自己的罪恶。
1: 据我所知，今天已经有超过2000多人来参加今天这一个盛大的法会。那等下我们到了终点过后，我们把我们的枷锁脱掉，但愿我们以后都可以放下罪业，有更好的明天。

0: 们怎么称呼？
1: 我叫阿金。
0: 那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2: 法兰克。
0: 法兰克。
2: 法兰克。
0: 法兰克。好，那你们为什么会来参加这一次的托家的这一个法会？
1: 因为我本身不是这里人，我是看听说有这个活动，然后可能是想来就看一下，了解一下，
0: 朝圣朝圣这样，
1: 看一下是什么。
0: 那你呢？
2: 我城隍爷在我们新竹当地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仰中心。那像我们其实都是从小看到大，
0: 好，
2: 那只是

那今天我跟着大家一起参加这个脱枷活动，这个法会，那带着这个自己的枷锁、自己的罪业去尝试的，正在努力的完成整个活动。那我身边看到非常多人跟我一样，就不懈的坚持的在顶这个烈热当空的一个情况之下去走。那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就觉得说自己很累很热，大家都满心欢喜面带笑容的完成它。那虽然我们的路途还有一小段，但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有很有毅力的去完成它的。那其实人在这一世间的有做错非常非常多不好的事情或者错的事情，造成其实我们本身有背到一些罪业，我们自己也猛然不知。这样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可以让自己认清自己做错了什么，去忏悔、去赎罪，其实非常有意义的。

0: 请问您是从哪里来的？
1: 台中。
0: 那您是特别从台中为了这个仪式过来的吗？
1: 是的。
0: 那可以请问一下，您到目前的心得是什么？您的感受又是什么？
1: 在整个过程里面，虽然说大家走路非常的热啊，今天天气非常热，但是第一个我想就是透过这整个走路的过程，让我们个人的小尖小恶好像得到了某种捷径。那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因为现在是疫情时代，我想每个人在走的过程当中也会想到说，如果这个肺炎这个疫情能够缓解下来的话，我们透过每个人捐滴之力量，然后能够成就大家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的和平跟健康，我觉得这也是大家的目的。
0: 确实是如此，这个是我们都想要得到的一个目标嘛。
2: 背起指甲，表示愿意向城隍爷悔过与赎罪；脱下指甲，意味着消除了过错与罪障。在这个百年传统的城隍仪式里，不仅是提醒个人人在做天在看，要走正途行正事，更有传承文化记忆，凝聚人心善力的深远意涵。记录善恶协理阴阳的城隍爷，护城佑民攘灾驱瘟的城隍爷，人人眼里心里的那个城隍爷，其实就是因缘果报的一粒种子。他提醒着人们行善积德，莫造恶业，也进一步呼应了这道教经典《太上感应篇》。《太上感应篇》到底在说什么呢？让我们听听老师怎么说。《太上感应篇》到底在说什么呢？
3: 老师有问题。
4: 太上感应篇呢，是道教的一部劝人为善的经典。我们净土宗的印光大师还有净空老和尚也非常的推崇提倡。那么这一部经呢，主要讲的就是是道则进，非道则退。是道呢，就是说哪一些道理是正确的，哪些行为是正确的，正确的我们就应该要去依教奉行，将来就能够获得好的人生。哪一些行为是错的，错的呢我们就不能够去放，不能够去做，做了呢将来就会招感不好的这些人生的果报。那这一部经书呢，它里面讲到的恶的部分比较多，然后总共有155项，善的部分呢只讲到了22项。那这就是说明呢，我们人的起心动念善少恶多，而且呢恶是善的好几倍。那么读了这一部经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修心呢是非常的重要。那如果不修，我们可能就是在恶念恶心当中度过了一生，那么将来创造

0: 的就是恶的果报啊，所以人生呢都是自作自受，怨不了别人。太上感应篇里面讲到说，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啊，说天地之间呢，有这个神明呢，都在监察着我们人世间的啊人民的这些起心动念、行为、造作。大过夺计，一计呢就是12年。如果说你犯了这些大的过失呢，将来就会夺取你12年的寿命啊。小则夺算，算呢就是100天。那犯了小的过失呢，就会夺取你100天的寿命。那当然这是其中的一个说法，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如果你犯了大的过失啊，可能在这12年当中你可能走不好的运啊，我们讲说霉运嘛啊，你可能人生就有很多的磨难，很多的障碍啊，这个其实都是感应篇讲的感应之理，就是我们自己感召的果报，都是我们自己的起心动念、我们的行为感召而来的。
1: 城隍系列的影片播出后，有网友说，提到因果关系，就会想到寺庙或宗教团体举办的拜忏法会，而影片中又说善恶业报不能相抵，那么参与法会拜忏真能够消除业障吗？拜忏消业的具体意义是什么？
2: 师父请开示。
3: 一般我们说讲因果，因果两个字嘛，这是中国古人啊使用语言文字，他一向喜欢简要详明啊。那如果具体讲啊，应该是讲因缘果报啊4个字。那讲说佛教，那原来是佛陀教义，那简称佛教。那以前的人他们懂，现在人恐怕就你不再加以说明，他可能搞不懂你那个内容是什么啊。现在有人听到因果两个字，他就跟那个迷信画上等号了。因果说等于迷信，你讲因果就是迷信，那其实讲因果才不迷信啊。那你不讲真的是迷信啊。因就像种子啊，好像你种水果啊，你种苹果，你那个苹果的种子把它种下去，那这个是因啊，那种下去这个因啊，这个是瓜的种子，那个那这个种子不一样啊，那种子不一样就是因不一样，因不一样它不能去代替嘛啊，这个就讲说我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因果的道理是这样的，那就是说它改造命运，你拜忏消业障，那个道理就是在缘去改，不是那个因。因你已经种下去了，那个因不能说这个代替那个，那个代替那个，啊，那个不能互相去替代的啊。那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嘛，啊，所以我要善的果，那我善的缘呐，我现在就尽量多做善事，那我有那个善的种子，就不断成长嘛，那很快它成熟。那就恶的种子啊，那我从今以后不再造恶业，就不再加缘给他，啊，所以。改造命运，我们拜忏消业障都是在缘上去改，那我们这个阿赖耶是善恶的种子，这个因都有，十法界的种子都有，你现在你要哪一个法界的成熟，我就那一个缘加强。拜忏主要目的还是要知道知过改过，真正的意义在哪里，不是在形式，形式如果你拜了半天，你一个坏习惯也不改，那你那个缘一直加强，那你还是要受恶报啊！所以拜忏是在佛前化验，我哪里做错了？我从今以后我要把它改过来。那改过来，你在生活上要具体行动啊！啊，不能只是佛前讲一讲，然后骗佛菩萨。所以我们自己要学习，要向善知识请教啊！好像你到学校来念书，你为什么到学校来念书？就是要学习啊，三字经讲啊，人不学不知义嘛，义不着不成器嘛，所以人生没有别的，每一个人都一样，就是学习。好，那以上简单回答到这里了。
1: 透过城隍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

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限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身。

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邪，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幼，是规不当，向背乖疑，念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上级非议，行及无辜，杀人取财，亲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荒俗，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逐浊，发直精期，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价，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变，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合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
淫欲过度，心毒冒齿，会时未忍，所到惑众，短尺狭度，轻称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莫于人，贪婪无厌，作主求职，嗜酒被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非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胡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人收拾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 一路变成人。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呢、啊、接触现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呢、啊、有一个时间呢、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

心也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呐，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了一遍，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有。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
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啊，所以这个感应篇15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心了、啊。

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了，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信心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昏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所以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啊，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彩绘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招募。

0: 古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七十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七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了，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我以为这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讲究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0: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1: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惊颤，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向前方自己三界的哀表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学问，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路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有名利，专供待人，以高明之岁养戒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3: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大概知道，你俩知道。”后来我还给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个咱住2年的，这你仗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1个月我就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和尚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叫人出现的是不行。

0: 他走不了，我这回回不见，我自个都走了，我回屋9:00-9:08。
1: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2: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3: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1: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

0: 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十二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的老夫人打死。
2: 给你的老夫人打死了。哦，老赵你几岁呀？
1: 我十二岁，我回要饭了。十二了。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十八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十九岁这年，二十二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九年，十二十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二十岁。
2: 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家都在太白顶。
2: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都在太白顶，春节老夫人说是不是？
0: 贤公于二十三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2: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0: 那不要养父。
1: 不要养父。
0: 母出家也不跟你说。
2: 显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显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显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显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显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显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显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显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显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显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显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0: 我是因为有所善根儿啊，把事情菜园里有3斤谷，我疼啊疼，得了3斤谷，还就是还种菜呀、啊。
1: 他还能种菜？
0: 那我可好了，能种吧？还种菜？
1: 老母亲也吃斋吗？
0: 老母亲七小肉是种，
1: 从小都吃斋。
0: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40岁那也是他们还报名是，他们不认识，他们都说，玩儿了。现在外头还是我，
1: 头一都说。
0: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棍子多。
1: 干嘛？
0: 连一辈子都说，你能干嘛的？我知道这活的。哎，我说说说，远处太热了。显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
2: 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0: 我在这儿分了三人的体管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还是我的，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住住的，他爷是都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姓金，谁家姓都行。
1: 谁呀、
0: 啊？
1: 还没呀、
0: 啊？
1: 我啥回讲是吧？
0: 啥回讲？
1: 你讲过行没有？
0: 我咋没见？我没见过。
1: 没有啊。
0: 没见过。
1: 啊。
0: 我就是我们学佛人士。
1: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0: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走河犁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2: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0: 现在不要活着了， 谁给人会演的会演。

0: 那不会的，在吴建文大队里，在县大队当队员，在这个采购呢，都是赖高，不许开车不烟。我老哥我给人喂的肉不在吃的，在济南的口咱不吃。
1: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0: 啊？
1: 酒啊。
0: 酒，
1: 嗯，
0: 酒呢？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1: 年轻时候也喝酒。
0: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吧？
1: 不喝不中，那时候再喝。
2: 就谁去的啊？
0: 那
1: 都多少喝的是吧？
0: 喝的喝，一般的还不如我喝。
2: 发
0: 现
2: 了。
1: 你们怎么来个谁呀？然后是谁
0: 呀？
1: 这
0: 俩
1: 开，
0: 这
1: 俩开
0: 呀！
1: 你当时那队长了几年？年
0: 数
1: 不年？
0: 那个谁呢？他叫严富，也不叫严了，又是，都是徐州人，一年一个严富。
1: 啊，不叫你，搁谁呢？你？
0: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年子做石头呀。
3: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事迹，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

0: 贤公曰：物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则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七点半到八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三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十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贤公说：“
2: 哎，对，
1: 要是不修啊，咱就不好。以前我是几十年了，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什么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的念佛，转的可是有文人，文人还有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你这个
1: 人就是说，
2: 徒弟徒孙都算了，
1: 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
3: 了，
1: 死
3: 了，
1: 死了，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0: 有的时候不用说呀，啊，经常都不用说。
1: 谁不叫说？
0: 嗯，
1: 谁不叫说？
0: 老朋友不要说，谁不叫说？要好好念佛。
1: 哦。
0: 再好好念佛，有的时候，念念佛了，到佛道里，会就会呀，啊，你呢？别人说我念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2: 阿弥陀佛，
0: 不说可不说。
3: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0: 不能时间你要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那说不对。
1: 哦，说不对，不能
0: 说。不要说说完口白就不好。以后在你手里你知道天意啥呀，见他不行说。
4: 不说。那你见。
5: 啊，
4: 见经过时间了吗？
0: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给说说，别说，
1: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0: 你十二天一，
1: 十二天一，
0: 那反雷大呀，这一夜雷就给了值，天这还破了，血出牙的，你血出，你出牙，不血出牙的。你打一个老宅屋，我念阿弥陀佛，这玩意儿的，一念不乱，老费了给你，给你讲些大个事，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念不乱，老费了都知道。
2: 那你要一心不乱，你说什么吧？直接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叫你直说话。
4: 不要直说话。
2: 刚才就
0: 直说。
4: 这一说，手不要直。
0: 这一说。
2: 这一说。
0: 你心里边说，手不要说，手直说。
3: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载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6: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7: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
5: 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感觉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又还没来鱼，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7: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自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浪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浪窝旁有一只母浪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生活十来分钟后，母浪醒过来，惨了五只浪崽。公浪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浪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3: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中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

0: 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啊，你掰吧，你见他大的掰，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1: 八九年夏季，这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装着众生。
2: 闲工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闲工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闲工常说：“摘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失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闲工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直接都说
4: 真是个菩
3: 萨应是啊，菩萨应
4: 是，
3: 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钵念几十年，不会与行走坐卧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黑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居士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命理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2: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闲工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6: 咱不识字，咋去当家呢？我这葫芦花眼我是福。
2: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闲工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

0: 时。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1: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靠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意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一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2: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位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常识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隆，少怀壮志，

0: 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九十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舍顽名。今历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千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上一次跟大家学习到五戒第二条戒，道戒。就是不偷盗这一条戒。我们讲到这个经文，这个经文呢，我们是讲到，若居士知他有五宝，若是五宝，以偷心选择，而未离处，犯可悔罪。若选择已，取离本处，执五前则，犯不可悔。我们上一次呢，我们学习到这一段，这段经文是讲，若居士知他有五宝，这个五宝就是金银铜铁锡。若是五宝，就是很相像就是很接近的，以金银等做诸器具，名为四宝这个是千要里面给我们注解的四呢，就是相似这个四。若未成器诸金银等，名为生宝未成器就是这些金银铜铁锡，它没有经过打造成一个器具已经打造成器具的叫四宝还没有打造成器具的这样的五宝叫生宝故云身相金银宝物，就是有打造的或者没有打造的像金子银子它还没有打造成器具它是一整块的这是生宝。打造成各种器具或者装饰品，那么就叫四宝所以生金银宝物相金银宝物就叫生相。所以我们在戒经上会看到不抓持生相宝物就是指这一类东西那么有居士以偷心选择而未离处这个偷心呢，就是他有偷盗的心有偷盗的动机选择呢就是有去动了他想要偷走但是呢实际上并没有拿离开那个这个宝物放的这个

位啊，而位离处啊，就是没有移动啊，离开他放置的这个处所啊。那么有的这个道心啊，有的这个动机，但是呢啊，还没有构成不可悔啊，这个是犯可悔罪啊，因为未具六缘啊，他没有具足六缘，所得到的是方便罪啊，这个是可以忏悔的。若选择与取离本处，执五权则犯不可悔啊。若选择与啊，比如说去偷这些宝物，那选择呢要偷哪一个啊？比如说在这个银楼里面呢，这个看中哪一个宝物啊？选择好了啊，已经呢给他偷取啊，离开他本来放的这个处所啊，移动了啊，这个叫取离本处。值五钱者，犯不可悔啊。它的价值如果达到五钱，那么这样啊，就犯了不可悔罪了。这个谦给我们讲，以具六缘啊，便是戒体啊。如果具足呢，六缘，这个五戒戒体就丧失掉了啊。只要具足这个六缘呢，那么就犯了不可悔啊。不管有没有受用啊，有没有受用啊，就是说你偷了这个东西呢，到底呢你有没有拿去用啊，有没有拿去卖啊，自己去享受啊，这个就不论了啊。只要呢构成啊这个六缘，具足六缘，那么就是不可悔了啊。那么这个五权呢，在偶遇祖师那个时代是指八分银子啊。那天开怀师在电脑上又去查资料了，他说大概是人民币15块啊，这个价钱越降越低了啊。可见得这个价值呢不高啊，很低的。这个五权呢，说法很多种，但是我们既然要学习呢，啊，还是不厌其烦的，多收集这些资料，啊，特别在考古，啊，考据啊这方面的，考据这个钱币的，古代的钱币，啊，从印度到中国，中国到，这个我们现代啊。那么这个这么长的时间呢，啊，这个钱币的转换啊，以及它的价值啊，大约呢，我们现在呢，值物价多少啊？这样来算呢，啊，会比较接近呢，啊，这个经上讲的这个标准。所以这一条这个五权呢，就在这个注解里面呢，我们看到呢，啊，也是这个资料。那么这个注解大部分都是古注啊，现代法师也有注啊，但是注的呢，这个说法上啊，也不是很确定。那么我们这个价钱给它定的低一点呢，啊，也有好处啊，定的低一点呢，啊。啊，我们就会更谨慎了，啊，就比较不容易啊，去犯了这个戒，啊，所以宁愿定的低一点啊，不要定的太高啊，定的太高了，啊，自己以为没有破戒啊，结果是破戒了，啊，是犯了不可悔罪了。啊，我们接着啊，再看下面的经文。

离本处者，若知物一神，名一处；若皮若衣一色，名一处；一色，名一处；若衣皮床一色，名一处；一色，名一处；若毛庐者，一绸毛，名一处；一色，名一处。一色名一处，是名诸处。啊，这个地方啊，给我们讲这个离本处则啊，什么叫离本处啊？我们上面经文呢，看到取离本处，子午前则啊，这里给我们讲。什么叫离本处？若知物一神，名一处。啊，若皮若衣一色，名一处；一色名一处。这个我们看这个谦啊，谦这个注解。且如毛庐。置物放一重上，他物放二重上，或置物放一色上，他物放一色上。今取他物，离彼二重，置一重中；离彼一色，置一色中，则令他人生思物想，故为离处。而据六言，更犯。不可回也。啊，这个注解里面广老这个注解呢，做得简单一点我们听起来呢，会比较容易明白他这个注里面讲啊，例如在一般图书馆外。有一格一格的杂物柜，啊，这个杂物柜呢，现在很多像图书馆或者有一些道场给人家放东西的，一个柜子，某甲之物置第一格，就一格一格的，那一个人呢放一个格子，某乙之物置第二格，那个乙的他的东西呢放在第二格。那么这个甲呢，就起了盗心呢，将已知物由第二格拿至第一格，即名离处。这个就是把乙的那个，他原来在第二格的东西呢，这个他把它拿到第一格去了放在他自己这个格子里面，这个就叫离处离本处。把它取走了，所以在一个公共场所这个一格一格的放置东西的但是现在呢，大部分都有钥匙有钥匙钥匙呢你自己可以锁起来就这些物品比较不容易被偷盗。这个是讲离处那么这个谦里面讲的我们大致上可以理解就是把别人的东西呢拟走、移走或者呢转换地方的给它移动换一个地方那么这个物主他找不到他的东西了，他原来放的地方呢不见了。那么不见了，这个偷盗的人呢，他把它藏匿比如说藏在自己这个东西下面这个一重两重，压在自己这个东西下。

下面，这些都是偷到了托起的一个方法，这个就是离本处，离开本处。那么我们接着看补，这个补呢是弘一大师的补注，此文并下文。这是此文，就是这段经文讲的，跟下面经文讲的，它是涵盖到下面这段经文了。乌则良动传觉事语及奥句属上处，文多脱劣未易了解。大力云呢，上处则若细生神床、出生神床、入等、背等、树上处、屋上处，悉名为上处。细生神床处者，为脚处、足处，乃至上头处。若以神之一神名一处，若皮、若衣服，一色名一处。意色名意处，如是诸处有五宝，若是五宝，以偷夺心取，若显则实，最悉如上说。出生神床处者，若一板名一处，若皮若神若衣服，意神名意处，宜如上说。入则一种毛，一种名一处，表处里处，一色名一处，异色名异处，是诸处有五宝，若是五宝等，广如上说，乃至屋上处者，为门间处、相处及良觉处等。一卦名一处，是诸处有五宝，若是五宝等，广如上说。这个是讲的比较细了，就是处啊，就是在任何一个处所啊放置的一个角落。这个地方啊，如果我们取离它原来放置的地方或者调换一个地方这个都是属于取离本处了如果达到五前呢，就换了不可悔。可见得这个道界呢它非常的细非常细。因此弘一大师呢他劝大家呢受这个五戒道界可以稍缓。在我们讲这个戒经之前呢，跟大家报告过了。道界呢，它这个戒相呢很微细我们一定要很明了了知道怎么去持了那么受了这个戒呢就没有问题如果还不是很清楚他建议我们暂缓先受其他的戒。我们接着看下面的经文居士为他耽误以道心以左肩左右肩以右手左左手如是身份名为异处这个也是居士呢为他挑东西了这个为他耽误现在在大陆上有一些旅游地区还是有像以前我们上东天目山都有一些工人替我们挑行李挑行李耽误。那么当然现在呢有很多居士呢发心呢为他耽误就是
挑行李，啊，挑东西。那么如果这个居士呢，受了五戒的居士啊，他挑的这个物品起了盗心了啊，以盗心呢，啊，以左肩左右肩啊，以右手左手，啊，如是身分名为异处，啊，异处呢就是换个地方，啊。那么我们看这个，我们看祖师的注解啊，我替他担东西啊，然后呢，在右肩担东西，那把它移到左肩，啊，这样也换戒吗？啊，在左肩挑的呢，把它移到右肩啊，这样又换戒了。我们看这个谦啊，谦的注解，左肩、右肩等力皆如是。若无道心，则虽左右数移，岂有罪哉？啊，这个是祖师给我们说明了啊。啊，你说这个挑左肩跟挑右肩，那换来换去，如果没有偷盗的心啊，那你左右了，你怎么去移数移？就是你不断的移过来移过去，那怎么会有罪呢？啊，可见得呢，他这一条了，重点在盗心啊，有那个动机了，啊，有那个偷盗的心啊，因为有这个盗心啊，那么他这样移来移去呢，啊，就是想办法要得到这些东西，这个就是盗心了。这样啊，就会结罪了啊！如果没有道心呢，那就没有罪啊！啊，我们再看补啊，弘一大师这个补这一段，居士为他耽误等，属身上处。大力云：身上诸处，为脚处乃至头处，以偷夺心取，是衣囊，从此处移。左彼处则换重，啊，此处说这个地方啊，移到另外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啊，重点就是以偷夺心，啊，有偷取、夺取啊，这个心，啊，有了这个心，这个动机啊，那么你移动位置了，这个就换了重戒了。啊，可见得这个。啊，戒啊，啊，在一个道心啊，占人便宜的心啊，这个就是道心了啊，想要得到这些东西啊，那么这样啊，有了这个行为呢，它就构成犯众戒。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车则轮轴横轭，船则两舷前后。屋则梁栋船绝四隅及坳，皆名异处。以道心移物着诸异处者，皆犯不可悔。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啊，再给我们说明了啊，举出车、船啊，以及房屋里面的。这个车船呢，就是交通工具啊，古代现代啊都有啊。屋啊，是我们居住的一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啊，这么多个地方呢，有很多地方啊，皆名异处。啊，异处就是不同的地方，啊，不同的地方啊，比如说你在这个房子里面呢，啊，这个地方啊，给它拿去藏到那个地方。啊，这个在《明报记》里面呢，啊，也是有一个，啊，他这个一个女儿啊，偷了他妈妈的钱，啊，那么他是放在了。墙壁里面都没有人知道，啊，放在墙壁里面。

后来死了之后啊，投胎呢到他们家做养，啊，他这个女儿很早就死了，啊，投到他做养。啊，那一天呢，他们要宴请宾客啊，要杀这个羊。啊，这个羊啊，这个事先呢、啊、托梦啊给这个客人讲，啊，说他呢，就是他们家呢死去那个姑娘啊，来投胎做羊。啊，因为呢生前呢偷了他母亲的钱，啊，那个钱呢现在还藏在那个墙壁什么地方。啊，这个客人呢、啊、告诉主人。这桩事情啊，他们觉得非常惊讶，啊，结果呢，去那个墙壁找，果然呢、啊，找到那个钱，啊，这个在《明报记》啊，我们佛陀教育网络学院呐，啊，我看过去我们有印过这个书，啊，应该我们同学呢，大家知道啊，有请到这本书。啊，大家可以看看啊，这个公案。那么对这个戒呀、啊，我们就会更进一步的了解。这个是讲啊，车上啊，这个横啊，圆泉横木啊，所以驾车啊，谦给我们解释的啊，这个横。啊，就是圆泉的横木，啊，一条横木，啊，古时候呢，这个牛车马车呢，啊，大家如果有看过那个牛车马车呢，啊，那个横横的一条木头啊，挂在啊那个牛马这个背上的，啊，那么拉动那个横木，啊，这个车啊就动了。啊，这个叫横啊，就是圆泉的横木。啊，这个轭呢是圆泉的横木。啊，这个横是圆泉的横木啊，轭呢又是圆泉的横木。啊，这个有两个啊，所以驾牛啊，这个牛车啊。这个舷呐、啊，就是船边的啊，船旁边的，互动曰梁啊，乌锥曰舵啊。那么搬户那个动的那根叫梁啊。那么在乌锥啊，乌锥上面呢、啊，那个叫舵。船桷啊，这个就是乌船。大家如果看过盖房子啊，特别是盖比较传统式这个房子啊，这个房子呢，啊，就是这个斜的啊，这个斜的呢。它这个地方有一个图啊，可能太小啊，啊，大家看不太清楚啊。不过现在电脑是不是可以放大了？应该这个技术上啊，应该没问题啊。啊，这个地方啊，这个横的这个梁啊，这个中间呢、啊，那条横的啊，那个叫舵啊，这个叫舵。那么双边呢、啊？有斜度的，一条一条啊，那个叫桷啊。那我们在现场的同学啊，现在金山寺盖的都是这种啊，你去看就知道。那么网络上的同学呢，哦，就看看这些传统的建筑啊，啊，这些呢，就明白了。啊，这个就是一个屋子里面了。我们看卜啊，卜就是弘一大师啊，这个卜注，文云：车辙轮轴横轭距，属车畜啊，就是一部车里面呢、啊，它的轮子啊，这个轮

个轮当中啊，啊，这个轮啊，这个很小啊，可能大家看不到啊，这个可能我们要去放大。这个古时候这个车轮啊，啊，车轮这个当中啊，那个心啊，那个叫轴心啊，那个叫轴啊。属车畜啊，大力云呢，车畜者，堵车等畜从。啊，堵车就是牛车啊，小牛那个车。堵车畜者为福王远古相处难寻处，是诸处有五宝，若是五宝等，广如上说。同文云，船则两舷前后聚，属船畜。大力云，船畜则单槽船等数种，单槽船畜则两舷畜、两头畜等，是诸畜有五宝，若是五宝等，广如上说。那这些交通工具啊，都是比较属于古时候的啊，古时候的交通工具啊，现在呢比较少见。那么在这个注解里面呢、啊，啊，给我们一段简单的注解啊。此段所言，皆是古时之车、船、木造或土造屋等啊，这是讲古时候的啊那个时代啊，因为这个注解呢。是清朝时代的啊，所以以当时呢的这些东西啊啊来给我们解释。那么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呢啊所代替的啊就是汽车啊、火车、游艇、轮船，房子呢都是钢筋水泥做的啊，工艺啊这个高楼大厦。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个意思，我们用在现代呢，我们就知道了，它的意思就是在车上，啊，或者在船上，啊，或者住在你这个屋子里面的、房子里面的，当然啊，都有很多个地方。啊，益处就是不同的地方。啊，这个地方就很多了。那么以道心一物着诸益处，皆幻不可毁。啊，这个是讲啊，以偷盗的心呢、啊，啊，把那个物品。啊，着诸益处就是把它放置在其他地方。啊，把原来呢，它这个地方啊，啊，把它偷偷的拿到藏匿在另外一个地方。啊，这个叫着诸益处。啊，那么这样啊，达到五权呢，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不管你有没有偷走啊。

这个水中物了。我们看经文，道水中物者，人华财木，随水流下，居士以道心取则，患不可毁。若以道心抓木，令住后流至前际，即以道心沉着水底。啊，这个谦讲一名离处，若己离水时，皆患不可毁。啊，这个也是离处啊，离就是以离本处，这只是道水中物。啊，偷盗啊，水中啊，水当中的物品。人华财木，随水流下。啊，这个是砍伐这个木材了。啊，那么木材呢，放在这个河流啊，啊，让这个水呢往下流。啊，这个木材呢，啊，砍伐好了，那么放在这个水呢往下流。那么以前呢，没有像现在这种交通工具那么方便，运输也没有那么方便，啊，所以在山中砍柴呢。啊，往往啊，推到山下啊，这个河流啊，啊，让它顺流而下，啊，然后到一个定点呢，啊，再去把它打捞起来。所以随水流下。那居士呢，以道心取则，患不可毁。道心就是要去偷那个东西。啊，若以道心抓木，令住。啊，后流至前际，即名离处。啊，道心呢，就是把它抓住，啊，把那个木头啊抓住。啊，后来呢，再流到前面，啊，这个也叫离处了。啊，原来它在流，现在你不让它流了，啊，把它抓住。啊，那这个谦给我们讲，即名离处，啊，这个叫离处了。即以道心沉着水底，啊，就是用这个道心呐，啊，啊，那么把这些木头呢，把它沉到水底，一名离处，啊，沉到水底呢，他人家就这个物主啊，他就找不到了，啊，若己离水时，啊，谦注解讲，一名离处，啊，这个。举离水就是从水中把它捞起来啊，那么离开那个河水了啊，这个时候呢，捞起来这个时候呢，也叫离处了，这个都皆患不可毁。那么这个砍伐树木嘛，啊，现在也是很多啊，啊，非法的砍伐啊，偷砍的。啊，过去在台湾啊，有很多山林啊，是不准砍伐的啊，但是也是有人啊，偷偷的去砍，啊，偷偷去砍。那么砍伐呢，如果你砍了之后啊，搬走了，啊，这个都叫离处了。那么这个地方经文讲的呢，是人家已经砍伐好的。啊，那么有人去偷，啊，有人去偷，那么这里给我们解释呢，你偷这些东西呢，那么这个离处啊，它的定义，啊，给我们讲出来，啊，怎么叫离处，啊，怎么就算离处了，啊，就是以上讲的这几种。以道心起啊，抓住这个木头了啊，让它不要往前流啊，以及用道心呢把它沉到水底啊，或者呢从水中把它捞起来啊，这个都叫离处，都患不可毁。这是举出了抓这个木头啊，其他呢的东西啊，都是以此类推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复次有主池中羊。

鸟。居士以盗心暗浊池水中者，犯可悔罪。千未离彼处故，若己离池水，犯不可悔。千离彼处故，这是一段。这个护次呢，就是再给我们讲一个例子啊。有主这个有主人的这个主人他家里池中养鸟居士呢以盗心暗浊池水中者，犯可悔罪。这个暗浊池水中把它按到这个池水当中这是犯可悔罪可以忏悔。可以忏悔就是未离彼处他没有离开他原来这个地方。若举离池水犯不可悔举离就是把他抓了离开这个池水了。这个鸟养在这个池当中它只是把它按着还没有把它抓离开这个池当中这个是可悔如果一抓离开了离开这个池的池水就犯了不可悔。再看下面经文，若人家养鸟飞入野池以盗心己离水，千视为离处，即沉着水底，千亦名离处，皆犯不可悔。这个若人家养鸟这是别人家养的鸟飞入野池飞入野池呢，那个池呢是野外的野外的池塘不是有人的是野外郊外的那么鸟飞到那个野外的池塘去了。那么居士呢以盗心取举离水视为离处那有偷盗的心呢把它抓离开那个水池了那么这个就是算离处了离开它的本处，即沉着水底那么把它沉到水底去，亦名离处皆犯不可悔都犯了不可悔罪把它抓离开或者把它压到那个水底里面去这个都叫离处都很不可悔。这个就是讲抓人家养的鸟养的鸟。那么我们看这个五此节属水处此节就是这一节经文讲的呢就是讲在水中的这个触手。那广化老法师这个注解再给我们解释，后流至前际，木头在水中流动，以道心抓住一根，后面的木头流到前面，变成离处，犯不可悔。这是广化老法师给我们解释。这个经文里面呢，这个去偷那个木头那个木头呢在水中流动那么好几根木头同时流下来以道心呢去抓住其中的一根，后面的木头呢就流到前面去了那么这样就变离处了原来他抓住这根木头应该是在前面的因为被抓住了所以后面的木头呢往前流那么他抓住的这一根

木头啊，它没有在前面，啊，这样啊就叫离处了，啊，这样就犯不可悔。啊，我们再看补啊，暗浊池水中者，大力作若沉浊水底，与赤断文同，而绝罪亦缺矣。啊，我们看这个注解啊，前段有主池中养鸟，池与鸟皆同一主人，同一处，故几离水为离处，暗浊水中尚未离处，几离水患不可悔，暗浊池中可悔。野池时鸟有主，池无主。暗浊水中患不可悔，举离水也不可悔，因皆是离本处故。啊，这个是给我们解释呢，偷这个鸟啊，啊，那么前面这一段讲的是讲这个池当中养鸟，啊，那么这个池跟这个鸟都是同一个主人的。啊，在一个人家里面的同一个处所，故几离水为离处。啊，如果把它抓了离开那个水池了，啊，那个就算离处了。啊，如果给它按着按在那个水中里面呢，啊，没有离开那个水池呢，尚未离处，啊，还没有离开它的本处。啊，几离水患不可悔。啊，把那个鸟啊抓。离开那个水池，就犯了不可悔罪。啊，如果把它按着呢，在这个池当中没有抓离开这个水池，啊，这个是可以忏悔。野池时鸟有主，池无主。啊，在野池呢，这个鸟啊是有主人养的，但是呢，它飞到外面那个野外的池塘，啊，那个池塘呢没有主人的。啊，那么没有主人呢，他暗浊水中也是犯不可悔，啊，举离水处也不可悔，啊，把他抓离开那个野外的池塘也犯了不可悔，把他按在那里呢也是不可悔，啊，因为那个池塘呢不是有主人的，啊，因皆是离本处。啊，就是离开本处了，啊，因为这个鸟啊，它是从它主人那边飞出来的，那么你在按在外面的这个池塘啊，这个就算离本处了啊。好，我们接着再看下面的经文，有七事内外庄严之具，在楼冠上，诸有主鸟衔此物器。以盗心夺持鸟者，犯不可悔，迁具六言故。又呢，就是又举出一桩事情，有其是内外庄严之具，啊，内就是里面，啊，外是外面，啊，那么有一些庄严具，啊，我们现在讲啊，装饰品。这些庄严之具，啊，那么这个庄严具呢，当然也有它一定的一个价值。在楼冠上，诸有主鸟衔此物器，啊，就是呢，在这个楼房上面，啊，那么古时候呢，这个二楼、三楼呢，就算是比较高的楼了。现在这个楼就更高了，在楼上啊，有主的鸟啊，那个鸟飞过去呢，啊，去把那个庄严具啊，用鸟的嘴巴呢，把它衔走了，把它咬着就飞走了。

那个灰啄就是那个鸟啊，诶，它那个嘴巴咬的那个东西呢，是很有价值的啊，庄园剂啊。如果居士呢以盗心夺此鸟啊，他起了一个盗心了啊，盗心呢就是抓这只鸟啊，那么这样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以盗心夺此鸟就犯了不可悔。那么他这个结罪呢，重点还是在一个道心啊。我们现在讲啊，他的动机啊，他的动机呢，就是要去夺那个东西，偷取、盗取那个东西。那么这样就犯不可悔。那么谦给我们讲了，这样啊，就具足六缘啊，具足六缘呢，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见鸟衔宝而飞，以盗心摇带之时，犯中可悔，千方便罪也。啊，这个是，若见鸟衔宝而飞，啊，看到这个鸟啊，嘴巴呢衔着这个宝物呢，啊，在空中飞。空中飞呢，这个居士看到了，以盗心摇带之时，啊，盗心摇带就是他很想得到那个东西，这个叫做盗心了。啊，摇就是很遥远，带是等待，那么等待什么呢？啊，等待那只鸟啊，赶快飞到我这边来，啊，一飞到飞过来了，啊，我就先把它抓起来。他那个嘴巴呢，啊，有一个宝物在。那这个结罪还是这个道心，那他就在这边痴痴的等啊，摇带啊。那么这样呢，也是有罪啊，他是方便罪，是终可悔，啊，是可以忏悔的。我们接着看下面，若以咒力令鸟随意所欲至处，犯不可悔。千计六缘故，啊，这个若以咒力，这个就念咒了，啊，念咒语，啊，那么念这个咒语的力量啊，让这只鸟啊随意所欲之处，啊，就是它使用这个念咒的力量啊，让这只鸟呢，让它自己指定的地方，啊，飞到那个地方去，啊，就是随意所欲之处，啊，随自己心里想的，啊，要它飞到哪个地方去。那么这个咒术啊，还有现在有一些专门训练鸟的人呢，啊，他能够去跟鸟沟通。啊，以前我还没有出家的时候呢，常常看到人家比赛鸽子，啊，在台湾很流行，啊，在大陆上我就不太清楚，啊，那个鸽子啊，比赛的，啊，比赛呢就是把它放到非常远的地方，啊，然后呢，大家比赛，那看谁的鸽子先飞回来，啊，先飞回来就赢了，啊，这个在赌钱的。那么那个鸽子呢？那个脚啊，都绑一个脚环，啊，绑个脚环，啊，所以有很多人呢、啊，我看有很多人，我认识的人当中啊，也有很多人呢、啊，就是很喜欢养鸽子，啊，跟人家比赛这个鸽子，啊，在赌钱的。所以在养鸽子的这些人呢，啊，当然啊，他们经常在跟这个鸽子沟通，啊，跟这些鸟类啊沟通，所以他能够去指挥这些鸟，这个我们也是可以理解，啊，他能够去指挥这些鸟。

那么此地讲的咒力呢，那么这个咒语那就更厉害了，就更厉害了。现在有一些人呢，他也很有这种学着这个鸟兽叫的这个声音。我在澳洲啊，听到那个庄严师他的大儿子啊，他那个大儿子呢，很会学那个鸟的叫的，跟他一模一样。有一天早上啊，吃过早餐就去散步，那在协会里面呢，就很多鸟啊，有很多乌鸦啦、鹦鹉这一类的，那野鸟非常多。然后他就学那个鸟的叫声，叫的就跟他完全一模一样。他说师，我叫给你听，他一定会回答。然后他就学那个鸟一叫哦，结果那一群鸟就回应了啊，他也叫了啊。他那个大儿子很会学那个啊。那么根据这个，我们就知道说，这个以咒力呢指挥这些鸟，这是可以办到的啊。那么你要让它飞到哪里啊？飞到你想要它到的地方了，这样就换了不可毁。若至一处幻中可毁，千亿方便罪。这个是讲，如果呢，你用这个咒力让它回到你指定的地方但是呢，那个鸟并没有按照你指定的地方回到那个处所那么这个是犯了终可毁罪。终可毁是可以忏悔的也就是方便罪虽然呢他想要让这只鸟指挥这只鸟飞到某个地方但是这个鸟并没有飞到他指定那个地方是飞到其他的地方虽然飞到其他地方还是有罪因为他起了这个心动了这个念也具体做出了这个行为只是没有达到他预定的目的那么这样是犯了终可毁罪那么下面这一段呢若有野鸟衔宝而去居士以道心夺野鸟取犯终可毁千虽非有主物从道心绝罪这个是讲野鸟前面讲的那个鸟是有人养的鸟有主人的那么这段经文讲的是野鸟是外面的野鸟没有人饲养的那么这个野鸟也很多野鸟呢当然就更多了但这个野鸟呢飞来了把那个宝物他把它咬走了那个宝在鸟的嘴巴上面衔宝而去那么这个居士看到呢以盗心夺野鸟取以盗心呢就是以偷盗的心呢那么他就去抓那只野鸟把那个野鸟嘴上呢衔着那个宝把它取过来那么这样呢是犯了终可毁罪犯了终可毁罪那么谦给我们解释呢虽非有主物从道心绝罪这个鸟不是有主的那么为什么还是有罪呢那是野鸟嘛这个谦给我们解释呢虽然呢它不是有主人的但是呢你起了这个盗心了你起这个心是偷盗的心偷盗的念头这样来结这个罪的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

0: 我们下一次再继续跟大家来学习。谢谢大家的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请看现象品，南方法喜菩萨寄送文第一首。佛身常显现，法界悉充满，恒严广大音，普证十方国。这首偈在前面报告过，这个经文虽然不多，意思非常的深广。我们看看清凉大师的注解。他说这首偈是显真佛身，这长者呢，第一场出三世故，至福于理，沾染常照。我们就大事的开始做简单的解释。这个常的意思是就法身、报身来说的，因为法身跟报身呢，都是无障碍身。我们说的离世无碍，世事无碍啊，真佛身。那么应身跟化身呢，比不上这个法报无障碍。应身像释迦牟尼佛当年应化在我们这个世界，他既然有个身了，中国老子说过，无有大患，唯无有身。换一句话说，有这个身相必定有障碍。虽然在理上没有障碍，它事上有障碍。到什么时候事上没障碍呢？在一真法界里面四四无碍，九法界里面四跟四有障碍。为什么呢？佛来了他没有障碍，众生有障碍。在一真法界里，为什么这个应化都没有障碍呢？因为一真法界里说所有一切大众都明心见性，都没有障碍。佛没有障碍，菩萨没有障碍，声闻大众通通没有障碍，那就真的是离世无碍，世事无碍。九法界里头不可能没有障碍呀。凡夫太多了，具足严重的妄想分别执着，这些众生太多了，他对你有障碍，你没有障碍，他对你有障碍。所以这个障碍不是从自身来的，

是从缘来的。啊，我们懂这个道理。这个经上讲的是法身报身嘛，那当然在一真法界了。智浮于理，这是讲修德与性德了相应了，理是性德了，智是修德了，这里我们要留意，唯有智才是真正修行。定是不是真正修行呢？定不是的，定是开智慧的手段，唯有智啊。智能破无明啊，定不能破无明啊！诸位一定要懂得，定只能够伏烦恼啊，能伏见思烦恼，能伏尘沙烦恼，不能破无明。定开慧。慧能破无明，慧能转烦恼成菩提，转生死成涅槃，慧才有用啊！因此，我们必须要知道，智慧开了啊。才算是成就，智慧没有开不算成就啊！一定要懂这个道理，求智慧要紧啊！求智慧不能不断烦恼，不能不修福德。为什么呢？为什么修福呢？谚语常常讲啊，福至心灵，一个人福报现前呢，心思灵敏呢，他就灵了，换一句话说，他就有智慧了。没有智慧的福报叫痴福，愚痴，痴福啊，吃福绝对不是好事情啊！吃福那个福越大，往往造的罪业越重啊！所以，克时而论呢，宁可。修慧不修持福啊，有智慧没有福报，生活苦一点啊，想做一些好事情啊没有力量，但是不做恶，换一句话说，他不会堕三途恶道。知福那就不得了啊，知福要是造极重的罪业了，那堕地狱啊。由此可知慧是多么重要啊。慧从哪里来呢？因是本具般若智慧啊，虽有因没有缘不行啊，缘呢，清净善友啊。

听经诸佛菩萨，怎么亲近法呢？天天读诵经典，思维经义，把经义变成自己的思想，把经里面的教训呢，变成自己的行为。 一定要放下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要放弃自己的成见，就是放弃迫所执障啊！放下自私自利、贪嗔痴慢、名闻利养，这是破烦恼障，不能不干呐、啊！这二障障住了啊！我们修行修什么？就修这个，就把二障去掉去了。 二障去了之后，这个自性里面的性德就透出来了。啊，这个就是修成或本有，修成就是本有。

下面一句叫湛然常照啊，啊，这个就是意思了。湛，这个湛然呢，是形容真心的清净。六祖能大师讲的本来无一物啊，他其用就是照见的啊，般若心经里面讲照见五蕴皆空，举一个例子，啊，那么这个就是看破，真的看破了宇宙人生一切事理性相因果，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行常行现，常的意思啊，明白了。行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现在不行，现在什么隐？这个行的对面是隐啊。为什么隐了呢？你有二障啊，障住了啊。而且今天天阴，浓云密布啊。阳光啊，被云彩遮住了，太阳隐了，不现了。如果这个云散掉了，啊，太阳就显现了。啊，那么这个显的意思就很明显的破而让。我们凡夫啊，我们的性德就像太阳一样啊。凡夫的云层太厚太厚了，啊，急急呼呼啊，在白日之下呢，也像在夜晚，光明透不出来了。在六道里面，永远像生活在阴暗之中，不见天日啊，这是真的，一点不假。我们讲这个天，信天，日

日我们信天至日被烦恼所致浓云遮盖了啊！佛教我们修行没有别的事情，两样东西去掉就行了。去掉了烦恼障，你就证阿罗汉了。你这个浓云密布啊，去掉一部分了。天亮了，有没有见到天，见到太阳？没有，还是有云层，不过这个云层薄了一点了，不像以前那么厚了。阿罗汉还是没有见到信天，还是没有见到智日。必须要把所智障再去掉。然后所谓的是破一品无明，见一分真性。见性就是见性天了。自性般若之日啊，光线就透一分出来了，真成就了。大师在此地，他有一个说法，他说：“若别时呢，别说立烦恼障啊，法身就现了；立所智障啊，智身就现了。”这是一个说法。合起来讲呢，二障俱破。法身、智身都现前了。换一句话说，实在讲呢，二障、度障两种身，立二障啊，这两种身都能够现前。这都是说这个显的意思啊。跟九法界的众生不一样。法界悉充满，清凉大师也有说，诸根相好，业业无边，无限佛智之所庄严。这个话我们听了不好懂，他还有解释，诸根相好，业业无边呢，说的是自受用身。报什么？自受用身呐，无量无边佛德之所庄严，智慧之所庄严。这个也有两种说法，报身有自受用，有他受用。这个说法是说的自受用。

佛也是凡夫修成的呀。他的表演不止一次啊，在十方世界常常表演呐、这场戏不断重复，再演。目的呢，是教化成熟的众生，时时有成熟的，处处有成熟的。所以这种表演永无间断的。佛为我们表演，从凡夫怎么样修成究竟圆满的佛果。我们要能体会到这个意思，八相成道，那是正果的表演啊，度化众生正果的表演呐、大乘摄性位的菩萨。小乘四国四相，是为我们表演初学入门。在古时候印度，跟着释迦牟尼佛学佛，先学戒律，先学小乘啊。如果是小乘根性的，五年戒律学完之后，这个在形象上可以说能够与释迦牟尼佛的这个生活啊，日常生活行持相应了。学小乘经论，如果是大乘根性呢，小乘戒律成就之后，就能够学大乘经论。大乘小乘戒律的基础一样啊，这个基础做好之后啊，大乘好像比如说盖高楼大厦，小乘呢盖平房盖二楼。诸位要知道地基是相同的，基础虽然相同，但是大乘的基础啊，必定比小乘深厚啊。什么原因呢？智慧在戒里头，那个戒不一样了啊，这很明显的，没有智慧。

慧人持戒很勉强，我说老师一定要做，我不能不做啊，不做的时候他要处分我，被逼着的呀。换一句话说，被动的它不是自动的。大乘菩萨持戒的时候欢喜自动的，智慧进去了。

所以戒律在大乘讲解脱戒，你看看多自在。延迟戒律原来是真正的自在幸福美满的生活，不约束人呢。为什么你初学感觉得很约束的很不方便呢？是因为你放荡惯了，一下叫你收敛呢，哦，你感觉到不习惯了。你懈怠懒惰惯了，一下叫你精进啊，你精进不来了。你过的生活不是正常生活啊！你过的那个生活，起心动念都在造罪业。地藏经上讲的没错啊，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罪啊。所以你过的是什么生活呢？你过的是三途六道的生活。三途六道生活哪里有幸福可言啊？所以你没有幸福啊。他懂这个道理啊。佛菩萨的生活才是真正的大自在啊，真正幸福美满的生活。过这种生活开智慧，与戒定慧相应，与自性里面的本具的智慧德能相好相应，他怎么不快乐啊？真的叫法喜充满啊。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啊，那个说就是法喜啊。啊，那是真快乐啊。不过佛的这个日子啊，世间人是讲真快乐，那是假的。啊，为什么是假的呢？他的苦并没有离开，并没有断，现在的苦暂时停了，他觉得快乐了。啊，你要不相信，叫你一天不吃饭，你快不快乐？啊，两天不吃饭，你快不快乐？饿昏了，那你还有什么快乐啊？啊，遇到许许多多都是不如意的事情，你快不快乐？佛经上说，别人回报你、侮辱你、欺负你，你听到了、看到了，如饮甘露啊，那叫真快乐。啊，你看到、听到的，心里很难过，你就不快乐了吧。啊，世人常说助人为快乐之本，那个助人的快乐你知不知道？不知道。为什么呢？你没有帮助过人。真正的帮助过人，常常帮助人，哎，这一句话你就懂了。为什么呢？亲身体验到啊，你懂得了。

你没有亲身体验，听人家说快乐，究竟怎么个快乐法？你怎么想，你都想不到。所以佛法要亲证，那才是真的，不是假的。你没有亲证呐。吃东西很好吃，吃得很快乐，决定比不上你自己会做，做很好吃的东西给别人吃，那个快乐你就想不到了。吃好吃的东西这个快乐，你为什么？你有这个经验，自己做出好吃的东西供养别人，布施别人，那个乐你想不到。你自己要常常做，常行布施，常修供养啊，乐就在其中了。为什么佛菩萨这样干法？这里这个大乐嘛，这是享受啊，工作他怎么会疲倦？他怎么会讨厌呢？不会嘛，无有疲厌。为什么无有疲厌呢？里头有真乐在里头。我们凡夫做事情做久了会疲劳，会厌倦，为什么呢？没有乐。你的工作里头啊，没有戒定慧呀。充其量有戒，戒什么？你做得很如法。如法是戒，没定，没慧，所以工作久了会疲劳，会厌倦。把定慧把四无量心、六波罗蜜融合在生活里头，融合在工作里面，你的生活工作都叫菩萨心。我们说个最粗俗的话，你过佛菩萨的生活。你做的是佛菩萨的工作，没有疲厌了。

这自受用啊！他受用，是把自受用的身与土贡献给别人。清凉大师在这里说：“为诸如来有平等智。” 示现微妙净功德，具纯净土，为舍利菩萨现大神通转大法轮，化身啊，这个报身佛度化的对象是地上菩萨。 舍利菩萨，别教的佛。

度别教地上菩萨，等于原教啊施主。啊，别教圣地呀、啊，等于原教施主。不是普通人呐、啊，普通的菩萨见不到报身如来，见到报身如来，初地以上啊。

啊，换一句话说，初地以前所见的佛都是应身化身。啊，应身化身度地前的菩萨啊，同样啊，也是现大神通啊，转正法轮呐、啊，帮助一切大众啊，断疑生信啊，修学。大乘法啊，在大乘法里面得真正的法乐啊，这是后面两句所讲的了。恒严广大音呢，普真十方国。这首偈大意懂得了，最重要的，我们要怎样修学？再看第二首，如来普现身，遍入于世界，随众生要欲，邪视神通力。这个一首意思非常明显，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了。如来普现身，遍入于世间，这个世间就是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十法界。在十法界里面现的身，随类现身，就像观世音菩萨的三十二应，像华严经入法界品里面的五十三参，随类现身呢、啊。无论现什么样的身，不外乎应身化身。但是在大乘圆教里面讲，一即十三，三即十一，应身就是报身，就是化身。化身就是应身，就是报身。没有分别的。

相上讲有三，性上讲是一，事上讲有三，理上讲是一，一二三，三个一啊。方方面面呢，你都看清楚、看明白了，你才是真正了解事实真相、诸法实相啊。不能着在一边呢，着在一边就不通了，就有障碍了。方方面面都看到，都清楚，都明了，于是乎就通了，融通，障碍就没有了。这个两句是讲佛现身，无处不现身。第三句呢，随众生要遇，我们看了这一句就晓得这是什么感应啊，这是因果啊，众生有感，佛就有应，给诸位说，众生以善心善行感，佛以善心善行来应，众生造作罪业呢？恶行也敢呐、佛应不应呢？佛应，佛也会以恶行来应。为什么佛会有恶行呢？给诸位说，佛善恶都没有啊。祝福菩萨的应化了，从众生心想生啊，你要做恶行，佛就变现什么？变现阎罗王，变现罗刹。来治你的罪。为什么佛现这种相呢？大慈大悲呀、这什么慈悲呢？消你的业障啊。地狱恶鬼，这个境界从哪里来的？唯心所现，为时所变呐、西方极乐世界、毗卢遮那的华藏世界从哪里来的？也是唯心所现，为时所变，是一不是二啊。你要真正懂得这个境界了不要说如，虽没有如，你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理事都清楚了，设法界何尝不是一真法界？一真法界跟设法界

原本不二啊，差在哪里呀？迷悟有差，悟了十法界就是一真法界，所以诸佛菩萨在地狱里头，在恶鬼道里头，他自己的感受是一真法界。是清净平等法界。那个作恶的人、受报的人，那他的感受就不一样了。他感受是极苦的境界。他在里面呢，要受足啊。他过去造的那些恶业，感得的果报，不相同啊，不一样啊。啊，这个道理，啊，不能不知道，不能不清楚，所以。佛菩萨了，就像我们的父母师长一样啊。啊，我们做了好事情，父母师长奖赏我们；我们做了不好的事情，做了坏事，父母师长要惩罚我们。就这么个道理啊！我们做了坏事，堕三途，佛菩萨对我们的一种惩罚。啊，我们做了好事情，有天堂，有净土，那是佛菩萨对我们的赏赐啊。我们细心去思维，真正把这个道理想通了，即使做地狱、堕地狱，也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啊，希望在地狱里面，把自己一生的罪行恶业洗刷干净呐！重新做人呐，忏除业障啊，重新做人，那就离开地狱了。不但离开地狱，永脱轮回。我们从这些地方去体会，诸佛菩萨无尽的慈悲呀！我说的这些话，是我自己想的呀，还是有依据呢？给诸位说。不是我自己打妄想，真有依据啊！依据在哪里呢？就在《华严经》里面。啊，你看看善财童子的参学，参访圣热婆罗门，圣热婆罗门代表的是什么法门呢？愚痴。参访甘露侯王，甘露侯王代表嗔恨，

参访法多蜜苏女，代表贪爱。这三个人代表贪嗔痴啊，三毒烦恼啊。这三个人都是诸佛如来变现的应身呐、应化身呐、我们在《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读到的啊，监牢地身，无毒鬼王。都是大菩萨，佛都给他们受记，将来他们都成佛。一般佛寺里面放焰口，焰口台对面有个鬼王，浇面大士，是谁呢？观世音菩萨的化身。观世音菩萨在鬼道里面变现鬼王的身份了，所以他那一种严厉的刑罚是什么？大慈大悲呀。帮助你快速的消除罪业，消除业障啊！怎么不是慈悲呢？

0: 子弟犯了过了，父母师长体罚，打你，骂你，罚跪。 那是真正的爱心呐，真正的慈悲呀，真正想成就你呀，现代人，前置啊，就像。
1: 前面寄送里讲的，前置不能测，现在人前置啊，溺爱，小孩犯错误原谅他，结果他是什么心理呢？犯错误不要紧，错误越犯越大，越犯越严重。 到后来不可救药了，中国人这个教学从小防微杜渐呐，不能有一丝毫过失，从小来培训呐。 将来长大是君子，是贤人，从他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就少过失啊。

你说哪一样是真正爱人？啊，爱的方式，爱的手段，爱的结果不一样啊。东方人这个父母师长跟西方人不相同啊。培养出来的人才也不一样啊。非常不幸，这两个世纪以来，东方人迷了，被西方这些科技、工业科技引诱，着了迷了，把自己传统的文化否定掉了，抛弃掉了，也没向西方去学习。现在西方世界的病发了，东方世界的病也越来越严重了，演变到最后啊，不可收拾啊，同归于尽而已，这是非常悲惨的下场啊，我们不能不警觉，随众生要欲，跟诸位举过几个例子啊，这个例子有正面的，有反面，有顺境，有逆境啊，我们细心思维，才知道诸佛菩萨对于我们确确实实是不舍弃啊。就跟父母对子女一样啊。子女再不好，父母对他的爱心永恒不变的，这个恩德谁知道呢？只有觉悟的人他才知道啊，迷惑的人永远不会知道。迷惑人觉悟之后啊，他才晓得感恩图报的念头啊，自然就生起来了啊。我们要问，到什么时候我们才会生起这个念头，才了解事实真相？要到大彻大悟，纵然没有到彻悟，也一定接近大彻大悟的边缘了，懂得了。这个时候虽然懂得了，父母不在了，父母在的时候不知道恩德了，等知道恩德的时候父母不在了，根基浅的人知道这一生的父母啊，不知道过

我去生的父母啊，想想，我们过去经历无量劫又无量劫，生生世世，我们的生生父母。 我们的师长、我们的兄弟姐妹、家亲眷属，你说有多少？数不清呐！这些人现在在哪里呢？如果修行好的，大概做菩萨、做佛去了。 修行不好的，依旧在九法界，依旧在六道。我们没有觉悟，没有天眼，看不到哪个众生是的。 可是学佛，如果稍稍其如境界，烦恼虽然没有断，烦恼障重嘛，所知障轻嘛，智慧透了一点光明，发现到了。 凡是有缘人，都是过去生中有这个关系。缘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善缘，一方面是恶缘。我们明白，善缘、恶缘都是有缘。 有缘，必定是过去父母啊，过去的兄弟姐妹呀，家亲好友啊。否则的话，这一见面，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或者是一见面，你为什么对我不好？

我们想到这个地方，啊，这个道理相同，想清楚了，于是我们报恩的心到哪里去报啊？就是这些众生，这些众生过去生中跟我的关系密切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啊，这些人就是我的对象。准，没错。啊，我们要把知恩报恩呢，在这些地方落实，啊，跟我有善缘的，我要报答他；跟我有恶缘的，我还是要报答他。啊，要知道啊，恶缘是消我自己的业障啊。都是帮助我成就我三学三会的。我们菩提

道上，才真正会有进展。我们报恩的这个愿望不但升起来，非常恳切。

那么现前他也在迷，迷得比我还重啊，无论是善缘是恶缘啊，那想到我要怎样报答他才是真正报恩者。真正报恩者一定要帮助他觉悟，为什么呢？觉悟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啊，不是物质供养啊，物质供养是很有限的 啊供养的再丰足，他也没有办法脱离六道轮回，你们想想看对不对呢？所以要帮助他觉悟，帮助他了认知六道轮回苦，帮助他认识西方极乐世界。不但我们要劝导啊，而且要做示范。要带头去干呢。那叫行菩萨道啊。

尽自己的智慧能力，方方面面通通顾到，这就行使神通力了。全心全力去做啊。为这些有缘的众生服务。要做到冤亲平等，不念旧恶，不憎恶人。我们的心呢，真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个心现前了。这个人是恶人，过去害过我的。算了，躲他远远的，这个不行的，这没有真正觉悟过来呀。真正觉悟过来是一样欢欢喜喜对待他，提不提防他呢？无需要提防他。我们中国谚语常常讲啊，害人之心不可有啊。防人之心不可无，这是六道里的众生的话。真正觉悟的人呢，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啊也是不可有。防他干什么？有什么好防的呢？为什么不需要防呢？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嘛。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你防它干什么？你心里有防，你自己就有分别执着了。不可以啊。他再害你呢，害你命呢，哎，欢欢喜喜往生了。感谢他，为什么呢？他早一天送过往生。对我来讲有好处，对他来讲呢，有很大的过失。为什么呢？我在这个世间多住一天，是为大家多服务一天。他把我提早送走了，对我是有好处，他要背因果。为什么呢？众生的福报被他障碍了，他害我戒罪呀，不在我这边，我这边没有罪，在众生那边。所以觉悟的人永远是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圣经里头不染贪恋呐，没有这个念头啊。逆境里面没有嗔恚，没有愚痴啊，永断贪嗔痴慢，对一切众生决定是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平等对待。用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对待，纯疑慈悲，我们自己成就了。你想想看，不是在这些境界里头磨练，我们功夫怎么能够提升到这个境界？从这些地方呢，我们才真正体会到中国古德常讲的吃亏是福啊。啊，你说是不是福？占人便宜的真的吃了大亏了，吃亏的人真的有福了。真正修行人吃亏，境界必定向上提升。为什么？他有智慧。没有智慧的呢，这个世间人呢，吃亏也有福，吃福好啊，不是不好啊。虽然没有智慧呀，他来生有大福报啊。世间那个吃福是怎么修的，你就晓得了。哦，原因是什么啊？我们看到这个果报，那懂得它是什么因呢？请看下面第三首：佛随众生心，普现于其前。众生所见者，皆是佛神力。这一首偈子。

这里头所说的这个境界，我刚才已经说的很多了。佛随众生心，善心也好，恶心也好，真心也好，假心也好，佛通通随身呐，都现在你前面呢。你心觉，佛现佛菩萨身，善知识身；你心恶，佛现魔身，佛现鬼身。帮助你消业障嘛。你要不受灾难，你的业障消不了。严重的罪障，地狱能消除。就像这个一般人犯了罪了，法官判他刑罚，判他坐牢，判多少年，到时候他出来了，这个刑罚呢，刑罚是消他罪业的。佛法比世间法殊胜呐！实在讲，地狱恶鬼畜生不是佛变现给你受的，你自己业力变现的。你业力变现的，佛菩萨随顺你，佛菩萨也入你那个境界来帮助你啊。地藏菩萨他的誓愿大家都知道啊，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你看看那个地狱像世间的监牢狱一样啊，里面都是犯罪的人啊，他去干什么？他就教化了啊。那么这首偈里面意思非常明显，佛随众生心，普现于其前。这个境界的来由，因缘非常复杂。佛经常讲啊，无量因缘呐。但是无量因缘里面确实有一个根本。根本是什么呢？根本是我们自己起心动念。所以佛讲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一个真实的教诲无上玄妙的指导，我们要记住啊！要遵行呐！一切法从心想生。你想佛，你当然成佛。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就建立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上。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为什么？因为你心想，所以净土圣贤录里面，宋朝盈科法师三天念三天佛就能往生，好像太容易了嘛？没错，是容易。你不肯干嘛？他能够三天三夜专念阿弥陀佛，专想阿弥陀佛，不眠不休啊，连一滴水都不喝啊。真的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现前阿弥陀佛就来了，强烈的感呐，阿弥陀佛马上就应了。他真的求生了，阿弥陀佛来了，告诉他你的阳寿还有10年，10年之后。佛说我再来接引你，他不要了，我10年寿命不要了，现在就跟你走。阿弥陀佛也同意了，告诉他3天之后来接引你。为什么不当时就带走呢？给他3天呢？这里就很深的意思，让他表演给大众看。如果当时带走的时候人家开了门看到盈科法师死了，饿死了，3天3夜没有吃饭没有喝水，饿死了，太累了，累死了，别人会误会啊。门一打开高高兴兴的，3天之后阿弥陀佛来接引我，到3天果然走了。你想想看，影响多少人？宋朝到今天700-800年了，不但影响到当时，影响到现在我们呢。为我们念佛人做证明啊！弥陀经上讲，若一日，若二日，若七日，没错啊。业障极深重的人，7天7夜念佛，像盈科那个念法，你才能成就啊。真心呢，一点妄心都没有啊，对这个世间毫无留念呐。有一丝毫留念，假的，没有感应的。所以念佛堂的堂主常常提一句口头禅，放下身心世界，一心念佛，盈科就是这个念佛。往生哪有难处啊？那个才叫做勇猛精进。平常念佛一心一意，万缘放下，学地贤老和尚锅炉匠就行。这是一个什么呢？没有缘

修复的。只好用这个方法了，要随顺自己生活环境啊。

又能够本着一个老实念佛，老和尚教的方法，方法好啊，对于身心一点压力都没有，念累了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念，念累了再休息，3年成功啊！如果有缘修福，那要学修无私，长春极乐寺往生的修无私，不认识字啊，没念过书啊，没有出家之前他做泥水匠，出家之后在庙里头专门做苦工作，做一些粗重的工作，供养大众啊，修福。任劳任怨。你一看他的态度，我们在传记里面看到的。无论什么人，笑他、骂他、侮辱他，他都欢欢喜喜，一点嗔恚心都没有，满面笑容，合掌给人家阿弥陀佛。他也不说一句话。走的时候，欲知时至，自在往生。这些事情都是真的，不是假的呀。佛随众生心，普现于其前。佛是无量无边的相啊，众生所见者皆是佛神力，这两句话很不好懂。我刚才都曾经说过，如果现佛身、现菩萨身，你很容易明了啊。如果现其他的身，你就不知道了。说视现现无情众生的身，那你就更不懂了。缘成熟的时候就懂了，缘不成熟的时候，佛还是常常现。这桩事情呢，就像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他老人家的日常生活很有规律，起居作息有规矩啊。每一天早晨起来，做自己的功课，做样子给学生看。那个时候没有共修，修行个人做个人，大家在一起聚会呢，听经，研究讨论，听经在一起，那么到一定的时间出去徒步，世尊住的这个地方

是在城外，啊，居里城不太远，三里路啊，大概相当于现在呀，1公里到2公里的距离，啊，那个时候的里没有现在公里这么长，啊，三里路啊。 大概相当于2公里的样子。为什么距离都是这么近呢？拓跋方便，太远了就不方便了。啊，入社会大臣就拓跋，拓跋不是拓了之后就持，不是啊，那个就很难看了。拓跋之后盖好。 回来吃，你看去拓跋，走这么远的路，啊，一个往返，还要去辕门去拓，人家布施了，还要给他说法，或者为他解答问题，法布施嘛，再回来。 我们想想，至少也需要2个小时啊！这是每天的功课啊！回来之后，大家在一起吃，啊，不是个人吃个人。 啊，我拓的饭有多的，还有生病的，还有特殊原因，不能今天不能出去拓跋的，我多的要分给他。啊，吃完饭之后，你看《金刚经》上讲的嘛，啊，把脚洗洗。 他们出门都是打赤脚，没鞋子穿的。啊，趺坐而坐，天天这样做法，做了几十年呢。这一天被须菩提尊者看懂了，《金刚经》是这样发起的。 须菩提忽然之间发现了的时候，对世尊赞叹的：“稀有世尊呐！”他明白了，大众呢？大众没听着呢，没看出名堂出来。须菩提看出名堂出来了，这就是说明，诸佛如来天天跟我们实现。 看看你什么时候能看出来？须菩提这个例子含义很深呐，绝对不是说你看不出来佛就不表演了，看不出来照样表演，永远不间断的在表演。 绝对不是说你看不出来，哎，就不表演了吧？须菩提为什么能看得出来呢？常年熏习，天天在看呢，习惯成自然了，不觉得了。但是佛天天讲经，天天讲经啊。 这个智慧天天增长，啊，智慧到一定的程度，突然之间发现，哎，世尊这个日常表演不就是这么回事情吗？一眼看穿了，发起金刚般若这一回呀。 那么今天，祝福。

般若如来，时时刻刻在我们周边表演，我们有没有觉察到呢？说老实话，不学华严呢，真的是觉察不到。学华严之后啊，哎，有一点智慧了。 逐渐体会到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无一不是佛菩萨在表演。众生所见的皆是佛神力啊！我们六根所接触的六尘境界，哪一样不是佛的神力？在这里演说呢？ 佛教给我们受持读诵为人演说，他老人家从来没间断过。啊，不管众生能不能体会，众生总有一两个觉悟的。众生多了，啊，我们今天晓得。 任何一个讲席，都有许许多多的鬼神来参与啊！啊，法会也来参与，尤其是讲经，九法界的众生都来听啊！人没有开悟的，鬼神有开悟。 九法界里面有声闻，有缘觉，有菩萨。啊，我们看看，听到什么时候，像须菩提一样啊，豁然开悟了。再看。 下面第四首，光明无有边，说法亦无量，佛子随其智，能入能观察。这一首，清凉大师只讲了一句话。 发光无际啊！前面也说是感应道教，没有中断过的，放光说法了，也从来没有中断过的啊！这是。 华严境界啊，光明无有边。我们在华严经有这么长时间的熏陶。 差不多有1000个小时了。对于这一句啊，光明无有边呢，多少啊，能体会到一些了啊，确确实实感到。 佛菩萨的声光放光啊，我们现在人一般讲的说磁场啊，渐渐有一点点感受到佛菩萨的磁场。

说法也无量啊。这个说法不一定是言说，言也包含在其中。这个说法三轮说法啊，三轮是什么？身、语、意。无量无边呐、啊！我们眼睛所见到的，耳所听到的，鼻所嗅到的，舌所尝到的，身所触到的，你说哪一法不是佛法？你说哪一法不是妙法？你有没有感触到？啊，没有感觉，没有感觉是佛子随其智，能入能观察。你因为现在没有智，你要有智，你就能入，你就能观察。你入的浅深，你观察的广狭，看你有多大智慧。啊，我们现在有那么一点点小智慧了，能体验得到啊。大方广佛华严经在哪里呢？就是我们现实的世界，就是我们现前虚空法界，无量无边的刹土众生。这是真正的大方广佛华严，大方广佛华严不在这个本子里头啊。

这个本子里面讲情与无情同源种质，你有没有发现？你要能发现呢，那你距离开悟就不远了，啊，很接近了，啊，可以肯定在这一生当中，不定什么时候，不定什么机缘，豁然大悟。消息啊，境界虽然没有现前，消息已经有了，啊，有了消息了。那么你从这个地方这首偈来看，至重要。智从真诚清净心里面透出来的，啊，所以做人，啊，尤其做个学佛的人，那不真诚不清净怎么行呢？

不真诚，般若不能现前；不清净，烦恼不能断。换一句话说，真诚清净啊，这个里头一定还要具足平等正觉慈悲。

再从事上看，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十句二十个字，每一个字一定具足其他十九个字，每一句一定具足其他九句。这是我们修行的总纲领、总原则。我自己这几十年当中，你要问我修的什么，我就修这个。我教人呢，也是教这个。我跟大家在讲台上讲的也是这个。千经万论呐，离不开这个中心呐。像一棵大树一样。这是根本的，枝叶再多都是从这根本生出去的。这二十个字是根本的。我学佛五十年，讲经四十四年，归结一切经教里面，佛陀教我们的是什么？我把它归纳成十句二十个字。这个是我修行的依据啊。变成自己的中心的思想行为，思想不立前面十个字，行为不立后面十个字。认真去干的，对于这个大乘经教才稍稍有一点体验。得一点实益真实的利益。这个利益是真实的受用，我能得到，诸位同修，个个都能得到问题是在方法，方法我已经告诉你们了，现在关键呢？在大家肯不肯去做，肯不肯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你能肯克服，你必定成就。好，今天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看南方法喜菩萨的赞颂第五首：佛身无有生，而能是处生；法心如虚空，住佛于中住。这个以下呢，有三首偈啊，就是第五、第六、第七，是讲啊体用无碍。那么这首前面两句，清凉大师说：“月相无生现身。”后面两句呢，是就性上讲，无住而住。无生，唯佛体啊，清凉上为佛法体啊。换一句话说呢，就是宇宙万有的本体。这一句话很不好懂。这个佛在一切大乘经上常常叙述这个无生的道理，无生，他能生啊！佛身无有生，而能是处生。这个是是实性，所以万有有从哪里来的？有从无来的啊！无是能生的，所以佛在这部经上跟我们说，设法界一真庄严，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这个就是讲的哲学里头所说的本体论啊，佛法论本体，无生实体，有生呢，那是用，是大用。有体当然就有用，这里面我们必须要能够体会得到，无生而生，那所生的相呢？设法界一真庄严，生而无生呐。体是无生，相哪里会真有呢？
这在理上讲不通啊，事实上啊也不可能啊。那么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森罗万象究竟是一回什么事情？我们要懂啊。佛在般若经上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一切现象，这个现象都是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凡夫不晓得事实真相，执着这个梦幻泡影啊，以为是真实，真如同我们做梦啊，做梦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在做梦啊，而以为呢，这个在做梦的时候以为都是真的啊，不知道在做梦啊，这种情形我们大家都有很丰富的经验呢。每个人都做过梦啊，都有这个经验呢。醒过来之后啊，才知道是梦境，才知道是假的，不是真的。我们现在就如同在梦境当中一样，不知道是在做梦。那么诸佛菩萨应化在这个世间，就好比啊，他们这些人是知道自己在做梦，于是对于一切境界的感受啊就不相同。不知道自己在做梦的人，在梦中的感受啊，有苦乐忧喜舍，自己知道自己在做梦呢，这五种感受都没有了，所以叫正受。他那个正呢，就正在此地啊。我们要晓得因为他知道是虚幻的

所以真正做到外不着相，内不动心，这下面会说到事实真相啊，一定要晓得，否则的话呢，那就是迷啊，被这些虚幻的相迷了我们的心智。这是一切苦的根源呢。这个迷就是佛经里面常常讲的无明啊，一念不觉而有无明啊，无明就是不了解事实真相啊。然后这唯心所现的相啊，就产生变幻了。说老实话，不是外头境界相有变化，是你的意识把这个外面的真相啊看错了，看到有偏差了，产生错觉了，于是在你意识里面呢生起了幻象，我们要问这个事实的真相在佛法里面讲是幻象啊，阿赖耶的相分呢？现在这个相是唯心所现的，你能见唯心所现吗？唯心所现确实在你面前，你能不能见到呢？你不能见到。你所见到的是唯识所变出来的相分。法相唯识学里面这个讲起来是很繁琐，讲有本质相，有影像，我们九法界的凡夫，九界凡夫没有见性的，你见不到本质相。你所见的是什么？你所见的是影像。

这个话还不好懂啊！我们用我们现在这个网络的传播啊，或者电视，本质上啊，就好像讲经的现场啊，这是本质上。我们所见的呢，从来没有见到过现场，所见的是电视上的画面，是网络上的画面，这个画面是一个转播站又传一个转播站，传了很多的转播站呢。我们看的是这个画面，

这怎么说法呢？我们把这个现场这个画面的现场设定是阿赖耶的相分。八识每一个识都有四分。相分、见分、自证分、真自证分。不但每一八个识都有四分。五十一个心所法也有这四分。心心所都有这个四分。这个四分里面都有相分。相分的本质相，诸位要记住，就是那个现场，是阿赖耶的相分。莫那的相分呢，是从阿赖耶传过来的。没有见到阿赖耶。他那个相跟阿赖耶的相分完全相同。就好像我们电视传播一样。从现场传播出来。这是第一个接收站的。意识又会从莫那识那里传过来。这第二个接收站。前五识呢，眼耳鼻舌根，鼻舌身呢。眼识也有这个，也有相分，耳识也有相分。前五识的相分呢，从第六、第七这个转播站传过来。第三次传播了。相应的心所呢，那就是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无数次转播啊。我们看到的像是这么个像啊。先前呢，我们观念当中这个境界是这个像。不是本质啊。什么人能见到本质呢？转阿赖耶识的人。这个通常在大乘教里面讲，什么人见到阿赖耶？八地菩萨。对，八地菩萨了，在现场，他见到现场了。这个现场是真的是假的呢？这个现场不是真的。真的是什么？真的没有相。而这个真的现场的相是怎么来的呢？这个现代科学家了，不承认有物质的存在呀。他通过他们的观察，物质是什么呢？是一种波动的现象。这个说法很了不起啊。他跟佛经上讲的很接近了。佛法里头告诉我们，阿赖耶是什么呢？阿赖耶就是真如本性的震动。确确实实，物质现象是一个波动的现象。刹那生灭一弹指有六十刹那，一刹那九百生灭，哪有物质存在？这个境界只有佛跟大菩萨才透彻明了。

所以人家心地干净啊，一丝不挂了。啊，这个慧能大师在《坛经》里讲的，本来无一物啊，真的。森罗万象在面前，依旧是本来无一物。啊，你不要以为哦，森罗万象这么多，哪里本来无一物啊？这是物这么多。你执着那有一物，明了的人，一丝毫妄想、分别、执着都没有。啊，现象是什么呢？现象急急呼呼说，生灭同时，你不会觉察出来。那要很深的定功才看到真相。啊，你想想看，地前的菩萨都没有办法觉察到，登地了，从初地到七地，大概我们想象当中啊，模模糊糊的概念，八地才真见到啊。八地是不动了，无论在什么境界里头，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圆满落实世尊的教诲，不取于相，如如不动，圆满落实，不是落实几分之几呀，啊，百分之百的落实。八地啊，所以一切法实实在在跟你讲啊，《般若经》上真的是千言万语，不断在提醒我们诸法无所有。诸法不可得了，诸法毕竟空啊！啊，这是事实真相。这样看宇宙，这宇宙真相啊，被你看破了。看破之下，你想想看，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啊，为什么呢？这个毫无意义啊！毕竟空啊，第一义空啊！

维摩经通常也称为小不思议经，华严是大不思议经。维摩经里面讲的不二啊，什么不二？无生跟有生不二，不二就是一。法界叫一真，一真是法界的本相，真实相。怎样才能够证得呢？一心，一心是能证的，一真。

是所证的。一心有浅深差别不同，一真的境界同样啊，也有浅深广狭不同。

八地菩萨那个一心深呐，不是普通的一心呐，所以他看到诸法实相，我们用功要在这些地方用啊。 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之处，微密观照。什么时候照见五蕴皆空，照见诸法不生不灭。 你就是菩萨摩诃萨了，你不是普通菩萨了。这个时候，你的心地纯净纯然。这个时候，你的心地才真正的啊，我们讲的。 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真实的呀！啊，你心是什么样子，心就是这个样子。这个境界深广，没有边际，所以心包太虚，量周杀界，没有边际。

要常做如是观。初学的人常常在定中做观。我们讲啊，打坐。坐中啊，它有观的。坐不实，不实心里头什么都没有啊，它有观想。禅里头有观，那是智慧。深定功夫深了，不必做啊。行住坐卧都在禅定当中。他的心如如不动。对外面六尘境界相，越看越清楚。这个看不是眼看的，观六根都起观照啊，眼耳鼻舌身意也。

我们常讲的上上根性的人啊，为什么呢？如果是粗心大意、妄念纷飞，他关不成了。他打坐坐在那上，坐在那胡思乱想啊。如果不是胡思乱想呢，他就打瞌睡，就睡着了。叫昏沉，不是落在钓局，就落在昏沉啊。钓局就是妄念纷飞啊，这个是修定的难处啊，你如何去克服啊？宗门里头克服的方法很多啊。我们修净土的人，诸位要知道，净土还是禅呐。你不要认为净土不是禅呐，那你就错了。净土用什么方法来修禅呢？我们采取的持名念佛我们用这个办法了。持名念佛也是做惯了，你看看我们净土三经里头讲修行方法最重要的一部经典十六观经啊，观无量寿佛经里面十六种方法，持名念佛是第十六种最后的那种方法。这个方法最方便。行住坐卧都没有妨碍啊，心里怎么样？心里只观佛啊。我们现在常常讲，你心里只想佛，那想跟观有什么差别呢？啊，有差别。观是慧，用的是慧；想用的是情。你要用情呢，那就变成想；用智呢，就叫做观。啊，说四是一个四，用心不一样。啊，想跟观呢，差别在此地。那是在形象上讲，完全是一样的。啊，这四上讲是一样的。一个是用智慧，一个是用情想。这个情跟智又怎么分法呢？啊，再说的明白一点，情里头有妄想分别之处，智里头没有妄想分别之处。我这个说法不容易懂。那佛经里面的讲法呢？想里面呢，有心意识，那是想；观里面呢，立心意识。经上这个讲法大家不太好懂，我的讲法好懂啊。其实我的讲法跟经上讲法没有两样。你要晓得心是什么，心是阿赖耶，就是妄想啊。

0: 意是什么呢？
1: 意是莫那，意就是执着。
0: 识呢，识就是分别。

能不搞清楚啊？不要以为我们把想当作观了，那就错了。啊，十六观经啊，叫你观呢，啊，你变成十六种想了，那实在讲也能往生，啊，往生的品位不高。啊，那如果是观的话呢，那往生品位高了。观你能够看到实相啊，这个地方讲的体相作用啊，那个体是无生能生啊，体无生啊能生现象，你把那个现象的这个设法界一真庄严那个来源你看到了，你要用想呢想不出来啊，怎么想？所以世间人没有办法了解诸法实相，原因是什么呢？他用想，他不是用观啊。我们看今天那些许多科学家、哲学家啊，还有一些宗教学家。啊，他们没有离开心意识，他们在想、研究、探讨、观察啊这个宇宙现象啊，一代传一代，传了多少代了？啊，今天科学技术已经有相当发展了啊，可以利用科学技术。来观察还是找不到啊。啊，宇宙的来源不晓得，都在猜测。生命的来源依旧是茫然不究啊。啊，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个要跟佛两个对比的是方法错了。啊，佛用观。他们用想想能变现一切法，一切法从心想生吗？一切众生都想啊，从心想生。观能见实相，想直见妄想。那我们要怎样才能够与观相应呢？给诸位说，一相应，一切相应。我们要想想，想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是怎么修的？他如何与这个观相应？我们从这个人的身上啊，去研究，去观察。他放下自私自利了，他放下名闻利养了，他放下五欲六尘的享受了。他放下贪嗔痴慢了，我们今天很想用智慧来观察，智慧透不出来，什么原因呢？被这些东西障碍住了。

都灌了，其他的灌的时候，我们灌不出来啊。最后这一条叫你持名。持名真的把那个灌降等，降到什么？降到想。你不要想别的，天天想阿弥陀佛。念这句佛号，想阿弥陀佛。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个结果呢，阿弥陀佛被你想来了，极乐世界被你想来了，凡圣同居土。这个在一般佛法里面，凡圣同居土不稀奇啊。我们现在这个住的就是凡圣同居土吗？有什么稀奇呢？可是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跟我们这里不一样，跟十方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凡圣同居土都不一样，它很特别。十方一切诸佛刹土四土啊不在一起啊，就是说不是一个境界。这个讲法诸位要听不懂的话呢，我再用个比喻，四土是四个不同的频道啊，好像我们看电视一样，按一个频道一个画面出来，那三个频道跟那个不同频道你看不见。西方极乐世界那个电视很特别，一个按键按下去之后，四个频道画面全出来了，这不可思议啊！所以古大德常常给我们讲啊，这个四土啊，一生一切生。我们生凡圣同居土，等于同时生有余土、生十报土、生极光土。十方世界没有啊。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法门不可思议啊！一切诸佛都有这个能力变现这个净土，也就是常讲的是没想到啊！被阿弥陀佛他想到了，他想到他变现出来了。一尊佛想到变现，就是一切佛的变现。那一切佛要不要再去变一个极乐世界？用不着了。一界一切，一切皆一。所以，极乐世界也可以说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共同变现的。理如是啊。因如是啊，缘呢？缘是阿弥陀佛促成的。所以诸佛如来赞叹阿弥陀佛了。阿弥陀佛把一切诸佛心中无障碍的净土啊，实现出来了。诸佛的本愿呢？这个真正才称得上常佛本怀啊，是常一切诸佛的本怀。所以诸佛赞叹阿弥陀佛光中极尊，
佛中。

真相，真相还是不生而生，生而不生。千万不要执着，哎，真的有个生。所以佛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上说，法上印舍，何况非法。这个舍就是不执着，对于佛法不分别，不执着，不落印象。不落印象就是离阿赖耶识，我们的心纯净纯善，纯净就是纯善，纯善就是纯净。我们讲纯善，从体上讲，从纯净从用上讲，也可以说呢，纯净从体上讲，纯善从用上讲，互为体用，都讲得通。如果说小有差别，行，看用在什么地方。互为体用啊，大乘修行人在这个地方抓纲领啊，总的指导原则啊，我们一般人家是最高的指导原则。那么这个从向上讲，无生现生，这是真的。后面两句呢，从性上讲，性上说啊，无住而住啊。法性如虚空啊，诸佛于中住。这个诸佛叫三世诸佛。

使对这个信的两句来说的，无生可得了。意思在前面呢，都跟诸位说过了。法性如虚空，

六祖慧能大师就在这一句经文里面豁然大悟，正得无助，如果不生心，那就变成阿罗汉辟支佛了。阿罗汉辟支佛大乘里面讲啊，他们没有见性的，在明心见性上他有障碍，他知道了空这一边，他不知道有的那一面，他住在空这边，他不生心，入涅槃了，小乘入涅槃了。世尊给他讲，他这个涅槃是假的，不是真的。不是真正的大涅槃。为什么呢？他没有生心。他只有立一切境界里头，他心清净。这个六尘境界现前，他心就不清净了。你看看这个经上常常提到啊，迦摄其五啊，迦摄尊者是大阿罗汉呐，听到天人在那里唱歌，在奏乐，他不知不觉的时候，他跟着手舞足蹈起来了。他并不是有心的，自自然然的一种感应。像我们一般人这个听唱歌，不知不觉的时候呢，自自然然就跟着他一起唱了。看到别人跳舞的时候，就跟着一起跳了。小乘人就是这样的，大乘菩萨知道空有是一，维摩经上讲入不二法门，所以他能生心啊！他生的是什么心呢？跟诸位说，我们讲的这个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生这个心。生起这个心，才真正能够利益一切众生。佛法值得九法界众生仰慕尊敬，就在此地啊。如果没有这个心，你入大涅槃了，你跟众生一点关系都没有吗？众生尊敬你干什么？甚至于众生根本就不知道你存在。我想这些都是事实。
怎么会赞叹你？

怎么会尊重你？大乘菩萨了，做到无住生心啊，生那个心是，用现在的话来说，无条件的为一切众生服务，生起这个心，众生怎么会不感恩呢？所以小乘人叫自了汉呐。他自己所做一半不受后有，啊，那个所做是烦恼断尽了，生死了了，啊，脱离六道轮回了，这得大自在了，不再回来了。哎，大乘菩萨不一样，自己成就之后马上回来。帮助别人，学了有用处，这个就跟像现在拿到博士学位了，博士学位拿到了，拿到回家去什么事都不要干了，学位拿到了，不愿意出来给社会服务，回去享清福去了。啊，这就是小乘。大乘怎么样呢？拿到博士之后啊，回到社会，积极从事于社会大众服务的工作。啊，这是大乘。换一句话说，大乘学了就有用处，小乘学了他不起作用。所以小乘证得的那个般涅槃，叫偏证涅槃，啊，不是究竟圆满的大涅槃，偏证啊，真是空啊，偏到空里面去了。他不知道空有不二，啊，大小乘呢可以从这个地方来区别。请看南方法喜菩萨赞颂的第六首：无住亦无趣，处处皆见佛，光明弥不周，名称系原文。这一首偈是就作用来说，无趣无助而周边法界，

这个五六七这三首偈意思很深，用现代的话来说，这纯粹是哲学上讲的本体跟现象，说得非常之深广。前面一首偈讲无生而能生，无助好像又有助，法性如虚空，诸佛于中住，好像又有助。许许多多经论里头，我们常。

当场看到了。《维摩经》里面讲不二法门，《楞伽经》里面讲一切不生，《中观论》里头说不生为论宗体。啊，《中观》讲八不啊，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长不断，不移不异。富大士弥勒菩萨示现的啊，示现为在家居士，布袋和尚也是弥勒菩萨示现的，示现为出家的法师。现在我们中国供养弥勒菩萨的像都造啊布袋和尚像。富大师说，佛法以无生为体，无住为宗啊，妄想为因啊，这个妄是忘记，把想忘掉啊，这是因。涅槃为果啊，他这个四句话说得好啊。啊，但是这四句话呢，你要是对人家讲啊，一般人很难懂。为什么呢？不是他的境界。无生无住啊，就把人搞迷惑了。这一首偈针对前面这首偈而来的，大乘佛法最怕的着相啊。一折呢就错了，不执着就对了。啊，所以无住处啊，无住亦无去，处处皆见佛。最重要就是无住亦无去。就性上讲，法性如虚空嘛，啊，住佛于中住啊，好像真的就有住了。你要是有个执着一个住啊，分别个住啊，真有住，你就错了啊。《金刚经》上讲，佛住在哪里？佛住在五住。世间人总是执着嘛，哎，你住在哪里？你看看这个禅宗啊，大魔祖师到中国来，真的很不容易等到一个慧果。慧可向他请教一个什么问题呢？心不安啊，啊，也就是心没有住处啊。求大魔给他安心啊。这个是真正用功人啊。心不安，
这是

我这大病啊！遇到这个善知识，求他啊，如何能令我心安？大魔祖师的手段非常高明啊！你把心拿来，我替你看。我们看到现在很多那个大魔的造像，一个手撑出来，那就是对慧可的。跟慧可讲，你把心拿来，我替你看。这一句话提醒了慧可。慧可回过头来想啊，找啊。这个时间一定是等了很久。慧可大师说了一句话：“密心了不可得。”他的境界比阿难就高了。释迦牟尼佛问阿难，你的心在哪里？他讲了七个地方，在内，在外，在中间，讲了七个地方啊，通通被释迦牟尼佛否定了。楞严经一开端，七处真心啊。这是救助。这个昭光大师正门他这个可判切翻破处这个说法比古注那个讲法确实是进步多了阿难还到处找来慧可找不到密心了不可得大魔祖师笑笑啊回答的一句于如安心静这一句话用现代化的是我已经把你的心安好了哪有心啊还有什么安呢还安不安呢问题一下就解决了豁然大悟啊你看看那个明心见性那么容易这么简单的一个问答他就开悟了大魔就把衣钵传给他了中国禅宗第二代祖师什么法呢？知道一切法毕竟空啊，一切法不可得了。诸佛住，住哪呢？住在五住。住跟无住是一，不是二，那叫无住生心。这个地方菩萨怕我们起误会怕我们以为哎呦真的佛身无有身而能是以为真的会有身了诸佛于中住啊真的有住了这个是大乘经讲究经疗义最困难的地方为什么呢？众生是处处住，众生住有啊，佛给他讲空啊，讲空是什么？破他之有的，
结果他误会了，哦，有是错误的，空是正确了，他心里住空了。心住空呢，佛就讲有。有是破你那个空执的。一破之后啊，你空有两边都不住啊，这就对了。哎，它总落在一边，麻烦在这里啊。所以这就是他总都不开悟。佛的方法都是帮助人开悟的，众生偏偏执着。他不离开分别执着，就没有悟入的可能。慧可为什么有能力悟入呢？他在这个时候，他只有一念移情，妄想分别执着都没有，被大魔祖师一句话点醒，他真的醒过来了。这里头还要夹杂着毫分妄想分别执着，夹杂一点点都不会开悟，都没用处。这个是悟入境界必须具备的条件呐。我们今天缺，就是缺少这个东西啊。所以我说的很浅显。现在一般人家说的很明白了。我讲16个字。自私自利，明文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这个东西在心里头没有放下了，没有把这个肮脏东西洗得干干净净的，你就没有悟出了。为什么？你心不纯。听经听得再多，心不清净，听多了增长邪见，这是一种现象。另外一种现象呢，增长无明。大概在一般呢，增长邪见的比较多。增长无明是什么人呢？听经打瞌睡，不是增长无明吗？精神提不起来，有不是没有。所以这首偈子。那么就性上来说呢，这是对前面来说的好像是有住处，现在讲发现如空啊，这明白告诉你无所住啊，没有住处啊。清凉说得好，他说何况体啊，性体无生，无生哪里会有能住呢？

不住法心，不住住法，就叫做住法心。这个话你懂不懂？不懂的时候，换一句话说，都是佛经上讲的，立一切相，即一切法，像楞严经上说的，跟这个意思完全相同。离一切相，不是让我们生离，心里头，就是心里头对于一切现象都不执着。我们讲一切诸法，性、相、理、事、因、果都不执着。有没有这些境界？有。你记住一个总原则，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通通都不住啊。在这个状况之下，设一个名称，你住法性。住法性，你见了性了。慧可就是这么见性的，密心了不可得吗？还有什么安与不安呢？你提出这个问题，不是多余的吗？人家给你解答了，不就废话吗？这个意思很深呐。所以《金刚经》呢，中国人最喜欢，跟中国人最有缘分。《金刚经》上说得好：“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若心有住啊，则为非住啊。”这话讲得好啊！《大品般若》里头也说：“若住一切法。”不住般若波罗蜜，你要是住一切法呢，你就没有般若波罗蜜了。不住一切法，那就叫真的住般若波罗蜜多了。600卷大般若。总共有16会，每一会的开端都先说明五住的道理。所以《维摩经》上讲啊，佛法是五住为本。富大师讲啊，无住为体。无生为体，无住为宗啊。那个住是着，着跟住意思相通。我们现在在看经文。无住亦无趣，这针对上面讲的，无趣呢，当然就无来，中观里面讲的，八不啊，不来不去，如果有来有去，就有亦无了。既然无一无，哪有来去呢？如果有生有灭，那也是有一无了。佛身无有生，

而能是畜生，那是畜生，当然就有灭，有生就有灭。法性没有生灭，法性现的相哪里会有生灭？你要找生灭了不可得。前面跟诸位举这个人王经的例子，我给大家讲过，那是佛的方便说。这个一弹指六十刹那了，一刹那九百生灭，佛的方便说。我们在前面曾经跟诸位详细解释过，生灭现象不可思议啊，那是真的啊。太萎靡了，细细观察不可得，生灭相不可得，所以不来不去，不长不断，不疑不疑，不疑不疑就是华严经上讲的一即是多，多即是一，一跟多，那多就是一嘛，就不一样嘛，一跟多是一，中观里面讲的一跟一也是一，痕迹都找不到啊，这是事实真相啊。那我们今天凡夫所忧虑的，大概最大的忧虑啊，就是生死啊。生死就是生灭，不生不灭。跟你讲，真相就是这样。你为什么对生死那么恐惧呢？你把生灭的真相啊看错了，生灭真相你完全不了解，所以对生灭产生了恐惧啊。这不是一个人，可以说六道众生哪一个不贪生怕死呢？哪一个人不把生死看作第一个重要的大事呢？生死大事啊，在佛法里不称生死，调过来死生是大了，这是佛提醒我们六道里面的众生啊，死生意味就长了啊。那个生死啊是讲一段的，现在人不相信有轮回的生死，再讲一段，给你讲死生呢，你死了以后还生呢，他不是完了了。

中国古人讲，不讲时宗，讲宗时。事有宗时，宗了底下就生了，就开始了。腊月三十是宗，第二天初一开始了，大年初一开始了。这个观念，这种说法显示出智慧，没有出六道轮回，你就没有办法逃过这个定律。明白这个事实真相，这个人一定会重视来生来世啊！我这一生结束了，来生立刻就开始了。古大德常常警惕我们的，万般降不去，唯有业随身呐。

你看，今天晚上我们这里的温馨晚宴，来参加的多半都是我们的街坊邻居，带着他的家人，带着他的亲戚朋友，欢欢喜喜啊，都是退休的老人，平常生活很寂寞，没有人跟他讲话了。到这边吃饭，我让你们能够懂得一点英语的，陪着他们交谈。他们心里真安慰呀！有个同学说，他说老人讲的话老是一遍一遍在重复，不是，中国老人也是一样啊。老了，他只记得他从前一些故事，他那故事讲不完的，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我们要有耐烦的听，不要让他生烦恼。这是什么？慈悲呀，这就是给他的温馨呐。我们这个晚宴上有温馨呐，你要懂得。要给他有温暖。要给他感觉到我们以真诚心、无私的心、无求的心来照顾他们。来帮助他们，真正为他们服务。这就是身心。无助要生这个心。绝不嫌弃老人。把老人看作是我们自己的父母一样。亲切的照顾。这就是修菩萨道嘛，这就叫做学佛嘛。那佛到哪里学啊？常常跟同学们讲，佛就是在生活当中学。人生在世，什么最快乐？为别人服务最快乐。什么最

苦呢？自私自利最苦。即使是冤家对头，如果你要是满面笑容为他服务，你的冤结可以化解。冤家宜解不宜结。昨天格里菲斯大学校长邀请我们见面，我们谈得很愉快。原先约定的我们谈话的时间是半个小时，我们这一谈时间忘掉了，离开的时候70分钟。他曾经问我一个问题，他说：“法师，你讲经这么多年，有没有遇到你不能解答的问题？”我说：“好像没有遇到过。”他说了一句：“他说那你真是一个好老师。问题怎么解答法呢？《金刚经》上讲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呐，你就会圆圆满满解答了吗？不能考虑，不能试试，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答？你就会产生困难了。为什么呢？落在情识里头去了，落在妄想分别执着里面去了。来问的人，他有妄想分别执着，我们有妄想分别执着，不就把它解开了？他有妄想分别执着，我也有妄想分别执着，那我们妄想不一样，分别不一样，执着不一样，这个事情麻烦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一个有理，一个无理，不，问题立刻解决了吗？这个里头的原理原则，很多人不知道。我从哪里学来的？从经典上学来的。佛教学生。心地清净，心要空，心要虚啊！你的心空灵呢？就像须菩提这个世尊讲这个舍利弗一样，有人问吗？舍利弗的智慧了不起，当然向他请教的人很多，从来没有被难倒过的，答复的都能让人家满意。他的智慧从哪里来的？释迦牟尼佛举了个比喻，觉得好啊，舍利弗尊者他的心呢，就像钟鼓一样，里面是空的，什么都没有。来提问题的人呢，就像敲钟击鼓，大扣则大鸣，小扣则小鸣，不扣则不鸣。这个话的含义很深呐，我们听懂了没有？你真听懂了这个三收记，那你就没有问题了。

佛在经上讲的五住，你不要执着名相，

你有个无身呐、啊，你有个无住啊，你哪里会开智慧呢？啊，无住无身这些名相都是启发你智慧的、啊。怎么样去启发呢？你不住这个相啊，你就真的懂得无住了，懂得无身了，事实真相你就了解了。所以这个般若经上讲啊，讲得好啊，不住一切法，就是住般若波罗蜜。那么你住一切法呢？你住般若波罗蜜呢，你就不是住，你就没有般若波罗蜜了。给你讲般若，你就住在般若上，这个住上，你就执着般若，你就分别般若，糟了。啊，落般若的印象。所以佛法难，真正难就难在这里。啊，佛法佛用种种方便法，这善巧方便，啊，希望你恢复你的心境空灵。啊，你要知道空就灵了。你的心不空啊。妄念纷飞呀、啊。说什么你就执着什么。这样学法，那真的要无量劫。相虽然是虚妄的，妄相有作用。作用也不是真实的，所以对作用也不能执着。啊，体相用都不执着，你就得大自在了。相可以受用，不能分别，不能执着，不能落印象。落印象就是我们今天讲记忆啊，哎，我要把它记住啊，记住是落印象。那不落印象，那以后怎么办呢？自信，无量德能。别人一问，这个现象立刻就现前了。啊，那是性德，而不是阿赖耶里面的记忆。这个道理实在是很深呐。啊，所以入了这个境界，那就是处处皆见佛。佛是佛是心啊，是真如本性。佛是唯心所现，唯心所现的相都是佛。为识所变的境界也都是佛，处处皆见佛啊！光明弥不周啊！啊，光明是智慧，自性本具般若智慧。放光啊！啊，在哪里放光呢？经上常讲，六根门头放光动地，全身放光啊！周。

不遍虚空法界，弥不周啊！佛如是，菩萨如是，声闻缘觉如是，啊，一切众生无不如是。 我们是迷而不觉，看不见吗？谁看得见呢？化身菩萨，化身菩萨帮助六道凡夫。 像什么呢？六道凡夫啊，就像那个水晶琉璃球一样啊，无价之宝啊！但是上面现在呀，有一些尘土、泥沙。 混搅在一团，这些化身菩萨们帮助你清除啊，把这些脏的东西清除掉。你原本是个珍宝嘛，你跟他们有两样吗？ 它也是个水晶琉璃球，干干净净，一尘不染。我们也是完全相同啊，体相作用没有一样不相同的。我们今天是泥沙搅混在一团啊，但是对于我们的真性、性德丝毫妨碍都没有。 啊，一点也没有失掉啊！把这个脏东西除掉就行了。啊，这个脏东西是什么呢？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佛把这个误会、肮脏东西分为这个三大类呀、啊。所以。 诸佛菩萨看我们是什么？是诸佛菩萨了。啊，看蚊虫蚂蚁也是诸佛菩萨。啊，我说诸佛是讲体，我讲菩萨是讲作用。 啊，讲诸佛就是《金刚经》上讲的无住，讲菩萨就是讲的身心，从体起用啊，就是菩萨。菩萨跟佛是一不是二。啊，你懂得我说话的这个意思。 名称谢愿文，缘就是周边法界，一切诸佛刹土。 前面经上讲啊，世界还未成熟，众生都普闻呐、啊。

没有不知道的呀。后面这首偈，我们也把它念过去。无题无住处啊，业无生可得，无相亦无影呢，所现皆如影。这首偈非常重要。把事实真相啊，完全说出来了。啊，说题你可不要执着题。啊，说住处你也不能说执着住。啊，前面说处处皆见佛，你也不要执着那个处。经上这些话。啊，是一个否定。目的在哪里呢？目的在这，让你明了而不执着啊。明了是慧呀，不执着是定呐。你真的。如诸佛如来化身大士的境界了，前面讲呢，而能是畜生，你不要执着，有真的有个生的，业无生可得。你们想想这味道，多念呐！啊，无相亦无形，相是色相，形是形体，确实如此。我们凡夫对这句话。很难体会啊！为什么呢？我们经验当中有相有形啊，有色相啊，有形体呀。所现皆如影啊。啊，影有没有呢？在太阳照耀之下，我们是有个影子。啊，没有太阳的时候，影子就没有了。有太阳的时候，影子也没有啊。啊，佛经里面常用梦。梦跟影，我们都非常熟悉。啊，影有没有呢？你要不要去执着它呢？不需要。为什么？它是影，它不是真的。梦跟影都是说明这个相是幻象，梦中的相是幻象，影也是幻象。绝非真实啊！透过这个地方，你细细去参究，你去观察，我们现实境界确实是梦幻泡影，确确实实是了不可得。所以，相怎么能够执着呢？你也对于一切境界相不执着了，
你就成阿罗汉了。不分别了，你就是菩萨了。念头都没有了，恭喜你，你成佛了。就这么三个阶段呢，念头没有了，妄想没有了，断掉了，成佛了。你的心呢，纯净纯善。阿罗汉这个心呢，可以说净善了，他不执着了吗？菩萨更高一级，但是还没有到纯，如来果地上纯，念头都不是了。智慧圆满，能力圆满，相好圆满。好，今天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昨天我们讲南方法喜菩萨的寄颂第五、六、七这三首，有一些同学跟我说，希望我呢把这三首偈重新再讲一遍，希望能够听得更清楚、更明白一点。说很好，我们今天呢，早晨这两个小时，把这三首偈重新的说一说。第五首，佛身无有身，而能是出生，法心如虚空，诸佛于中住。这个一首偈是一般大乘人的境界。我们通常在讲习里面呢，常常引用这个说法。三首偈都是讲体用无碍，体是性体，用是德用。

0: 如来果地上是已经证得了，我们凡夫有，虽有啊，但是自己不能够觉察。 啊，所以虽然也是从体起用，因为被业力所控制啊，这个无碍啊，就变成有障碍。 继诵前面两句，清凉大师注解里头啊说得很好。就相上来说，无生现身，好懂啊！啊，一般中这个中等以上程度的人。 都能够啊听得懂，啊，有从哪里来的？有从无来的。法相宗里面常说啊，一念不觉而有无明。啊，诸位学过这么多年的大乘佛法。 都有这个认识，觉心不动啊，所以什么叫觉，什么叫不觉？这个意思我们要搞清楚，觉是不动的，是清楚的啊，不觉呢，不觉就动。 就像水一样，啊，所以佛经里头常常用水来做比喻。水在平静，一点波浪都没有，平静。这个水像一面镜子一样，啊，外面的境界照得清清楚楚，这是觉，啊，觉的意思。如果这个水呀。 起了一点波浪了，动了，动就是不觉啊，它也能照，照到外面的境界下呢，就是支离破碎的了，啊，小的波浪还好，虽然不是照的纯真，接近真。 啊，接近真实，动的幅度越大，把这个境界相啊，就破坏的越多，大风大浪啊，几乎这个境界相啊，完全照不出来。
1: 啊，那个倒影影在水面上呢，那的的确确是破破支离破碎的。佛常常用这个做比喻啊。修行人心越清净，这个外面境界就照得越清楚，就像水的动跟静的现象一样。 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了，心如止水呀，不动了。所以外面这个境界相啊，它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凡夫心是动的。

九法界众生动的幅度不一样，越往上去呢，动的幅度越小，越往下面去，动的幅度越大，他心不定啊。心不动的时候，水就恢复平静，平静的水它就有照的作用，照就是智慧啊，般若智慧的关照啊。那心越浮动呢，这个智慧就没有了啊，智慧没有就变成烦恼啊。啊，我们可以这样说法啊，诸位从这个比喻上去体会，这个水在平静的时候，这个照啊叫智慧，起了波浪呢它也照，那个时候照叫清净，望见他所见到的这个事实真相是一点点，不完整，断断续续的，很不容易连成一片，六道众生如是啊。你要是明白这个道理，你就晓得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为一切众生解决问题，他不需要学习，他不需要问你，你一说出来他都知道。为什么呢？你见到的这个事实是片面的，他见到的是完整的，他照的是完整的，你所照的是片面的。你这个一个波浪起来的时候，你这个波浪只照出一小片啊，另外一片的时候呢，你照不到啊，你照的是支离破碎的。这个事情呢，我们很可以在这个水边啊，比如在江边，在海边啊，我们在香港啊，香港这边看九龙那边的景观啊，那个海水是有波浪的啊，大致轮廓你可以看得清楚啊，细细看呢不行，看不清楚了。如果水平是像一面镜子一样，是湖面，没有风浪，那它的倒影的时候，跟这个形象啊，就一模一样。我们从这里去体会，佛教学生啊，教大众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妄念要断掉啊，妄念就是波浪啊。妄念为什么不能断呢？你会被外面境界影响，这个境界就好比风一样啊。比如赞叹你，哦，你欢喜了，这一欢喜了，清净心失掉了，平等心失掉了，你就照不清楚了。别人诽谤你，侮辱你，你嗔恚心生起来了，那个波浪就更大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做种种决定，怎么会没有错误呢？中国在古代啊，这些读书人为什么要选择这些读书人，书读得很好的，让他来担任重大的这个任务？古人有一句话说啊，学问深时易

细品呐。为什么呢？通情达理，他对宇宙人生的道理明白了，虽然没有完全明白，比一般人呢要明白的很多。他那个心呢也是在动，他那个波浪小，一般众生那个波浪大。他波浪小所照的就能够指导波浪大的。意气品呢、修行人要注意啊，我们的意气不品呢、就什么功夫都没有啊。无量寿经教导我们，往生西方世界必须具备的条件是什么呢？清净平等觉。我们发菩提心，一向转念，这是方法。用这个方法要做出成绩出来，成绩是清净平等觉。所以这一句佛号啊，要把清净平等觉的障碍打掉啊！才起心动念，赶快南无阿弥陀佛，归到阿弥陀佛这里。七情五欲、贪嗔痴慢打掉了，用这一句佛号代替了。常常这样锻炼，时时刻刻这样锻炼，锻炼到一段时期，心静下来了。这个静下来的烦恼习气扶住了，往生就有把握了。要是扶不住不行啊。所以这个大乘法里面平常所讲的相，这是从相上讲的。设法界一真庄严，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这个宇宙万事万物啊，这星球、生命从哪里来的？星星是变的啊，但是星跟石都没有像。无声啊，无声是讲心性啊，是讲性实啊，它能现象啊，所以不要说性了，就从阿赖耶识就有四分了、四分里头有见分、有相分、有自证分、有证自证分。见分从哪里来的呢？自证分是体，其他三个都是作用。自证分生相分啊，生这个见分，见分呢生相分，正自证分呢是慧，是自信本具的智慧。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对于正自正分、见分、相分完全明了，那个明了叫正自正分，真舍智慧呀！八十五。

是一心所，通通都具足自分。这个理修学大乘的人不能不懂啊。相从哪里来的？相从见来的。见是什么呢？佛在大乘经上常常讲，心想。一切法从心想生啊，那个见是心想。见分啊。相是幻象啊，想来的啊。比如我们现在在此地啊，我们提到布里斯班金钟学会，大家去过的马上就想到了，哦，那金钟学会形象啊，哎，都在你脑海之中啊，就现象了。没有去过的呢，听到这个名词他就起了妄想啊，他所以也能想，想的时候呢不切实际啊，可能跟这个道场就有很大的差距。你听说的越多，或者你看过这篇图片，哎，那你想的是比较接近。从心想生啊，见分是想啊，啊，能见的，能见一定要见到相啊，这相就出来了。啊，所以见呢，用现在的话呢，是属于精神。相呢，就属于物质。啊，物质从哪里来的？精神变现出来的。啊，这个精神从哪里来的？从自信里的变现出来的。自证分，自证分就是真如本性。凡夫差在哪里呢？凡夫差在没有正自正分，没有智慧，完全着了相啊！啊，你看看我们世间的学问，啊，世间学问到今天为什么不能够像佛法这样的，把宇宙人生事实真相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为什么搞不出来？原因是呢，都在精神物质这两方面下功夫啊，不知道精神跟物质是同源，同一个根源，自证分。因此佛家讲心无是一啊，哲学上讲用心无，佛法里头啊用的是空色。般若心经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色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物质，空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精神。它这个意思含得很深很广啊，要晓得空跟色是一样啊，或者佛法里头也有说心色，心法色法啊，心法跟色法同体啊，同出于一缘呢，那个缘就是心性。
这个样子你才能够找到根源，但是你不能执着，执着你永远见不到啊！你所见到的模模糊糊啊，为什么呢？你上有个障碍，这个障碍就是妄想分别执着，这个妄想分别执着很微细呀。妄想分别执着无量无边呢。修行人，佛为什么把它分作这么多阶级啊，这么多层次，就是你妄想执着轻重广狭啊，妄想分别执着轻的人就高啊，层次就高啊。妄想分别执着重的人，那就在下面了。如果就设法界来说，这个都是我们假设的。佛法界妄想分别执着完全没有。菩萨法界这三种呢，有很轻。圆觉法界呢，那比菩萨重一点；声闻法界呢，那比圆觉又重一点。下面是天法界，天下面是人法界，越往下面去越严重。到地狱法界全迷了。妄想分别执着最严重的法界无量无边呐，那个轻重成分不相同，也是无量无边呐。我们这几个人在一起，这大家都是人，每一个人境界不相同。每个人智慧不相等，什么原因呢？每个人的分别执着轻重不相同。越轻越淡薄，显出来这个人很有智慧。坚固的执着，不肯放弃自己执着，他的烦恼习气就显得很重。显出什么？他没有智慧。道理就在此地啊。这个是把佛法修学教学原理原则给我们说出来了。让我们了解现前的事实真相。事实真相总归拿起来，不外乎六根、六尘、六识。这个十八戒就讲清楚了，把宇宙人生真相归纳这个十八类也，说尽了。根，这是讲正报，我们的根深。识，我们讲六根，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有作用，它有照的作用。那么照啊，有智，智照，这是佛菩萨，是觉悟的人。有情，情呢，我们就不叫照了，叫见。为什么叫情呢？你里头带着妄想分别执着，夹。

杂者妄想分别执着，这种照我们就在情境，就像什么呢？水呀，起了波浪了啊，起了波浪，它还是照啊，照不到真相了。水平如镜呢，才能找到真相。这是我们讲的前面两句，后面两句是从心性上讲的。无住而住，法性如虚空，诸佛于中住。

发心。用虚空来做比喻，诸位一定要知道，凡是比喻，只能比喻个方符，没有办法比喻的恰到好处。实在不得已了，用虚空来做比喻。心，法心就是真心，就是本体，就是理呀。我们现在一般人讲真理呀，它有没有呢？它确实有，它是宇宙万有的根，宇宙万有的本，宇宙万有是它变现出来的，但是它没有形象。换一句话说，我们六根都接触不到，眼看不见，耳听不见，鼻舌身都没有办法接触到，意也圆不到，意是我们想啊，怎么想也想不出来，也想不到，它真有，所以用虚空来做比喻啊。诸佛于中住，这个住是什么意思呢？

与法性融成一体呀！怎样才能融成一体呢？你的心要如虚空，你就融成一体了。 你的心要不是虚空，你就违背了法性，你就迷失了法性。啊，我们跟诸佛、跟法身菩萨不相同的，我们心里头有念，有丝毫妄想。 你就有住了啊！六祖慧能大师在《坛经》里头讲得好啊：“本来无一物。”你要到本来无一物，你就住佛于中住了。你还有一物，你心里头还有一个念头。

你就不住法性了。你住哪里呢？住于妄想。凡夫住在妄想里头啊，住妄想的人啊，无事生事。这什么意思？六道本来没有的，三途本来没有的，十法界本来没有的，为什么会有呢？因为你住妄想生这么多事。那些觉悟的人，他们住法性，不住妄想。看到我们这个住妄想不住法性的这些众生呢，梦幻泡影，他们在做梦，啊，佛菩萨这个化身大师们看得很清楚吧，九法界众生都在做梦啊，这个梦很苦啊，苦恼啊，为什么呢？他不醒啊。佛菩萨来教化众生，好比什么呢？推推他，哎，醒来，醒来，把他唤醒啊。菩萨法界的人是根力，哎，一推的时候，他就醒过来了。六道里面众生呢，怎么推他醒不过来，偶尔醒一下，啊，好，哼一声，哼一声翻过去又睡着了，就是这个样子啊。地狱众生呢，你怎么样推他的时候，他不会醒，气都不吭一声，睡得太熟了，他不觉啊。就好比这种境界，这一首偈的意思我们要明了，要清楚。下面两首呢，是怕我们着相。佛讲无生而示现生。是没错，你要是一分别一执着就错了，你不解如来真实意啊。这一首偈如果诸位真正明了，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教导我们学习的要领，后头两首偈不要讲了，那讲就多余的了。马明菩萨教我们听教闻法，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呢？立言说相，你听讲经，听说法，不着言说，他多讲几句，少讲几句，常说短说，无关紧要。你要体会他的意思，立名字相，名词术语，这里讲佛讲身都是名词，有身无身都是名字，立名字相。

不要分别执着名字相，这名词术语。第三个呢，立心原相，你只是一昧去听，不要想。你要想他，哎，这什么意思？完了，落在意识里去，变成情见了。你要真正懂得立言说相、立名字相、立心缘相，你是智照啊！你只管听，听的时候真的入定了。立言说名字心缘，人入定了。这样听经啊，会开悟啊，会断烦恼习气。为什么呢？烦恼习气都是从分别着相而来的，你现在不分别不着相，你用的是自性般若观照啊。像心经上讲的，观自在菩萨照见无蕴皆空啊。你用智照啊，不是用情见的。世间人用情见，尤其是六道里的众生，哪个不是用情见的？你要用智照呢，那你很容易超越六道轮回了。了生死，出三界。凡夫成佛，佛在大乘经教这个一乘经典里面讲真话，要多少时间？刹那之间呢？转过来就行了吗？把情见转成智道，这个凡夫就成佛了。华严经幕后，善财童子给我们做示范，你看他怎么转的。法华经上，龙女八岁成佛，八岁小孩啊，龙女畜生道啊，不是人道啊。他怎么成佛的？念头转过来了，于世出世间一切法，不再有分别之处，不再有妄想了，他就成佛了吗？释迦牟尼佛49年呢，苦口婆心的教我们，没有别的，就是希望我们在这里觉悟啊。哪一个觉悟，哪个得度了，成功了，回头了，回头是岸，那个岸是什么？大菩提涅槃。你要还执着这个分别执着妄想，你在六道生死轮回呀，脱离不了啊。真正觉悟的人不再搞六道生死轮回了，觉悟，觉悟之后，佛经里都常说，所作一半不受。

我后有。我这一生修行的这个事情已经办妥了。不受后有呢，永远不在

生死自在了，想走就走了。有些人就走了，有些人还不走。这是什么原因呢？走的没有发愿，自己成就了，这个世间没有发愿，发愿没成熟。没有成熟，住在这个地方没有用处啊。佛菩萨自己了了之后啊，就要帮助别人啊，这是自自然然的，没有人劝你，没有人要求你。为什么这样子呢？佛经上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但是很难懂，发尔如是。这句话没有法子形容啊，只好说了自然而然，能全懂啊，尽量帮助你。怎么个说法呢？愿力。你在没觉悟之前，你不是发了愿吗？众生无边誓愿度吗？啊，现在你已经见性了，自信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能，圆满的相好，你都现前了，这是你自己已经圆满了。你从前发的那个愿，说话要算话了，不能说了不算呐、啊！从前发了，对，是发了，众生无边誓愿度，好了，你就度众生去吧。这个解释大家能懂，但是不是真正的意思。距离真正的意思很远很远呐、啊！真正意思跟你讲，不懂。佛在经上只用四个字，发而如是。这个境界确实只可意会，不能言传啊。我们言语达不到啊。啊，这个是功夫，是境界上的问题啊。啊，那不是我们境界，我们怎么想都想不到。聪明人干脆放在那里不想了，做自己的功夫。功夫是什么呢？张家大师教的那个方法妙极了，看破放下，放下一切妄想分别之处。要知道天下本无事啊，容人自扰之啊！啊，这个天下是什么？法性，法性如虚空啊！法性才是自己啊！啊，佛经里、佛法里常讲啊，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法性就是佛性啊，就是自信呐、啊，就是真性呐、啊。就是真心呐、啊，如虚空啊，无一物啊。般若经常常讲，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我们的功夫真正练到这个境界，就见性了，啊，更发心。发心是性德本有的，我们的修德，修德跟性德合而为一，性修不二，这个境界就叫做明心见性啊。在净土宗里的这个境界就叫做理一心不乱，在教下讲呢，这个境界

叫大开圆解。你看看名相说的这么多，一个境界一桩事情。啊，为什么有这么多名相呢？是因为你用的方法手段不一样，你达到的目标完全相同。啊，好像你们从许许多多地方到这个图文巴净宗学院来，啊，有人从东方来的，有人从南方来的，有人从北方来的，有人从西方来的，啊，有人自己开车来的，有人走路来的，啊，有人坐摩托车来的，有人是坐公共汽车来的，啊，还有人坐火车来的。来的方向不一样，你来的这个所用的是交通工具不一样，你的方法手段不一样，到达目标是一样的吧。这才真正明白了佛所说的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不管你从哪个方向来，不管你用什么这个交通工具来，到达这里不都一样吗？都到了。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决定不能分别，啊，这个方向好，这个法门好，那你错了。哪一个是最好的法门呢？哪个是最好的方向，最好的工具呢？看你自己住在哪里。我住在东方，我不必说我要跑到南方去，啊，绕这个大圈我才能走到。你的东方走到一样吗？是旧路回家了。不要绕圈子，直截了当，门门大道啊，都通达法性啊。所以会修行的人在哪里修呢？就在现前生活环境当中，不必改变。就在现前工作之中，不必要换工作。无论是哪一种生活方式，无论从事哪一个行业工作，通通都能证得法性，通通都能成就究竟圆满的佛果。关键就在你会不会。如何让我们这些不会的人也能会，这唯一的一个手段就是讲经说法了。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实现了讲经说法49年，所以你要想起入境界，你不讲经说法不行啊。哪个菩萨不教化众生呢？不教化众生的人不是菩萨了。你出了家了，人家尊称你法师，是什么老师啊？为什么称你法师呢？你以佛法教导我，法的根本是什么呢？法性。
你要帮助我。

欺辱法性啊。我尊称你是法师啊。我证得法性呢，是你教我的，是你指导我的，你是我的老师啊。那对于我们自己呢，我们自己晓得法是我们的老师。我依法为师，修因正果。我依法教人呢，帮助别人呢，帮助别人修因正果，这是法师的意思啊。如果我们有法师之名，没有法师之实，叫冒充法师，假的，这不是真的。所以既然出家了啊，拜释迦牟尼佛做老师了啊，我们自己这个身份是释迦牟尼佛的学生啊，是佛的弟子，我们不能认真努力修学，不能做一个名副其实的佛弟子啊，不能做一个名副其实的法师。那么问心就有愧了。印光大师，你看他老人家这个遗教，他的庶民常惭愧身呐，啊，惭愧是什么意思呢？对不起自己是惭，对不起大众是愧，我做得不够好啊，啊，我居法师位呀，我做得不够好啊。印光大师可以说在最近100年当中第一个人，找不到第二个跟他一样啊。他的德行，他的学问，他的事业啊，他一生的事业弘法利生，真正做到弘护正法，是我们末法时期的典型，是末法时期的模范。

我们要不能够认真向他学习，我们还走什么路子？他老人家的遗教，我们要念念记在心上啊，时时依教奉行。这第一页手记的大意，我就讲到此地。请看《法喜菩萨寄颂》第六首：无住亦无趣，处处皆见佛，光明弥不周，明称系原文。这首偈是从用上讲的。无去处，而能够普周法界。

无助，无生。大乘经论里面佛讲的最多，都是从一切诸法本体上说的。所以经上啊常常讲啊，清凉大师在这个注解里面引用许多经论的来做例子啊，先说无生之理啊，《维摩经》里面讲不二，《楞伽经》里面讲一切不生，《中论》里面讲不生为论宗体啊，富大师讲的尤其是明了啊，我在上面的时候曾经提醒同学们，富大师是这一首偈子，我们要好好记住。他说佛法以无生为体，无著为宗，无著就是无著，妄想为因啊，这个妄是把它忘掉。也就是立心原相，涅槃为果啊，这个妄想啊，实在讲就是妄想分别执着。这个东西要离开啊，这是因啊。大菩提涅槃呢是果，这首偈一开端，无住亦无趣，处处皆见佛。这是唯恐我们听了佛的话着了相，着了言说相，着了名字相，又着了心缘相，你就把佛这首偈的意思错会了啊，万万着不得了。我跟诸位说的法性如虚空啊，诸佛于中住是怎么个住法，你要懂得，你要有住这个念头就错了啊。这个住是诸佛如来他们所证得的，这个证的不是勤见，是智照啊，他们的智照与性体与性德融合成一个，就是这个意思啊。唯恐我们错解了，以为哎佛有个住处啊，我们现在有个住处啊，住在图文巴了啊，住在净宗学院呢，有个住处啊。六道众生对于住处是非常重视的呀。

我们一般人讲啊，居住环境啊，生活环境啊，有这个念头就有住处了。啊，我们跟人见面呢，常常会问呢，哎，你住在哪里呀？都有个住处。佛没有住处啊，佛无住。你看看佛经上展开，佛经第一句，如是我闻，佛在，不是说佛住，他无住嘛。啊，他住的是，他的住在哪里呢？净虚空变法界。佛的家，佛家在哪里啊？净虚空变法界。所以你不能讲他住啊，你不能讲他有家了，你只能说，哎，现在在哪里？佛在啊。那个字意思很深啊。所以这个是就后面这两句说的法性如虚空诸佛有中住、啊、怕你误会心里头执着、哎、佛有个住处、啊、分别佛有个住处，所以告诉你法性如空、啊、无所住了、啊、何况体无生呐、啊，无生而生，生而无生，你要能体会这个意思。生跟无生，无生跟生是一不是二。这个昨天就是上面两个小时讲的很多啊。这个是自信的，本来具足的作用。没有任何条件。啊，没有任何理由，我们想，哎，它是什么道理？这个什么个道理啊？是我们自己起了妄想、分别之处。它真正道理，你永远猜不透啊！啊，你去研究，是用心思去思维，达不到。这个事实真相。佛在经上用一句话说，不思议解脱境界，这个就是一真法界，这个就是极乐世界，就是华藏世界。你要怎样能够切入呢？不思议就切入。不思立妄想啊，不义义是说，立分别执着，所以佛法里常讲啊，这个事情呢，言语道断，心心处灭。心行出灭是不思，言语道断是不义，不思义啊！不思义啊，你就解脱了。你有思有义，你没有解脱。然后你才晓得这个习气是多深。

今天我们再讲不思议，还是思议，思议不思议，把不思议变成了思议，就麻烦大不大？这种功夫要很长的时间，不断的往上提升，就是渐渐放下。一年放下一点，年年不能中断，一世放下一点，生生世世不中断。你看看这个佛法的常讲，凡夫修行正果，无量劫，三大阿僧祇劫。你听了，不要分别，不要执着，不要打妄想。如果你听了之后是分别执着又打妄想，那这个时间呢是没有止境的。佛说这个话，真正的意思是说，离妄想分别执着之难。这是真正意思。对六道众生来讲，对九法界众生来讲，也确实是事实。众生里头，绝大多数啊，放不下了。口里头说放下了，实际上一丝毫都没放下。所以我们要用，要这个功夫进展，没有别的，天天说啊，天天听呢，听多了，说多了，阿赖耶识里面种子多了，常识熏修啊，哎，我们这个习气增加了，慢慢它就产生力量，这个力量自自然然就放下了，不再分别执着了，遇到一切人事都好，你才真正能够随缘恒顺众生啊，能随缘，能恒顺，你就得自在啊！为什么？心清净，保持心地的水平，不让它起波浪。于是乎，不知不觉，渐渐呢，就把那个情境转变成智道，这个时候你自己会觉得功夫得力了，就像慧能大师一样，长生智慧，六根接触外面境界，生智慧，不生情见的智慧就是智道，六根接触外面境界，不生烦恼，不会生
自私自利。

不会生名闻利养，不会生起贪嗔痴慢，不会生起享受五欲六尘，都不会生的，心永远是平静的，所以他生智慧。跟这个水一样平了，不起波浪了。我们今天实在说，从哪里用功呢？功夫怎么个用法呢？学着在一切境缘当中，境是物质环境，缘是人事环境，不被境界所影响，不为境界所影响，功夫啊，境界影响不了你了。为什么呢？你看破了，所有一切境界都是梦幻泡影，虚幻不实。你在这个里头何必去争它呢？何必一定要怎样要怎样？没有无此必要啊！啊，一切什么都随顺，像释迦牟尼佛一样，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大家说好就好啊！我今天早晨还给几个同学在一起说，要学尊重别人啊，即使是一个家庭。夫妻儿女在一起生活，你这是一家人，你是做个家长，家里面无论什么事情，日常生活当中，今天中午我们吃几个什么菜，你这个家里不管是四个人是五个人啊，提出来，我们今天吃什么好不好，这个话很温馨啊，很温暖啊。你虽然是家长做父亲的，你尊重你的太太，尊重你的儿女，他们听了那个感受不一样啊！如果独断专行，我想怎样怎样，我要怎样怎样，不与大家商量，是可以啊。你这个家人那个心不一样啊。这些地方不是恩德了，不是恩惠呀！同时什么呢？教导你的家人，将来他长大了，他也有家庭了，他也有事业了，事业，一个团体，或者是公家的团体，或者是私人的公司，你有许多员工，你做老板。你从小就接受过这样好良好的教育啊，你这个老板会对你所有员工啊都照顾到啊。你看看我们这个佛经上设计仪式里头啊，成佛为神，观察十方，那个观察
大众通通照顾到啊，不是只顾自己一个人啊。啊，我喜欢怎样怎样，行不通啊。啊，我喜欢怎样，他又喜欢怎样，他也喜欢怎样。啊，个人的意见不合，团体就破坏了。你看看古今中外成功的领袖，绝不执着自己的成见，自己虽然有很好的这个做法，他也把它遮盖起来，问大家有什么好的意见，有什么好的方法啊？有人提出来跟自己相接近的，实在讲也没有这个自己这个好啊。自己可以达到100分，他那个可以达到90分，我用他的不用我的啊，采取他的再给他略加修正。高明的领袖啊，别人才乐意呀，为他献策啊，才会常常为他的事业着想啊，为他尽忠啊，为他效力啊。为什么？他尊重别人啊。如果处处独断专行，别人都不如我的，结果变成孤家寡人，没有一个人会替你出主意，没有一个人真心为你效劳，为你服务，你怎么会不失败呢？所以古人有两句话讲得很好，做事难，做人更难啊。古今中外做大事业成功的这些大人物，你看看他们的优点啊，他们的长处没有别的，做人好。我们佛法里面法缘好啊，人缘好啊，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他的事业当然很顺利成就嘛。佛法的教学重点，我常常讲啊，佛教我们什么？教我们三桩事情。第一个，教我们人和啊，人与人之间怎样和睦相处啊，决定要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助合作。虽然讲个互，从我本身做起啊，我不等待别人尊敬我，我先尊敬他。啊，我不等待别人照顾我，我先照顾别人。啊，我不等人家帮助我，我首先全心全力帮助人。菩萨法了。第二个，怎样跟自然环境相处？要用真诚的爱心呢，照顾到环境啊。最洁净的环境是我们自己这个房间啊，我们自己住的这个房间有没有把它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这都是佛法。自己房间收拾好了，

这个大厅里面，餐厅里面，厨房里面，主动的赶快去做啊，帮助你的家人呢，自己带头，这是菩萨。跟到后面做的那是众生，菩萨带头，通通都做好了，这一个家整整齐齐了，干干净净。再看看你的兄弟姐妹的房间，父母的房间，如果还没有收拾好的，帮助他们收拾啊。菩萨是要做一切众生的榜样模范的，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师是师表，表率呀，范是模范的。事出世间的学问，都讲求实学，实学，何学何用？学了没有用处，恭维你，说得好听一点，你这是玄学，学了没有用处。所学非所用，你学它干什么？浪费你的时间，浪费你的精力。在日常生活当中派不上用场啊。我很小，十几岁在学校念书，我对于学校的功课不重视，所以我每逢考试及格而已，我的老师都知道，老师也非常爱护我，我的校长问过我，你可以拿到高分数，你为什么不拿？我向校长报告，我只要及格，年年升级就好了，我绝对不会留级，这就可以了，我要高分数干什么？因为我遇到考试大这个考题，我自己算，大概算到67、68分我就交卷了，我不做了，我考试从来头一个交卷，老师看到我的卷都摇头，为什么呢？不肯做。我只及格就可以了。真的从小与人无争，与世无求。我把这个看得很淡薄啊。不重视啊。我所重视在哪里呢？读书。我在图书馆读书。我跟我老师讲，我学校里的排的这个课程没用处，我学不到东西。我在图书馆读我自己想学的东西，这个东西我学了，我就有用啊。对我有真的好处啊。我注重实学，

这些菜谱啊，我收集了不少啊。我会做菜，我做了我自己能吃啊，我还能照顾别人呢。我能够看建筑图啊，盖房子这些图，这个东西我很喜欢看。我自己可以盖个小木屋，自己是住啊。我懂得怎样选材料啊。我不是将来做建筑师盖房子给别人住啊。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自己能照顾自己。所以从小我们接受这个训练。以后出家，老和尚常常讲，出家人三把刀啊。剃头刀，自己会剃头。剪刀，衣服破了自己可以缝补。菜刀，下厨房样样都能干呐。你没有这三把刀，你就不够资格做出家人呐。尤其是个大的寺院，在从前，大的寺院都是住几千人的。那么多人生活，你要通通把它照顾到。你要不认真努力学，那怎么行呢？

啊，学这个就是培福，福慧双修啊，这有福了。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不着相，不着相的慧在其中。菩萨道就是福慧双修啊，在哪里修呢？一切时，一切处。处处皆见佛啊，光明迷不周啊。华严经上尤其讲的透彻，毛孔未尘。正报最小的毛孔，依报最小的讲未尘。佛说这里面的设方诸佛刹土啊，一切诸佛都在其中转大法轮啊，一毛孔如是，所有毛孔都如是，一微尘如是，所有微尘皆如是。这个境界我们见不到，谁见到呢？法身菩萨见到了。我们修离境怎么修啊？净忍呐！啊，念念当中不要忘了别人啊。如果这个事情是与大众有关系的，要征求大众的意见，这是尊重别人。你尊重别人，别人尊重你，你不尊重别人，人家也不会尊重你。凡事要商量，不能够独断专行啊！再好的事情，因为你独断，人家心里就难过，反复心里。啊，所以这样变。

变成的时候，吃力不讨好。你真正替别人做，别人不甘心，不但不甘心的，还恨你，就差那么一点呐，少了尊重啊。 在我们十大愿望里面讲，少了礼敬，你不懂得礼敬。你服务的再好，做的再周到，人家心里不高兴。你的事稍微欠这个做的不圆满，欠周到，但是你这个敬意很真诚，别人欢喜。你这小小差错误事，人家不会见怪的。 它不一样啊！所以，什么叫真学问呢？通情达理，对待人情世故，你通达，你明了。佛经处处对于这个情理法都讲得非常透彻。 不是世间学问能够相比的，读经读的再多，如果不结义，你不得受用；结其义不能落实，也是枉然。 处处见见佛，这个地方可不能着相。着相呢就错了。光明迷不周啊，明称谢元文，这两句不难懂。前面呢都跟诸位细说过了。 你的执照，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你的智慧、你的德行、你的教诲，影响深远呐。远是影响十方，深是影响三世。 后面这一首第七首：无体无住处，业物生可得，无相业无形，所现皆如影。这是完全为了怕你着相，所以用否定的方法。 让你在这个里面呢，细心去体会。

佛法里面常说，法性如空，哪来的住处？法的体无生，体尚且无生呢？哪有能生？哪有所生？把前面佛身无有生

而能是畜生，否定啊，否定不是不承认。佛说否定的意思是叫你不执着，你不执着不分别，你才真正见到事实真相啊，宇宙人生的真相啊，宇宙是虚空万物的缘起，人生是生命的缘起，这两大问题你就解决了。这个在世间，一切科学，一切哲学，一切宗教，千万年都没有办法解决问题。佛为我们说出来，说出之后，要我们自己去证明。这个是佛法教学最高明的地方。佛不是说他怎么说我们就怎么相信，不是的，要我们证实，证实他所讲的完全是事实真相，没错误。要如何才能证实呢？立心一事，也就是立妄想分别执着。这个方法不思议解脱，你就真得了。正如这个境界，佛说了，这个境界是本有的，不是从外头得来的。楞严经上学讲的，圆满菩提归无所得，那个菩提就是智照，智慧观照到究竟圆满，你才晓得事实真相本来如此，绝对不是从哪里带来的。智慧包括一切众生平等的，本来就有啊，不是什么从哪里开的呀。悟也是本来就有啊。哪里有什么开悟啊？能力也是本来有的，样样都会呀。你为什么现在不会了呢？你没有缘呢，你没有学，没人教你呀。自信里头本来就是万德万能，这才是一个圆圆满满的人呐，圆满的相好啊，智慧能力相好，自信里头本来具足啊。我们今天失掉了，这个失掉是迷失了，因为你生起妄想分别执着，所以把你的智慧德能相好通通失掉了。佛法教学无他了，教导我们恢复性德而已啊。所以佛在经上说老实话，佛不度众生啊，佛没有东西教人呐，所教的全是你自己本有的，佛没有一样东西给别人。佛知道你样样圆满具足，但是样样都不能现前，你要过这个苦日子，过得很辛苦，很可怜。

渐渐就恢复了。这个里面不能不认真努力学习，为什么？这是增上缘。能够帮助我们提早恢复性德。你要不肯学，那你恢复性德的时间就长了，是叫无量劫了。无数事了，要认真勇猛精进，一生成就。华严经末后善财童子给我们做的示范，天天在进步，一生圆满菩提，见到普贤菩萨最高的境界了，他就得到了。都是叫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锻炼的。他参访53位善知识，那是代表。在社会上，无论遇到哪一个人，都向他学习。无论遇到什么事，通通都学习。所以他变成什么都会，没有一样他不会的，真正是中国古德所说的活到老学到老，一天都不放松啊。喜欢学，好学啊！这是真学问呐！把自己在课本上、经教上所学的东西完全落实，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处世待人接物。凡夫自私自利，有我无人，没有把别人放在心上啊！你看佛是怎么样的？佛是无我有人，佛无我，菩萨无我，有人。人就是我，我就是人，自他不二啊！佛菩萨一切都为众生，来到这个世间是干什么的？如果来到众生是为自己，那你是来受苦受难的。为什么呢？你是来酬报的，你造的业，前世造的业，你这也是受果报啊，你是来受报的。学佛则不二啊，学佛到这个世界来干什么的？不是受报的。是来修福修慧的，福慧双修嘛。福怎么修呢？为一切众生服务，主动的、义务的，不讲求任何条件的，无条件的为一切众生服务啊，修福啊。会怎么修法呢？利益一切相，我为一切众生服务，无我相，不执着，我为大家做了多少好事，

着相了吗？也不执着我做了多少什么事情，也不把我服务的那些人放在心上，哦，我对你们有恩惠，你们要感恩戴德啊，我今天这样照顾我，你们将来也要照顾我，那错了。你所作所为，你是有条件，附带条件的。附带条件的，只有福，没有慧。如果把这个东西通通忘得一干二净，心地清净平等，啊，像水一样，微波都不生，这慧。福在慧中啊，慧在福中啊，福慧是一次完成的，不是分开来的。不是说啊，某个时候专修福，某个时候专修慧，不是的，福慧一起修，福慧不分家。菩萨行啊，这是真正的觉悟了，所以一定要懂得尊重别人。二不着相，爱护别人也不着相，为他服务还是不着相，立一切相，即一切法。这句话意思你听懂了没有？立一切相是不着，三轮体空，即一切法，认真努力，全心全力把它做到尽善尽美，即一切法。这个是大乘法里的空有两边不着啊，立一切法不着有，即一切法不着空，这叫行中道啊，这叫第一义，这是真理啊。不肯为众生服务，起心动念没有想到别人，错误了啊！那个修成，顶多你修到阿罗汉果啊。如果说一点利益众生的心都没有，给诸位说，那不是佛道，小乘须陀洹果也没有份啊！你落到哪一道了？魔道啊，不是佛啊！佛的心呢，普度众生呢，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怎么能不照顾别人？我这个二三十年来念念的想照顾别人呢，想做一个好样子，语言不具足啊，啊，也就是条件不够啊，条件要具足，我会全心全力去做。当然我们发心全心全力为众生服务，众生要有福啊，要没有福的话他承受不了啊。啊，佛菩萨替我们选择这个地方，我也很仔细观察这个地方人有福，能够接受我们全心全力无条件的为他服务。

这个地方人老实啊，厚道啊，不造恶业，知足常乐。造恶业不知足的那个地区，我们想替他服务，总有许许多多障碍、障缘，把它破坏掉啊！所以要记住啊，业无生可得，无相亦无形，所现皆如影。这个几句。因为昨天详细讲过啊，把这个上一次跟今天合起来听，合起来看，大意也应该就差不多了。这个四首十二句啊，意思深广无尽啊，身为菩萨。要想把它讲得很清楚、很明白，都不容易做到。为什么呢？如来果地上的境界。那这一段文我们就介绍到此地。

今天跟各位讲第九讲表，这在读一讲说里边呢，这个题目叫做折中诸说，所谓折中呢，就是讲孔夫子的学术，司马迁在《史记》的《孔子世家》里面讲，那个时候啊，从孔子那个时候到一直到汉朝，中国研究学术的话，都是以孔夫子的这个讲的这个学术思想为折中。所谓折中呢，其余的讲的有的合乎道理，有的不合乎道理，那都是偏了。拿孔子的话做一个准绳，那么以他的做一个标准，这就是折中。那么这样看起来，我们研究周易，周易从汉朝到这个宋朝，以至于我们现在注解周易的那多得很啊。我们要看周易啊，要是先看某一家的注解，那个觉得还看起来还很容易，这个对于易经的这个经文的意义啊，我们好像看了都看明白了。如果我们看了这一家然后再看第二家的，那就是有不同的讲法了。以后越看的越多啊，那就是莫衷一是了，有这些问题。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在正式研究周易之前呢，要知道有一个折中的标准在哪里。这个折中标本呢，这个标准就是后来研究到周易我们就知道了，所以这个每一卦的有卦辞有爻辞，在卦辞之后呢有探传，爻辞之后有爻传，爻传就是象传，这个探传呢还有象传，这些个都是孔夫子解释的。就拿孔夫子解释的探传象传呢来做一个折中，这就可以啊，不会感觉那个古人注解那么多啊，不感觉茫然了。我们研究这一篇的时候，可以啊有这样的一个好处。现在讲那个探传，探传在经文里边就写探月这两个字，遇到探月两个字啊，就知道这是探传，是孔夫子写的。他这是同论一卦之意呀。这一卦，这个声音怎么那个奇怪啊？能不能卦是卦辞，也叫做彖辞。那个
卦辞是周文王写的，他是解释这一卦的这个道理。那么这个卦辞啊，那个探子，这个既是探子文王写的解释这个卦的了，那么文王这个探子很简单，因此又要这个解释。孔子探传呢，就把这个简单的探子再解释，甚至于扩充的把这个卦里面的意义啊，再详加以解释，这叫探传，这叫统论，这是把它综合起来，整体的解释这个一卦的意义。其实这样当然很重要了，比如说乾卦吧，乾卦文王的这个卦辞很简单的，就是在卦辞下面就是元亨利贞，元亨利贞这四个字啊。那么孔子在探传里边解释就多了啊，大哉乾元，万物之始啊，乃同天。一个元字就要拿这三句话来解释，亨利贞，每一个字啊后面都有解释的，这就探传在那解释。那个乾卦是这样，坤卦也是这样，后边呢每一卦都是如此。他把这个一卦这个意义啊，做详细的解释。如果没有探传这样详细解释，我们只看文王的卦辞啊，简直是不能够了解那么多，只能一点点，连一点点也是不够彻底。就是探传。再后来就是象传，象传呢，它有大象有小象，大象啊是接着在探传后边，它总体的来解释一卦之象。前面探传呢解释一卦的意义啊，意思这个包含很多啊，有的解释这一卦的这个卦的德，道德的德，有的解释卦的名啊，这个名称，有的解释卦的含义，它很多。这个大象呢就解释这一卦的象，什么是象呢？

伏羲是要把这个宇宙万有的这些形象啊，用一个简单的符号把它表示出来，那就是一阴一阳两个符号，用两个符号啊代表阴阳，然后阴阳两者再组合起来。有少阴少阳，老阴老阳，那么这就是走读了，有两仪四象，然后构成这个三画的八卦，三画八卦重叠起来有64卦，六画卦，凡是这个都叫做象啊，用阴爻两仪的这个。这个画出来的那个符号啊，都叫做象。那么大象呢，就把这一卦的整体的这卦象解释。比如说这个同人卦，同人卦什么呢？由两个三画卦组成起来，天火同人。天火同人的时候啊，这个是孔子就这个卦象来讲啊，上面有天，上面是天，下面是火。那么实际上这个相对来讲，火天大有的话，那就解释啊，这个天上有火，它这都是根据这个象来解释，以象来解释这一卦的。这个意义，那个小象呢，是在六爻眉爻后边，在爻辞后边。爻辞是周公写的，那么他在周公爻辞之后，小象解释。那这个小象解释与大象有个不同啊，大象就这个一卦的整体来讲那个象，小象是就这个对应爻的所代表的那个象啊来解释，两者的不同。再把这个象与彖这两者比较来看。彖传呢是解释的详细，象传呢解释简单。就拿这个乾卦这个彖传跟象传来比较看看。乾卦这个彖传呢，哪有好几段的文字来解释？象传那个大象传呢？那个经文的这个后边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那就这么两句话，就很简单。就是前面已经用彖传讲过了，这个象传呢，再加以。很简单扼要的呀，把这个一卦的意义啊，这个说出来，说出来让我们学的人呢，在前面研究彖传之后，后边再用这一两句话记得很牢。牢牢的记住这个很简单扼要的一两句话，你只要记住这一两句话以后啊，你这一卦的全体的意义你就明了了。你研究这一卦的时候啊，甚至于你就从这个大象的研究，最重要的意义啊，你就可以。

这个得出来了。比如说研究这个乾卦，乾卦讲的很多啊，你就从这个大象这些两句话，天行健，乾卦是向这个天的，天的这个行为呀、啊，健呢、啊，拿一个健字做代表，就用这个健字可以说明这个乾卦。乾卦用什么来比喻呢？就是用天，一个健字。所以下面用在人事上面，君子，君子你要学乾，学这个天道，那就要自强不息。自强不息就是从孔子讲的话，我们后来我常常讲说，哎呀，自强不息呀、啊，自强不息要问什么叫自强不息呀、啊？你在社会上跟人家争夺这个争夺那个也自强不息嘛，那就整个违背了。他这自强不息的要学天道啊，天道的这个四时雨露啊，是平等无私的来利益这个万物的，是这是天道啊。他这个利益万物，而且永久的不休息啊。所以这了解这两句话，可以说学乾卦这个最主要的意义，我们就得到了。得到这个意义，我们修道，我们要学天道，要成就圣人，你怎么成就法的？那就学的这个平等无私的利益万物啊，不但利益这个人道众生，人道以外畜生其他的动物，以及是这个植物，一切的我们都要利益它。植物为什么要利益？在过去不懂啊，一般人不懂啊。植物、矿物，这个为什么要利益它？利益植物、动物是要它各得其所啊。那现在你就知道为什么讲究环境保护啊。你不讲究环境保护，任意把山上那个树木砍掉了，让它不得其所，这个山上的那个水土，它有一定的这个位置的，你任意给它破坏了，你就是它就是不得其所，不得其所。草木这个石头这个矿物，它虽然是无形的，它也不得其所，一乱了，结果承受这个灾害还是我们人类。所以中国文化你要整体的来讲，学天道就是不单是对于人要利益，要照顾所有的人，这样看起来不但照顾我们本国的人呐、外国的人呐、一切的人类、一切动物，你都要同情，都要使他各得其所，各遂其生。这就是学天道的自强不息。从这个孔子讲这一个大象这一两句话。研究啊，这个研究不是说意思懂得就够了，必得在行为上面去实践力行，然后才真正对于这一句话了解。这样一看，去各位想想，我们学周易也是终身的学习。一日没有成就圣人，一日就要再学。

那么想象就是没以爻的这个来解释。爻与卦有什么不同呢？爻是讲变化的，变化每爻一变化有很多项出现的，他讲这一方面的怎么样变。变化的时候啊，一般不懂周易的道理的人，普通人，他就不知道这个变化，变好变坏他完全不知道。学周易，根据圣人所讲这个道理，也就是这个小象所提示我们的一个研究的方向，我们根据这个去研究，可以知道变化，按照这个现象，顺着这个现象变的话，是变坏的。那么换一个方向来变化的话，就会变好，就知道这个，掌握这个变化的方向之后，那么就可以自己在世间呢，你办任何事情，你一开始知道那些现象了，你就可以看到未来。这还是就事办事情来讲的，就修道那方面来讲，动机呀，你念头一动，就知道未来所得的什么结果。小象是讲这些变数的，象传是讲这个。那么因此也可以举那个乾卦这个小象来讲，小象每一爻里面这个爻辞里面就是那么周公写的很简单呢，初九潜龙勿用，这两句话，实际上只有一句话，潜龙勿用。那个孔子的这个解释这个周公这个潜龙勿用，你看他怎么解释呢？潜龙勿用，就把这个爻辞复说一遍。潜龙勿用是怎么讲呢？阳在下也，潜龙是个阳啊，阳在地下，就解释这个象啊，解释六爻之象啊，阳的这个用一个龙代表这个阳的象，潜龙潜在地下，潜在地下，真正是龙在地下吗？不是啊，孔子讲阳在下也，是阳气在下边的。讲到第二爻的时候，周公讲现龙在田，现龙在田呢，是这个龙啊出现了到地面上来了，在田种田那个田呢。那孔子讲现龙在田怎么讲呢？德是朴也，这个龙的这个德啊，它就是能够普遍的呢到地面上来了，普遍的这个施给万物了。就解释这么这样的解释，乾卦每一爻都有这个小象传在解释，其余的每一卦每一爻小象都是用这个方法来解，就是象传了。后边呢讲这个文言传，文言传啊，就是因为乾坤这两卦包含的意思非常多，

也可以说六十四卦以乾坤两卦做个母体，那这个行动房屋来讲，乾坤两卦是这个人所出入的一个门户，可见呢是重要了。因此孔子啊对于乾坤这两卦特别写了文言传，文言传里面有解释乾文乾卦的是乾文言，解释坤卦的是坤文言，专门用文言传解释乾坤两卦的义理，把乾坤两卦的义理啊在这解释。这两卦的义理明了了，然后再研究其余六十二卦的话，那就这个义理啊就能够相合，研究上面呢就是方便多了，甚至于没有功夫研究其余的各卦，就懂得乾坤二卦这个义理，也就能包含的一切义理在当中。过去那个在大陆上一个有一个姓关的关令征，我们台湾的在这个当教授的一个张令征啊，他是姓关啊，关公的关，关令征，他是过去黄埔军校的一个校长。一个将官，他是研究周易，专门就是乾卦这个两乾坤两卦写了一本书，解释乾坤二卦的。就是我在大陆上看过，没有带到台湾来。他就针对这两卦来解释，他对于这个乾坤两卦研究的很有心得。那么因此，文言传里面呢，一般研究学术啊都很注重。在台湾一般过去我曾经看过的大学这个国文课本里面都有文言传，现在有没有我不知道了。那么这个文言传啊就是让我们了解乾坤两卦的意义的，它这个道理。那么再过来系辞传，系辞传呢就是它的通论一卦啊，易经卦要大体反例，易经就是这一部周易，一部周易啊，这部经啊，周易里面有卦有爻，它的这个大体就是整体的这个大要的这个象啊，这个意义啊，还有这个反例。反例是什么呢？你研读卦，研读爻，以至于研读文王的卦辞、周公的爻辞、伏羲氏的卦爻是没有文字，只是那个卦爻的象，文王、周公用文字写出来了，这个都不简单的。孔子要把这个用象传呢来解释这个卦爻以及卦爻的词，有一些例子反例。反例什么？这个反字呢在这里这样解释，到那里也是用这个例子来解释。我们学的人呢

会节省很多的时间。你在这处知道这个讲法了，照这个例子，然后到另外的一个卦，你知道了，也是。

反例的，挂的挂题，这个有意义的。那么它既是通论，通论是相通的，它是整体的，就是把这一卦，不但这一卦是这个讲法，六十四卦每一卦都是这个讲法，都用这个例子来讲，叫通论。所以古人呢，那个注解《周易》就是告诉我们，你研读《周易》的方法呢，先要研究《系辞传》。为什么呢？他就讲这个反例的。但是我们现在要研究《系辞传》呢，那个上下两传研究下来啦，不是短时间能够研究好。一般人研究研究到以后感觉到没有兴趣了。这个怎么说呢？就等于说中国这个研究文章，读这个文章，文章里边有文法，有这个这个有修辞啊，文法里边有这个讲里边那个很多了啊，讲这个章法，讲这个这些个，这个过去的教文章的人呢，先把文章背诵，背诵好了，然后再讲这个文章的里边的内容，讲文法、讲修辞呢，和研究的时候再讲。你一开始就讲的话，那人家是索然无味，人家不愿意学了。那么这个儒家的学术学文章，讲究这个方法呢，那都是不相同的。所以我们就是看估计看这个研究时候怎么样方便，怎么样好。为了这个，所以我在这里呢先讲这个读易简说。读易简说比较简单，比整体的研究《系辞传》呢，那要简化多了，是有这个用意的。那么这个《系辞传》有上下两篇，上下两篇呢，上篇是《系辞上传》，下篇是《系辞下传》，这跟其余的那个象传、探传是不同的。探传、象传是随着经文，经文呢是这个上经呢有30卦，下经有34卦。那么上经是30卦，是叫做这个周易上，下的是下经。那个探传、象传呢，随着经文呢分成上探、下探、上象、下象，这样分的。那么这个系辞传不是随着经文来分上下，而是他系辞传自己随着这个文辞来分上下两篇。为什么分上下两篇古人讲解不一样？主要的是道理在这里，因为《系辞传》呢文章太长了，文章太长为什么要分成两篇呢？那我们现在的读书人呢不懂啊，读古书人懂啊。古书什么时候呢？那个时候

没有用纸印出来的，那个文字啊，用那个竹片子、木板子把它刻出来的。即使用竹片子、木板刻出来的呀，那文字少还可以，文字一多，你那个用这个竹片木板那个这个旁边呢，做一几个洞啊，然后用绳子，有坚固一点，用那个皮呀、把它穿起来。那蚊子多了，你要多少这个把它穿在一起啊？那就太厚重了，所以这样分成上下两边，就减少那个叫做方策。孔子讲文武之政不在方策，方策就是长方形的那个竹夹木片那个册，减少那个重量，这样呢分成上下两边。我们现在的书那很多那装订这一本的就没事，那都可以啊，厚也好薄也好一样啊。这个事情一到后来，就算有了这个书的装订了，有纸印出来了，后来还有人叫分这个卷的。你看读古人的这个那个线装书，线装书好像没有几页了，就是一卷了。那个就是一从那个古时候那个竹夹木片那个意义分下来的。这就是西辞上下两篇。再讲到说卦传，说卦传呢是备受崇卦之友，八卦所为之象。备是很晚辈的，很晚辈的说崇卦的这个理由啊。在按照孔颜达的著书本的这个解释，他说伏羲氏在画了八卦以后啊，伏羲氏自己再把他三画的八卦重叠起来，然后啊每一个八卦了，就变成八八六十四卦，一通化了，就是变为六十四卦。为什么以三化卦重叠为六化卦？这个有意思的，什么意思呢？那伏羲氏没有说，其实没有说，所以后来注解的人呢，有的说崇卦不是伏羲氏，崇卦是文王；有的说是崇卦是也不是文王，也不是伏羲氏，又是其他人，各有各的讲法。所以有各有各的讲法，就是因为伏羲氏自己没有加以说明。那么因此呢，孔子在说卦传里边呢，就把这个重化，把这个三化卦重叠为六化的这个意义啊，把它说得很明白。这个三化卦

是有三花卦的它的意义，六花卦有六花卦的意义的，重叠之后才有它的这个意义，才完备了。这是说明它的理由，理由是根据说卦传里面就后边就讲到啊，三花卦虽然画出来有这个象了，这个象啊是不够应用，没有什么多大的变化，必得重复起重叠起来变成六花卦，然后变化就多了，它就可以宇宙的万有的种种现象变化了，就这个六花卦全部都包含在其中，所以要有重化了。其实从这个意义来讲，重化就是分析师自己重的，研究这个理由再确定这个。复习师画了三画，然后就接着就重叠为六画。至于八卦所代表这个象，那个八卦的象呢，在乾作度里边讲有大象，大象也叫基本的本象，这个大象呢在前面我也把它用一表是列出来了，那就是八宫卦的第一句，每一个第一句，乾为天，坤为地，一个八个卦都有，它有个大象，离呀是代表火的，离为火，坎为水，对为泽啊，艮为山，一共有八个，这叫大象。这个大象各位一定要把它记住，记住大象，每个大象每一个三花卦记清楚，然后啊，在读孔子的那个小象传的时候啊，他都是用这个大象传来解释那个小象的那个形象的。那么这个三花卦的这个象啊，这个八卦的象啊，除了大象之外，其余还有一般的这个象。一般的象啊，可以分类，就是一个孔子研究伏羲氏过去啊，他在先啊看这个宇宙万有的时候，看见各种的象，从现象来变来观察到太极，观察到本体，然后观察本体之后，再叫人家明显见性，也就是叫人家明了自己太极。那你用言语表达出来呀，言语表达出来，人家听过就完了，用符号来表达。符号就是基本的，就是三花卦啊。这个三花卦就是它分类的，分类什么呢？一个是我们人的本身，是进取诸身。人的本身以外，还有万物。还有元曲诸物，

这个在天上大地天地人以及天地之间的万物，这些象啊，在八卦里面都，每一卦里面都有啊，所以这个说卦传很重要。不读说卦传的时候啊，你要研究这个象书啊，简直没办法研究的。所以这个，有八卦所为之象。

诸位同学，大家好。昨天讲到以

应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凶在危急，在今天可以说到达了基础。人已经不是一个两个人，也不是百人千人。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四句话，几乎是指地球上整个人类遭遇到大灾难，怜悯不是只有一个怜悯的心，那有什么用处？怜悯是要拿出行动来，这个行动是从内心里面彻底的忏悔，宗教里面所讲的悔改呀。那才是真正的生起怜悯心。全世界的大灾难怎么形成的？我们在讲经之中讲过很多次啊，首先你要认识我们现在居住这个地球，这个太阳系，这个银河系是我们的医报啊。医报随着正报转，佛在大乘经里面讲的太多了，你要真正懂得这句话的意思，你就晓得全世界的灾难，太阳系的灾难，银河系的灾难，根源从哪里来的？我自己行的不善啊，因为这是我的医报，医报是随正报转的。众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一定要受这个灾难，要受果报，他的认识错误了，以为这个事情与我不相干啊，这些人做错了，我没做错，这个观念错误了。一切人是我们自己的人事环境，一切物是我们生活当中的物质环境。今天人事环境、物质环境都不好，追究其根本的原因，我们自己存心不好，我们自己做人没做好，所以我们医报环境如此的恶劣。这个是消灾免难根本关键之所在，所以自己要认清楚啊，自己要知道回头啊。以往起心动念无不是为自己，

自私自利，所以才造成今天这个局面，搞成这个样子，心量太小了。在这个大劫难来临的时候，这一棒很重啊，终于把我们打醒了。 彻底的改过自新，为一切众生受苦受难，这真的明白了，真的醒过来了，真的悔改。 大乘经教、佛菩萨的教诲，果然有机缘落实，我们赴汤蹈火在所不惜。我们要去做啊！与佛教诲不相干的。 决定不能做，对于自己这一生有大利益，我们也不能要。我们知道那些东西是诱惑，那些东西是眼前的甜头，名闻利养，世间人。 羡慕的荣华富贵，这些东西转眼云烟，后果是在三途啊，是苦报啊！迷的时候不知道，觉悟的时候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自己觉悟了，明白了，要把这些道理。 告诉有缘人，这佛家常讲“佛不渡无缘之人”，什么是有缘人呢？他肯听，他能够理解，能够接受，能够依教奉行，这是有缘人。所以我们自己到各个地方去弘法，首先我们要懂得观机。观机里面最重要的是常住大众，常住大众如果缺席。 不喜欢听，是外面信徒还不少，这地方不能去。这是给信徒们戒缘，常住没有意思学佛，常住还搞自私自利，常住的是还搞名闻利养，没有把佛法当做一回事情。 这怎么能去呢？所以今天书上讲的什么是凶，什么是危，什么是吉，我们要认识很清楚、很明白。这不是小的凶灾，不是轻缓的危机，非常严重。 我们今天教人，苦口婆心教人，几个人相信？教人家要怎样怎样做，自己做不到，人家听了打很多疑问呢。许多问号摆在。

了你。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释迦牟尼佛，他老人家当年在世，说到做到。实在讲，他是做到之后才说的。我们实在是粗心大意，像释迦牟尼佛一生的行仪忘得干干净净，他的行仪就是我们的表率，就是我们的榜样。世尊为教诲众生，为宣扬正法，不辞辛劳，佛太辛苦了，佛太累了，我们在经上没看到过。一大藏教这种字眼没看过。我们今天怎么可以说累？怎么可以说辛苦？怎么可以说受不了？这不是佛弟子的话，魔的话。魔王里面有这些智慧，佛菩萨没这些智慧的。所以在大灾难严重危急之时，我们今天还有机会在这个地方学习，这是三宝加持，这是大家过去生中无量劫累积的善根福德的因缘成熟。往后这些苦难众生如何得度，要靠你们。

你们有没有想到呢？如果想到这桩事情，也能不努力，也能不发奋呢？也许同学们要问，我们善根福德很薄，智慧很少，我们能办得到吗？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一切众生善根福德智慧跟如来无二无别，你不相信吧？可是现在没有智慧呀，现在没有智慧，你说烦恼该付出。你对自己没信心。学佛头一个恢复自信心，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决定得到诸佛护念。福报不够，自有龙天善神保佑你，加持你，绝不求人。世间再大福报的人，不可以开口向他要一分钱，那是他的事情。我们向佛求，

向佛求真理正法了，这张家大师当年教给我的。我们的心永远清净，永远是自在的。佛教人断卧修善，破迷开悟，转凡成圣，我们所学就学这三桩事情。缘具足，我们对于这一切苦难众生多做一点事情。缘不具足呢，少做一点事情。没有缘不做嘛，哪里可以强求呢？有一丝毫强求的心，你就不自在了。换一句话说，你就没有智慧了。我们今天求，为一切苦难众生求，绝不是为自己求啊！为自己求造业，为一切众生求，这是福德，这是功德。学佛学的这么多年，连这一点道理还不懂吗？所以我们今天怎样救苦救难？那就是真正回头。把自己从前所造的一切恶一定要断，要断得干净。还没有修的一切善，从今天起努力去奉行。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感应篇是最好的标准。印光大师为我们介绍的，佛讲了许多标准，散在大乘经论，不容易读诵啊！感应篇这一千多字，他把这个善恶集中在这个里面。句句都是佛经上所说的，所以这部书就是佛经的。我们修行第一步断卧修善呢，就依照这个本子来奉行就行了。转迷为悟，华严是最好的教材啊！般若也是最好的教材啊！转凡成圣，无量寿经是最好的教材。我们不必涉猎太多，涉猎太多了分身。还要费许许多多的时间。在佛法里头抓住重要的纲领，懂得一句就做到一句。这个注解里面举了很多例子，都是讲

古大德怎样去帮助别人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可以做参考。我在此地跟大家讲的是总纲领、总原则，是从根本就起。根本法里面，依报随着正报转，这决定是事实真相。一切法从心想生，华严讲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我们对于这个基本的理论，万法的根源，要把它参透啊。我们就晓得怎么做，我们也有信心去做，真心切愿，怎么不能转境界？

希望同学们把这一段事情多想想，多观察，多体会。这四句当中有一句乐人之善，什么是善，也要把它认识清楚。世间所有一切好事夹杂着私心在里面，就不善。它有90%是为公众，里面还夹杂着1%为自己，不善了。毫无私心，那叫纯善了。我们要把标准提到这个境界，也许同学说这个境界太高了，一般世间人做不到。我也晓得，我们自己要提升到这个境界，要求别人就不必了。要求自己要纯善的，要求别人，人家90%为自己，10%为别人，不错了，很难得了。为什么？他没觉悟嘛，他不了解事实真相。觉悟的人决定不可以，加1%的私心都不可以。我们在这里天天讲，天天劝，总希望诸位一下醒悟过来。劝的时候好像醒了，明白了。我们离开这个桌子又糊涂了，又迷了。所以世尊劝人要劝49年。49年究竟有多少人醒悟过来的？不多。真正醒悟过来少数人，这个少数人就是根熟的众生。还没有回头的人，他没成熟吗？没成熟，让那些成熟的人继续着再帮助他们。正法久住，代代都有传人。这个众生才有福。现在教学比过去要艰难得多，无论在德行，在智慧，说实在的话，都要超过古来的祖师大德，才能挽救世运的。跟古来祖师大德同样的智慧德能，救不了这个世界。我们不真干怎么行啊？不真干，不但帮别人的忙帮不上，救自己也救不了。真正有能力帮别人吧，
你就能自己就能得度，自他不二啊。好，今天时间到了。

城隍，城隍，有人称他城隍爷、城隍爷公，也有人称他城隍老爷、城隍尊神。他是城池的守护神，他是地方的父母官，他更是人们心中的司法神。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三分之一超过百年以上的历史。在这

这里真美。台湾先民大家都知道，都是从西边慢慢的开垦到东部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当然也有带着自己的新娘过来。那么我们今天就在七星潭，也在花莲嘛。那我们等会去城隍庙去拜访，看看后山的城隍新娘是怎样的。

0: 我们总是听到有城的地方就有城隍，城隍信仰随着人民的迁徙移动，地方区域的开发，不断地在历史时光推进中，在台湾各处开枝散叶。花莲城隍庙是花莲最古老的寺庙建筑，两侧墙面简单记录了近代的历史，以砖刻为主的雕饰与殿内藻井的风格都令人心发思古幽情。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今天就是在花莲，在有山有水的魅力的花莲，那我们要请教一下这个花莲的城隍庙的来龙去脉。
2: 我们城隍庙就是花莲第一间的城隍庙，跟一般的城隍有大不一样，中间做的那个龙是金龙啊，所以叫做皇都城隍庙。中间那个定点的那个殿的那个城隍也是用泥像做的，哦，是用泥像做，现在是可以讲说是国宝了，已经151年了。两边旁边这边有国姓爷郑成功国姓爷，哦，啊，这边还是那个城隍爷，这个就是以前从大陆用船坐过来的，还有那个6个刑部、24个案司，通通是大陆扣进来的。双边的大牙、李牙这两尊也是100多年的，文判、武判、按察书，啊，阴阳判什么那个都是从大陆过来的。
1: 吴师姐，我们去其他的城隍庙的话，我们都看到一个算盘吧，但我们来到这边，我没有看到了，是不是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2: 可以可以，我们盖房子上梁的时候，就前面是底，前面那个条啊是底，中间的是印玺，这边的是如意，这边的是瓷，哈，啊后面是葫芦，啊问他说，啊你弄件是怎么办？他说他不用那个算盘。哦，他说用算盘的话，没有几个人有资格站进来，哦，大家会怕，说用那个啊，我说你那个一笔干什么？他说他要用一笔定江山。
1: 这间城隍庙的历史很悠久，它最早的记录是在1934年的时候。那么这个是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再早一点的记录其实是不存在的，是没有办法考据的嘛。但是呢，很有趣的一个地方是在这边呢，除了拜这个城隍爷以外，人还是在供奉国姓爷。大家知道国姓爷是谁吗？当然是我们的郑成功。那么为什么在一个城隍庙有郑成功的出现呢？那我要不我们去了解一下。
0: 曾经日本人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花莲城隍庙是日本人决定拆除的庙宇之一，而附近的镇圣祠因为供奉有日人血统的国姓爷郑成功，而不在拆庙之列。当地人以镇圣祠庙宇老旧不堪为由，向日人建议让国姓爷的神祇移入城隍庙内，才得以保存花莲城隍庙。然而事实上并没有将大殿上的城隍爷移开，只是把城隍神像的

王爷帽改变，使它看起来和国姓爷的帽子相似，让日本人误以为国姓爷坐在主神的位置。为防止日本人捣毁原来属城隍庙的其他神像，居民纷纷把能够搬动的神像带走，藏于民家，其中也包括现在安坐在大门旁的七爷八爷神像。直到脱离日本人的统治，城隍也就恢复旧官，而郑成功神像也就从此留在花莲城隍庙。在各地寻访城隍庙的过程中，我们不仅感受到信仰的传承，似乎也看见了血脉的源流。花莲城隍庙里书文上的扫去千灾迎来百福，传达了人民朴实的信仰，而新竹城隍庙的夯家法会便是一年一度的特殊庙宇活动。

0: 今天我们在新竹的城隍庙，因为是七月农历七月一号的关系，今天都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仪式，也是叫做托家仪式或者夯家仪式。夯家的意思是说你在你的肩膀上带着一个枷锁，等会大家都会带着这个直的用直来做的一个枷锁去绕境，最后大家就把这个直的枷锁脱掉，代表放下自己的罪恶。盖章的这一张，好，对折，然后等一下这一张来交。
1: 据我所知，今天已经有超过2000多人来参加今天这一个盛大的法会。那等下我们到了终点过后，我们把我们的枷锁脱掉，但愿我们以后都可以放下罪业，有更好的明天。

0: 们怎么称呼？
1: 我叫阿金。
0: 那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2: 法兰克。
0: 法兰克。
2: 法兰克。
0: 法兰克。好，那你们为什么会来参加这一次的脱家的这一个法会？
1: 因为我本身不是这里人，我是看听说有这个活动，然后本是想来就看一下，了解一下，
0: 朝圣朝圣，
1: 看一下是什么。
0: 那你呢？
2: 我城隍爷在我们新竹当地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仰中心。那像我们其实都是从小看到大，
0: 好，
2: 那只是说以往我们可能出社会后没有时间来这边参加，那今年刚好就是有缘分，缘分到了就参加这样子。
0: 了解了解。

那今天我跟着大家一起参加这个脱枷活动，这个法会，那带着这个自己的枷锁、自己的罪业去尝试的，正在努力的完成整个活动。那我身边看到非常多人跟我一样，就不懈的坚持的在顶这个烈热当空的一个情况之下去走。那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就觉得说自己很累很热，大家都满心欢喜面带笑容的完成它。那虽然我们的路途还有一小段，但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有很有毅力的去完成它的。那其实人在这一世间有做错非常非常多不好的事情或者错的事情，造成其实我们本身有背到一些罪业，我们自己也猛然不知。这样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可以让自己认清自己做错了什么，去忏悔、去赎罪，其实非常有意义的。

0: 请问您是从哪里来的？
1: 台中。
0: 那您是特别从台中为了这个仪式过来的吗？
1: 是的。
0: 那可以请问一下，您到目前的心得是什么？您的感受又是什么？
1: 在整个过程里面，虽然说大家走路非常的热，今天天气非常热，但是第一个我想就是透过这整个走路的过程，让我们个人的小尖小二

0: 好像得到了某种捷径。那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因为现在是疫情时代，我想每个人在走的过程当中也会想到说，如果这个肺炎这个疫情能够缓解下来的话，我们透过每个人捐滴之力量，然后能够成就大家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的
1: 传统的城隍仪式里，不仅是提醒个人人在做天在看，要走正途行正事，更有传承文化记忆、凝聚人心善力的深远意涵。记录善恶、协理阴阳的城隍爷，护城佑民、攘灾驱瘟的城隍爷，人人眼里心里的那个城隍爷，其实就是因缘果报的一粒种子。他提醒着人们行善积德，莫造恶业，也进一步呼应了这道教经典《太上感应篇》。《太上感应篇》到底在说什么呢？让我们听听老师怎么说。《太上感应篇》到底在说什么呢？
2: 老师有问题。
3: 《太上感应篇》呢，是道教的一部劝人为善的经典。我们净土宗的印光大师还有净空老和尚也非常的推崇提倡。那么这一部经呢，主要讲的就是是道则进，非道则退。是道呢，就是说哪一些道理是正确的，哪些行为是正确的，正确的我们就应该要去依教奉行，将来就能够获得好的人生。哪一些行为是错的，错的呢我们就不能够去放，不能够去做，做了呢将来就会招感不好的这些人生的果报。那这一部经书呢，它里面讲到的恶的部分比较多，然后总共有155项，善的部分呢只讲到了22项。那这就是说明呢，我们人的起心动念善少恶多，而且呢恶是善的好几倍。那么读了这一部经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修心呢是非常的重要。那如果不修，我们可能就是在恶念恶心当中度过了一生，那么将来创造的就是恶的果报啊。所以人生呢都是自作自受，怨不了别人。《太上感应篇》里面讲到说，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啊。说天地之间呢，有这个神明呢都在监察着我们人世间的啊人民的这些起心动念、行为、造作。大过夺计，一计呢就是12年。如果说你犯了这些大的过失呢，将来就会夺取你12年的寿命啊。小则夺算，算呢就是100天。那犯了小的过失呢，就会夺取你100天的寿命。那当然这是其中的一个说法。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如果你犯了大的过失啊，可能在这12年当中你可能走不好的运啊，我们讲说霉运嘛啊，你可能人生就有很多的磨难，很多的障碍啊。这个其实都是感应篇讲的感应之理，就是我们自己感召的果报，都是我们自己的起心动念、我们的行为感召而来的。
1: 城隍系列的影片播出后，有网友说，提到因果关系就会想到寺庙或宗教团体举办的拜忏法会，而影片中又说善恶业报不能相抵。那么参与法会拜忏真能够消除业障吗？拜忏消业的具体意义是什么？
2: 师父请开示。
4: 一般我们说讲因果，因果两个字嘛，这是中国古人啊使用语言文字，他一向喜欢简要详明啊。那如果具体讲啊，应该是讲因缘果报啊，4个字。那讲说佛教，那原来是佛陀教育，那简称佛教。那以前的人他们懂，现在人恐怕就你不在家里说明

0: 他可能搞不懂你那个内容是什么啊。现在有人听到因果两个字，他就跟那个迷信画上等号了。因果说等于迷信，你讲因果就是迷信，那其实讲因果才不迷信啊。那你不讲真的是迷信啊。因就像种子啊，好像你种水果啊，你种苹果，你那个苹果的种子啊种下去啊，那这个是因啊，那种下去这个因啊，这个是瓜的种子，那个那这个种子不一样啊。那种子不一样就是因不一样，因不一样它不能去代替嘛。啊，这个就讲说我们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因果的道理是这样的。那就是说他改造命运，你拜忏消业障，那个道理就是在缘去改，不是那个因，因你已经种下去了，那个因不能说这个代替那个，那个代替那个啊，那个不能互相去替代的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嘛，啊，所以我要善的果，那我善的缘呐，我现在就尽量多做善事，那我有那个善的种子都不断成长嘛，那很快它成熟，那就恶的种子啊，啊，那我从今以后不再造恶业，就不再加缘给他，啊，所以改造命运，我们拜善消业障，都是在缘上去改，啊，那我们这个阿赖也是善恶的种子，这个因都有。十法界的种子都有，你现在你要哪一个法界的成熟，我就那一个也加强。拜忏主要目的还是要知道知过改过，真正的意义在哪里？不是在形式，形式如果你拜了半天，你一个坏习惯也不改，那你那个缘一直加强，那你还是要受恶报啊！所以拜忏是在佛前发愿。我哪里做错了，我从今以后我要把它改过来。那改过来你在生活上要具体行动啊。啊，不能只是佛前讲一讲，然后骗佛菩萨。所以我们自己要学习，啊，要向善知识请教啊。好像你到学校来念书，你为什么到学校来念书？就是要学习啊。三字经讲啊，人不学不知义嘛，义不琢不成器嘛，啊。所以人生没有别的。每个人都一样，就是学习。好，那以上简单回答到这里了。
1: 透过城隍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您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诗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

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身，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念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上级非义，行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荒俗，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逐浊，发直精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嫁，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

要货卖二，沽买虚意，包主显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工，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致富，巧诈求签，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惭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孝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计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

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妄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亦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占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其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借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

思啊，你就赤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 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人能收拾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缩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妄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的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
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我们熏习了一遍，那没有毒，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之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他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呵呵，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啊，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
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还要先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界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啊，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的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0: 并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随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阳及全国。

0: 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六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迹。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1: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啊，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0: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2: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0: 田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学问，是佛教界的大寿星，田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田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招募诸众，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淡泊平静，宽厚待人，以高明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法人间奇迹。田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田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大概知道，你俩知道走了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个咱住二年的，这你仗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这两天就又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和尚跟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出院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
1: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二十八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听着，我活人长得愿意，这是情感事。是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1: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两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 老和尚往生前的四五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2: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5: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1: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

0: 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
2: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哦，那时候你几岁呀？
1: 我12岁，我回要饭了。12。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晏韩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20。
2: 20岁。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家都在太白顶。
2: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都在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2: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观音念佛。
2: 观音念佛。
1: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 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我是因为有事在这儿啊，把事情在这儿有三千五，我疼啊疼，得了三千五，还就是还种菜呀。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好好的吧，能种吧。我种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2: 从小都吃斋。
1: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还保命是，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儿了。现在我也都爱谁吧。
2: 退
1: 都说，我这一上外头说，外头有棍子多，连一百都说，你能干嘛有事到这屋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太热了，
3: 太热，
2: 搁那开庭里了。
1: 搁当院儿了，七月初，初搁病，老百姓都搁家里。他还走了，拿着被套，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是有，臭的我们心里喝。
2: 心里喝的。
1: 他我喝了个谁的？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还是野大兽、野禽兽，转着这是一身。他玩儿啊，我先坐会儿是吧？先坐，我说你还不认识人儿？他说谁人不是？说中了，要上个谁人？谁人了？这一放这人，这不是谁？长出了一口气，
2: 自己
1: 不晓得。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 开垦过14片荒山。

0: 诸人修建过十一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至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仙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老佛的三人的提光的提光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还去我去，还有个背景扶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灵山寺徒步，他也是有40多年，还没会说，那讲经，其他行都行。
2: 是呀、
1: 啊，
2: 还没呀、啊。我啥时候讲是吧？
1: 啥时候会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咋会讲？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1: 没讲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收获利益。头发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给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采风都是赖狗，不许开这破烟。我让那个锅边喂点萝卜菜吃的，在鸡蛋的口咱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呢？年轻时候咱不喝酒。
2: 年轻人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把烟儿那个不喝的是吧？
2: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5: 就谁学的啊？
1: 那
2: 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一晚上还不如我喝。
5: 发现了。
2: 今晚
5: 上来个谁呀？
2: 然后是谁呀？这两天，这两天，你当生产队长了几年？年数不年？
1: 那个谁呢？他叫人烟佛，那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个烟佛。
2: 啊，不要呢？搁谁呢？
1: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子做石头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

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
原名

0: 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螺石一斤，寸金一化。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贤公说：“
2: 哎，对，
1: 要是不修啊，咱就不好。以前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什么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的念佛，转的可是有文人，文人还有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的意思，
1: 人就是说，
2: 徒弟徒孙都算
1: 了，
2: 那
1: 你死
3: 了，老
1: 死
3: 就
1: 是死，
3: 老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我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会不要说，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的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家回家，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说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了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那说不对。
3: 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完口碑就不好。以后得一手去，一日老天爷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几多时间了嘛？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给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一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反正大呀，这一样人家给了值。 在这个过的，学出家人，你学出出家，不学出家人，你当一个老宅户，我也不知道。多少年的一年不说老费给你，你讲究大个时子，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说，老费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吧，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讲你这说话
4: 又是那种
2: 不讲这说话，
4: 刚才就
1: 这么说，
2: 这一说受不了，
1: 这一说
4: 这一说
1: 你心里边说受不了，说受不了这事。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6: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7: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起来。我当时还我都跟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有汗没得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8: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浪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声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产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哈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显出了 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9: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啊，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10: 89年夏季，在这个。

0: 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装着众生。
1: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拜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摘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2: 人家
3: 直接都说
2: 的，真
3: 是菩萨应是
2: 啊，菩萨
3: 应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钵念几十年，不会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4: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的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兵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1: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5: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儿，我这葫芦花眼我是葫。
1: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 今生断然听闻不到。

0: 旧。
1: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意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偈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2: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经，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经，绝不辜负净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经，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宫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

0: 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沾圣容，其师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1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士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生战生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纲要，佛陀教义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上一

次啊，跟大家学习到五戒啊，第二条戒，道戒啊，就是不偷盗啊这一条戒。好，我们讲到这个经文，啊，这个经文呢，啊，我们是讲到，若居士知他有五宝，若是五宝，以偷心选择而未离处，犯可悔罪。若选择已，取离本处，执五全责，犯不可悔。我们上一次呢，我们学习到这一段，这段经文啊，是讲若居士知他有五宝，这个五宝就是金银铜铁锡。若是五宝，就是很相像啊，就是很接近的。以金银啊等做诸器具，名为四宝。这个是千药啊里面给我们注解的啊，似呢就是相似这个似。若未成器诸金银等，名为生宝啊。未成器啊，就是这些金银铜铁锡，它没有经过打造啊，成一个器具啊，已经打造成器具的叫四宝啊，还没有打造成器具的啊，这样的五宝啊叫生宝啊。故云身相金银宝物啊，就是有打造的啊，或者没有打造的啊，像金子、银子，啊，它还没有打造成器具，啊，它是一整块的，啊，这是生宝。打造成各种器具，啊，或者装饰品，那么就叫四宝。啊，所以生啊，金银宝物，啊，像金银宝物。啊，就叫身相，所以我们在戒经上会看到啊，不抓持身相宝物啊，就是指这一类东西啊。那么有居士啊，以偷心选择而未离处啊，这个偷心呢，就是他有偷盗的心。啊，有偷盗的动机啊，选择呢啊，就是有去动了它啊，想要偷走啊，但是呢，实际上啊，并没有拿离开啊那个这个宝物放的这个原位啊，而未离处啊，就是。没有移动啊，离开他放置的这个处所啊。那么有了这个道心啊，有了这个动机，但是呢啊，还没有构成不可悔啊，这个是犯可悔罪啊，因为未具六缘啊，他没有具足六缘，所得到的是方便罪。啊，这个是可以忏悔的。若选择已取离本处，执五全责，犯不可悔。啊，若选择已

比如说去偷这些宝物，那选择呢要偷哪一个？比如说在这个银楼里面呢，这个看中哪一个宝物？选择好了，已经呢给他偷取，离开他本来放的这个处所，移动了，这个叫取离本处。值五钱者，换不可悔。它的价值如果达到五钱，那么这样就换了不可悔罪了。这个谦给我们讲，以具六缘便是戒体。如果具足呢六缘，这个五戒戒体就丧失掉了。只要具足这个六缘呢，那么就换成不可悔。不管有没有受用，有没有受用就是说你偷了这个东西呢，到底呢你有没有拿去用，有没有拿去卖，自己去享受，这个就不论了，只要呢构成这个六缘，具足六缘，那么就是不可悔了。那么这个五钱呢，在偶益祖师那个时代是值八分银子，那天开怀师在电脑上又去查资料了，他说大概是人民币15块，这个价钱越降越低了，可见得这个价值呢不高，很低的。这个五钱呢，说法很多种，但是我们既然要学习呢，还是不厌其烦的多收集这些资料，特别在考古考据这方面的考据，这个钱币的古代的钱币从印度到中国，中国到这个我们现代那么这个这么长的时间呢，这个钱币的转换以及它的价值大约呢我们现在呢值物价多少这样来算呢会比较接近这个经上讲的这个标准。所以这一条这个五钱呢就在这个注解里面呢，我们看到了也是这个资料。那么这个注解大部分都是古注现代法师也有注但是注的呢，这个说法上也不是很确定。那么我们这个价钱给它定的低一点也有好处定的低一点我们就会更谨慎了就比较不容易去犯了这个戒所以宁愿定的低一点不要定的太高定的太高了自己以为没有破戒结果是破戒了是犯了不可悔罪了我们接着再看下面的经文。离本处者，若知物一神，名一处；若皮若衣，一色，名一处；一色，名一处；若衣皮床。一色名一处，一色名一处。若毛如则，一绸毛名一处，一色名一处，一色名一处，是名诸处。这个地方给我们

讲这个离本处则啊，什么叫离本处啊？我们上面经文呢看到取离本处，指五前则啊。这里给我们讲什么叫离本处？若知物一神名一处啊，若皮若衣一色名一处，一色名一处。这个我们看这个谦啊，谦这个注解，且如毛鲁，置物放一重上，他物放二重上，或置物放一色上，他物放一色上。今取他物，离彼二重，置一重中，离彼一色，置一色中，则令他人生失物想，故为离处。而具六言，更犯不可回也。啊，这个注解里面呢、广老这个注解呢，注的简单一点啊，我们听起来呢，会比较容易明白啊。他这个注里面讲啊，例如在一般图书馆外有一格一格的杂物柜，这个杂物柜呢，现在很多啊，像图书馆啦 或者有一些道场啊，给人家放东西的，一个柜子，摩甲之物置第一格，就一格一格的，那一个人呢放一个格子，摩椅之物置第二格，那个椅的他的东西呢放在第二格，那么这个甲呢就起了道心呢。将已之物由第二格拿至第一格，即名离处。这个就是把已的那个，他原来在第二格的东西呢，这个他把它拿到第一格去了放在他自己这个格子里面。这个就叫离处离本处把它取走了。所以在一个公共场所这个一格一格的放置东西的但是现在呢大部分都有钥匙有钥匙钥匙呢你自己可以锁起来就这些物品比较不容易被偷到。这个是讲离处那么这个谦里面讲的我们大致上可以理解就是把别人的东西呢拟走移走或者呢转换地方的给它移动换一个地方那么这个物主他找不到他的东西了他原来放的地方不见了那么不见了这个偷盗的人呢他把它藏匿比如说藏在自己这个东西下面这个一重两重压在自己这个东西下面这些都是偷盗了偷取的一个方法这个就是离本处已离开本处。那么我们接着看补这个补呢是弘一大师的补注。此文并下文就是此文就是这段经文讲的跟下面经文讲的它是涵盖到下面这段经文了。屋则梁栋传绝四余及傲惧属上处文多脱裂未易了解。

大力云呢，上处则若细生神床、初生神床、入等、背等、树上处、屋上处，悉名为上处。细生神床处者，为脚处、足处，乃至上头处。若以神之一神名一处，若皮若衣服，一色名一处，一色名一处。如是诸处有五宝，若是五宝，以偷夺心取。若选择时，最须如上说。初生神床处者，若一板名一处，若皮若神若衣服，一神名一处，于如上说。入则一种毛，一种名一处，表处里处，一色名一处，一色名一处，是诸处有五宝，若是五宝等，广如上说，乃至屋上处者，为门间处、相处及梁绝处等。一观名一处，是诸处有五宝，若是五宝等，广如上说。这个是讲的比较细了啊，就是处啊，就是在任何一个处所啊，放置的一个角落。这个地方啊，如果我们取离啊，它原来放置的地方啊，或者调换一个地方啊，这个都是属于取离本处了啊。如果达到五前呢，就换了不可悔。可见得这个道界呢啊，它非常的细啊，非常细。因此弘一大师呢啊，他劝大家呢受这个五戒呀。道界可以稍缓，在我们讲这个戒经之前，跟大家报告过了。道界呢，它这个戒相呢很微细，我们一定要很明了了，知道怎么去持了，那么受了这个戒呢就没有问题。如果还不是很清楚，他建议我们暂缓，先受其他的戒。我们接着看下面的经文，居士为他耽误，以道心以左肩左右肩，以右手左左手，如是身份名为异处。这个也是居士呢为他挑东西了，这个为他耽误啊。现在在大陆上有一些旅游地区还是有像以前我们上东天目山都有一些工人替我们挑行李挑行李耽误。那么当然了，现在呢有很多居士呢发心呢为他耽误就是挑行李挑东西。那么如果这个居士呢受了五戒的居士他挑了这个物品起了道心了以道心呢以左肩左右肩以右手左左手如是身份名为异处异处呢就是换个地方那么我们看这个我们看祖师的注解我替他担东西然后呢在右肩担东西那把它移到左肩这样也换戒吗在左肩挑的呢把它移到右

间啊，这样又换界了。我们看这个谦啊，谦的注解，左肩右肩等力皆如是，若无道心，则虽左右数矣，岂有罪哉？啊，这个是祖师给我们说明了啊。啊，你说这个挑左肩跟挑右肩，那换来换去，如果没有偷盗的心，啊，那你左右了，你怎么去移？数移就是你不断的移过来移过去，那怎么会有罪呢？啊，可见得呢，他这一条了，重点在道心，啊，有那个动机了，啊，有那个偷盗的心，啊，因为有这个道心啊，那么他这样移来移去呢，啊，就是想办法要得到这些东西，这个就是道心了。这样啊，就会结罪了啊！如果没有道心呢，那就没有罪啊！啊，我们再看补啊，弘一大师这个补这一段，居士为他当物等，属身上处。大力云：身上诸处，为脚处乃至头处，以偷夺心取，是衣囊。从此处移。左彼处则换作，啊，此处说这个地方啊，移到另外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啊，重点就是以偷夺心，啊，有偷取、夺取啊，这个心，啊，有了这个心，这个动机啊，那么你移动位置了，这个就换了中介了。啊，可见得这个。啊，戒啊啊，在一个道心啊，占人便宜的心啊，这个就是道心了啊，想要得到这些东西啊，那么这样啊，有了这个行为呢，它就构成犯众戒。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车则轮轴横轭，船则两舷前后。屋则梁栋船绝四隅及坳，皆名异处。以道心一物着诸异处者，皆犯不可悔。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啊，再给我们说明了啊，举出车、船啊，以及房屋里面的。这个车船呢、啊，就是交通工具啊，古代、现代啊都有啊。屋啊，是我们居住的一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啊，这么多个地方呢，有很多地方啊，皆名异处。啊，异处就是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啊。比如说你在这个房子里面呢，啊，这个地方啊，给它拿去藏到那个地方。啊，这个在《明报记》里面啊，也是有一个，啊，他这个一个女儿啊，偷了他妈妈的钱，啊，那么他是放在了。墙壁里面都没有人知道，啊，放在墙壁里面，啊，后来死了之后啊，投胎呢到他们家做养，啊，他这个女儿很早就死了，啊，投到他做养，啊，那一天呢，他们要宴请宾客啊，要杀这个羊，啊，这个羊啊，这个事先呢、啊、托梦啊给这个客人讲，啊，说他呢就是。他们家呢，死去那个姑娘啊，来投胎做羊，啊，因为呢生前呢偷了他母亲的钱，啊，那个钱呢现在还藏在那个墙壁什么地方，啊，这个客人啊告诉主人这桩事情啊，他们觉得非常惊讶，啊，结果呢去那个墙壁找，果然啊找到那个钱。

啊，这个在《明报记》啊，我们佛陀教育网络学院啊，我看过去我们有印过这个书，啊，应该我们同学呢，大家知道啊，有请到这本书啊，大家可以看看啊，这个公案。那么对这个戒呀，我们就会更进一步的了解。这个是讲啊，车上啊，这个横啊，圆权横木啊，所以驾车啊，谦给我们解释的啊，这个横啊，就是圆权的横木啊，一条横木。啊，古时候呢，这个牛车马车呢，啊，大家如果有看过那个牛车马车呢，啊，那个横横的一条木头啊，挂在啊那个牛马这个背上，啊，那么拉动那个横木，啊，这个车啊就动了，啊，这个叫横啊，就是圆钱的横木。啊，这个轭呢是圆钱的横木，啊，这个横是圆钱的横木，啊，轭呢又是圆钱的横木，啊，这个有两个啊，所以驾牛啊，这个牛车啊，这个舷呐，就是船边的啊，船旁边的。互动曰梁啊，乌锥曰动啊。那么单户那个动的那一根叫梁啊。那么在乌锥啊，乌锥上面呢，那个叫动船决啊，这个就是乌船。大家如果看过盖房子啊，特别是盖比较传统式这个房子啊，这个房子呢，啊，就是这个斜的啊，这个斜的呢，它这个地方有一个图啊，可能太小啊，大家看不太清楚啊。不过现在电脑是不是可以放大了？应该这个技术上啊，应该没问题啊。啊，这个地方啊，这个横的这个梁啊，这个中间呢、啊，那条横的啊，那个叫动啊，这个叫动。那么双边呢、啊，有斜度的，一条一条啊，那个叫决。那我们在现场的同学啊，现在金山寺盖的都是这种啊，你去看就知道。那么网络上的同学呢，哦，就看看这些传统的建筑啊，啊，这些呢，就明白了。啊，这个就是一个屋子里面啊。我们看卜啊，卜就是弘一大师啊，这个卜注。文云：车辙轮轴横轭距，属车畜。啊，就是一部车里面呢、啊，它的轮子。啊，这个轮，啊，这个轮当中啊，这个轮，啊，这个很小啊，可能大家看不到啊，这个可能我们要去放大。这个古时候这个车轮啊。啊，车轮这个当中啊，那个心呐、啊，那个叫轴心啊，那个叫轴啊。属车畜啊，大力云呢、啊，车畜者，堵车等数从。啊，堵车就是牛车啊，小牛那个车，堵车畜者为福。王
圆谷相处，然寻处，是诸处有五宝，若是五宝等，广如上说。同文云：传则两玄前后俱属传处。大力云：传处则丹朝传等数种，丹朝传处则两玄处、两头处等，是诸处有五宝，若是五宝等，广如上说。那这些交通工具啊，都是比较属于古时候的啊，古时候的交通工具啊，现在呢比较少见。那么在这个注解里面呢、给我们一段简单的注解啊，此段所言皆是古时之车、船、木造或土造屋等啊，这是讲古时候的啊那个时代啊，因为这个注解呢。是清朝时代的啊，所以以当时呢的这些东西来给我们解释。那么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呢所代替的就是汽车火车、游艇、轮船，房子呢都是钢筋水泥做的工艺这个高楼大厦。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个意识我们用在现代呢我们就知道了它的意识，就是在车上或者在船上或者住在你这个屋子里面的房子里面的当然都有很多个地方益处就是不同的地方这个地方就很多了。那么以道心一物着诸益处，皆幻不可分这个是讲以偷盗的心把那个物品着诸益处，就是把它放置在其他地方把原来呢它这个地方把它偷偷的拿到藏匿在另外一个地方这个叫着诸益处那么这样达到五权呢就犯了不可悔罪了不管你有没有偷走你把它移到另外一个地方有没有受用只要呢构成这个事实了就犯了不可悔罪了。接着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下面这段经文呢是偷到这个水中物的这个水中物的。我们看经文。到水中物质人华财木随水流下，居士以道心取则犯不可悔，若以道心抓木另住后流至前际，即以道心沉着水底这个前讲一名离处，若己离水时皆犯不可悔这个也是离处离就是以离本处，这只是到水中物偷到水中水当中的物品。人华财木随水流下这个是砍伐这个木材了那么木材呢放在这个河流让这个水呢往下流这个木材呢砍伐好了那么放在这个水呢往下流。那么以前呢没有像现在这种交通工具那么方便，运输也没有那么方便
所以在山中砍柴呢，往往啊推到山下啊，这个河流啊，让它顺流而下，然后到一个定点呢、再去把它打捞起来。所以随水流下。那其次呢，以盗心取则，患不可为。盗心就是要去偷那个东西。若以盗心抓木，令住，后流至前际，即名离处。盗心呢，就是把它抓住，把那个木头啊抓住。后来呢，再流到前面，这个也叫离处了。原来它在流，现在你不让它流了，把它抓住。那这个谦给我们讲即名离处，这个就离处了。即以道心沉着水底，就是用这个道心呢、那么把这些木头呢把它沉到水底，一名离处。沉到水底呢，他人家就这个物主他就找不到了。若几离水时，千注解讲一名离处，这个几离水就是从水中把它捞起来，那么离开那个河水了，这个时候呢，捞起来这个时候呢，也叫离处了，这个都皆患不可毁。那么这个砍伐树木嘛，现在也是很多非法的砍伐，偷砍的，过去在台湾有很多山林是不准砍伐的，但是也是有人偷偷的去砍，偷偷去砍。那么砍伐呢，如果你砍了之后搬走了，这个都叫离处了。那么这个地方经文讲的呢，是人家已经砍伐好的，那么有人去偷，有人去偷。那么这里给我们解释呢，你偷这些东西呢，那么这个离处它的定义给我们讲出来，怎么叫离处，怎么就算离处了，就是以上讲的这几种。以道心起，抓住这个木头了，让它不要往前流，以及用道心呢把它沉到水底，或者呢从水中把它捞起来，这个都叫离处，都患不可毁。这是举出了抓这个木头，其他呢的东西都是以此类推。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户次有主池中养鸟，居士以道心暗着池水中者，犯可毁罪。千未离彼处故，若几离池水，犯不可毁。千离彼处故，这是一段。这个护次呢，就是再给我们讲一个例子有主这个有主人的这个主人他家里池中养鸟居士呢以道心暗着池水中者，犯可毁罪这个暗着池水中把它按到这个池水当中这是犯可毁罪可以忏悔。可以忏悔就是未离彼处他没有离开他原来这个地方。若举离池水犯不可悔
啊，举离就是把它

抓了啊，离开这个池水了。啊，这个鸟啊，养在这个池当中啊，啊，它只是把它按着啊，还没有把它抓离开这个池当中。

迁邑名离处，皆患不可悔。这个若人家养鸟啊，这是别人家养的鸟啊，飞入野池啊，飞入野池呢，那个池呢啊是野外的啊，野外的池塘啊，不是有人的啊，是野外郊外的啊，那么鸟啊飞到那个野外的池塘去了。那么鸡翅呢，以道心取举离水，视为利处，啊，那也有偷盗的心呢，啊，把它抓离开那个水池了，啊，那么这个就是算离处了，啊，离开它的本处，即沉着水底，啊，那么把它沉到水底去，亦名离处，啊，皆患不可悔。啊，都犯了不可悔罪，啊，把他抓离开，或者把他压到那个水底里面去，啊，这个都叫离处，啊，都犯不可悔。这个就是讲抓人家养的鸟，啊，养的鸟。那么我们看这个五啊，此节属水处。啊，此节就是这一节经文讲的呢，啊，就是讲在水中的这个处所。那广化老法师这个注解啊，再给我们解释：后流至前际，木头在水中流动，以道心抓住一根，后面的木头流到前面，变成离处，犯不可悔。啊，这是广化老法师给我们解释，啊，这个经文里面呢，这个去偷那个木头，啊，那个木头呢在水中流动，啊，那么好几根木头同时流下来，啊，以道心呢去抓住其中的一根，后面的木头呢就流到前面去了，啊，那么这样啊。就变离处了啊！原来他抓住这根木头应该是在前面的啊，因为被抓住了啊，所以后面的木头呢往前流啊。那么他抓住的这一根木头啊，他没有在前面啊，这样啊就叫离处了啊，这样就犯不可悔啊。我们再看补啊，暗着池水中者，大力坐，若沉着水底。与赤断文同，而结罪意缺疑。啊，我们看这个注解啊，前段有主池中养鸟，池与鸟皆同一主人，同一处，故举离水为离处。暗着水中尚未离处，举离水患不可悔，暗着池中可悔。野池时鸟有主，池无主，暗着水中患不可悔，举离水也不可悔，因皆是离本处故。啊，这个是给我们解释呢，偷这个鸟啊。啊，那么前面这一段讲的是讲这个池当中养鸟啊，那么这个池跟这个鸟都是同一个主人的啊，在一个人家里面的同一个处所，故举离水为离处啊，如果把它抓了离开那个水池了啊，那个就算离处了啊，如果给它按着按在那个水中里面呢，啊，没有离开那个水池呢，尚未离处啊，还没有离开它的本处。啊，举离水患不可悔。啊，把那个鸟啊抓离开那个水池，就犯了不可悔罪。啊，如果把它按着呢，

在这个池当中没有抓离开这个水池，这个是可以忏悔。野池时，鸟有主，池无主。在野池呢，这个鸟啊是有主人养的，但是呢，它飞到外面那个野外的池塘，那个池塘呢没有主人的。那么没有主人呢，他暗着水中也是犯不可悔，举离水处也不可悔，把他抓离开那个野外的池塘也犯了不可悔，把他按在那里呢也是不可悔，因为那个池塘呢不是有主人的，因皆是离本处，就是离开本处了，因为这个鸟啊，它是从它主人那边飞出来的，那么你再按在外面的这个池塘啊，这个就算离本处了啊。好，我们接着再看下面的经文，有七事内外庄严之具，在楼观上，诸有主鸟衔此物器。以道心夺持鸟者，犯不可悔，千具六淫故。又呢，就是又举出一桩事情。有七事内外庄严之具，内就是里面，外是外面，那么有一些庄严具，我们现在讲装饰品，这些庄严之具。那么这个庄严具呢，当然也有它一定的一个价值。在楼观上，诸有主鸟衔此物器，就是呢，在这个楼房上面，那么古时候呢，这个二楼、三楼呢，就算是比较高的楼了，那现在这个楼就更高了。在楼上有主的鸟那个鸟飞过去呢，去把那个庄严具用鸟的嘴巴呢把它衔走了，把它咬着就飞走了。那个飞走就是那个鸟它那个嘴巴咬的那个东西呢是很有价值的。庄严具，如果居士呢以道心夺持鸟，他起了一个道心了，道心呢就是抓这只鸟，那么这样就犯了不可悔罪了，以道心夺持鸟就犯了不可悔，那么他这个结罪呢，重点还是在一个道心，我们现在讲他的动机。他的动机呢，就是要去夺那个东西，偷取、盗取那个东西。那么这样就犯不可悔。那么谦给我们讲了，这样就具足六缘，具足六缘呢，就犯了不可悔罪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见鸟衔宝而飞，以盗心摇带之时，犯中可悔。千方便罪也。这个是，若见鸟衔宝而飞，看到这个鸟嘴巴呢衔着这个宝物呢，在空中飞。空中飞呢，这个居士看到了，以道心摇带之时，道心摇带就是很想得到那个东西，这个叫做道心了。遥就是很遥远，待是等待。那么等待什么呢？等待那只鸟赶快飞到我这边来。一飞过来了，我就先把它抓起来。它那个嘴巴呢，有一个宝物在。那这个结罪还是在一个道心，那它就在这边。

0: 痴痴的等啊，摇带啊。那么这样呢，也是有罪啊，他是方便罪，是终可悔啊，是可以忏悔的。我们接着看下面，若以咒力令鸟随意所欲至处，犯不可悔，千计六缘故。啊，这个若以咒力，这个就念咒了。啊，念咒语，啊，那么念这个咒语的力量啊，让这只鸟啊随意所欲之处，啊，就是它使用这个念咒的力量啊，让这只鸟呢，啊，让它自己指定的地方啊飞到那个地方去，啊，就是随意所欲之处。啊，随自己心里想的，啊，要他回到哪个地方去。那么这个咒术啊，还有现在有一些专门训练鸟的人呢，啊，他能够去跟鸟沟通。啊，以前我还没有出家的时候呢，常常看到人家比赛鸽子，啊，在台湾很流行，啊，在大陆上我就不太清楚。啊，那个鸽子啊，比赛的，啊，比赛呢，就是把它放到非常远的地方，啊，然后呢，啊，大家比赛，那，啊，看谁的鸽子先飞回来，啊，先飞回来就赢了，啊，这个在赌钱的，啊，那么那个鸽子呢，那个脚啊，都绑一个脚环。绑个脚环，啊，所以有很多人呢，啊，我看有很多人，我认识的人当中啊，也有很多人呢，啊，就是很喜欢养鸽子，啊，跟人家比赛这个鸽子，啊，在赌钱的。所以在养鸽子的这些人呢，啊，当然啊，他们经常在跟这个鸽子沟通。跟这些鸟类啊沟通，所以他能够去指挥这些鸟，这个我们也是可以理解，他能够去指挥这些鸟。那么此地讲的咒力呢，那么这个咒语那就更厉害了，就更厉害了。现在有一些人呢，他也很有这种学着这个鸟兽叫的这个声音。我在澳洲啊，听到那个庄严师他的大儿子啊，他那个大儿子呢，很会学那个鸟的叫的，跟他一模一样。啊，有一天早上啊，吃过早餐就去散步，啊，那在协会里面呢，就很多鸟啊，有很多乌鸦啦、鹦鹉这一类的，那野鸟非常多，啊，然后他就学那个鸟的叫声，叫的就跟他完全一模一样，啊，他说师我叫给你听，他一定会回答，然后他就学那个鸟一叫哦，结果那一群鸟就回应了啊，他也叫了啊。啊，他那个大儿子很会写那个啊。那么根据这个，我们就知道说，哎，这个以咒力呢指挥这些鸟，这是可以办到的啊。那么你要让它飞到哪里啊？飞到你想要它到的地方了，这样就犯了不可悔。若至一处犯终可悔，千亿方便罪啊。这个是讲。如果呢，你用这个咒力啊，啊，让它回到你指定的地方啊，但是呢，那个鸟并没有按照你指定的地方啊，回到那个处所啊，那么这个是犯了终可悔罪啊，终可悔是可以忏悔的啊，也就是方便罪。 虽然呢，他想要让这只鸟指挥这只鸟飞到某个地方，但是这个鸟并没有飞到他指定那个地方，是飞到其他的地方。虽然飞到其他地方还是有罪，因为他起了这个心，动了这个念，也具体做出了这个行为，只是没有达到他预定的目的。那么这样是犯了中可悔罪。那么下面这一段呢，若有野鸟衔宝而去，居士以盗心夺野鸟取，犯中可悔。谦虽非有主物，从盗心绝罪。这个是讲野鸟。前面讲的那个鸟是 有人养的鸟，有主人的。那么这段经文讲的是野鸟，是外面的野鸟，没有人饲养的。那么这个野鸟也很多，野鸟呢当然就更多了。但这个野鸟呢飞来了，把那个宝物他把它咬走了。那个宝在鸟的嘴巴上面衔宝而去。那么这个居士看到呢，以盗心夺野鸟取，以盗心呢，就是以偷盗的心呢，那么他就去抓那只野鸟，把那个野鸟嘴上呢衔着那个宝把它取过来。那么这样呢，是犯了中可悔罪，犯了中可悔罪。那么谦给我们解释呢，虽非有主物，从盗心绝罪。这个鸟不是有主的。那么为什么还是有罪呢？那是野鸟嘛。这个谦给我们解释呢，虽然它不是有主人的。但是呢，你起了这个盗心了。你起这个心是偷盗的心，偷盗的念头，这样来结这个罪的。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我们下一次再继续跟大家来学习。谢谢大家的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请看南方法喜菩萨的赞颂第八首：佛随众生心，为心大发愿，种种方便门，事物而调伏。这末后三首偈是说真应无尽。这一首是讲法云无尽，四弘誓愿里面所说的法门无量誓愿学，这个四句偈就是说的这一愿。佛随众生心，当然首先呢要现身，这个身应化身，

神。这个神呢，应化身，也可以包括佛的报身啊，因为报身呢，教化的对象是化身菩萨，一般都是讲呢。地上菩萨，啊，因为讲地上菩萨了，就包括别教了。那么对于别教三贤以下的，都是示现的应身化身，啊，现身。决定是无心的，这一点诸位必须要记住。前面三首偈所说的体用无碍啊，我们凡夫有碍啊，碍从哪里生的呢？妄想分别之处。采起心动念呢，障碍就现前了，障碍无量无边呐。大乘佛法里头常说，一迷一切迷，啊，不是局部的，一觉一切觉，啊，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一切觉啊！我们凡夫的麻烦在哪里呢？就是起心动念。

忧郁不绝，啊，疑问重重啊。有疑，当然要问。为什么呢？帮助你破迷开悟啊！破迷开悟的方法很多，有些用言说，有些不用言说，要看来问的是什么人，应机说法了，看来问的是什么根性呢？上上根人，不必言说，一个表示，就是一个暗示，他就恍然大悟了。中下根性的人不行，也就是说，他语言不成熟，不成熟，用言语教他，教他能不能开悟呢？不能开悟，为什么？落在意识里头。对方用的是意识心，佛用什么样的妙法也没有办法帮他开悟，不是佛不慈悲呀，也就是说，我们自己这个根性呢，是生的，不是熟的。

啊，就像水果，像桃一样，长在桃树上。啊，我们去择桃，一定看看，哎，熟了，我们就择它；不熟呢，再等几天嘛。一定要等它熟。啊，佛菩萨很有耐心啊，你没有熟，等你。什么时候成熟？你开悟的机缘到了，肯定来帮助你，绝对不失时。所以我们常常赞叹呢，这个诸佛菩萨设法了，叫海潮音呐、啊，啊，潮水涨落有一定的时候。绝对不会差误。可是现在呀，很难讲了。现在大家都晓得，全世界的气候啊都不正常了，磁场乱掉了。啊，磁场怎么搞乱了呢？居住在地球上这些众生，思想乱了，行为乱了。啊，佛在经上常常给我们讲，依报随着正报转。啊，依报是我们居住的地球，啊，这个生活环境；正报是起心动念。我们起心动念，一切造作不正常了，乱了秩序了，这个医报环境也乱了，许许多多天灾人祸啊！啊，决定不可以说这种天然灾害与我们人的思想行为没有关系，那你就完全错了。息息相关呐、啊！如果我们居住地球上这些众生，我们的思想行为有规律，这个自然秩序啊，也按照规律来啊，春夏秋冬四季分明。风调雨顺呐、啊！我们都按什么样的生活来过日子呢？啊，这个规律呢？印光大师跟我们讲的，顿轮见分，轮是天然的秩序。

亲疏、尊卑、长幼，这是天然的秩序啊，绝不是人为的。圣人为我们说出来，教导我们起心动念的言语造作一定要遵守这个秩序。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啊，勿能失义啊！你看看，古今中外，哪一个不尊重义人呢？啊，这个义是道义的义。新旧约全书里头讲得多啊，某人是义人啊。什么叫义人？在人类生存天然秩序里面，他尽到他的本分了啊。做父亲的本分是慈啊，做儿女的本分是孝啊，做领导人的本分是仁啊，做部属的本分是忠啊。各有各的本分呢，这个本分就是义啊，顿顿敬分，敬分是义啊。世间法有伦理的秩序，出世间法还是伦理的秩序啊。出世间法是教学，老师对学生，要教啊，阿难问世佛吉凶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啊，师弟之道啊，老师跟学生的这个关系彼此应当遵守的义务。我们都能够遵守，都能做到，这真是义人啊。总而言之，就是知恩报恩。你要知道这个秩序，顺着这个秩序去做，顺天应人呐。顺天道啊，敬人事啊，这个人是义人呐。佛随众生心，为心大发愿。佛随着众生的心，随着众生的根性，随着众生的欲求，你的欲望，你的愿望，你的需求，佛菩萨来帮助你。
第二句信是兴起，用我们现在的话的是建立。大法就是佛陀的教育，云这个字是比喻，含义很深啊，这个字用在此地告诉你，佛法是因缘生法，凡是因缘生法，当体皆空啊，你不能够分别，不能够执着，你分别执着你就错了。所以《金刚经》上讲，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它像云一样啊，云雾啊，我们观察了解它的性质啊，远看有一朵一朵的云彩，近看呢什么也没有啊。现在我们坐了飞机飞到云层上面去啊，你就知道了，它没有障碍啊。所以云的性质呢，你不能说它有，也不能说它没有。你说它没有吧，远看那个形象很清楚。你说它有吧，一走近没有了。佛告诉我们，事出世间法都如云呐、啊。这个意思就是相有性无啊。自信里头没这个东西啊。为什么会现这个相呢？这个相是感应而生的，众生心有感啊，佛菩萨自自然然就有应啊，感是有心啊，应是无意啊，是自然的。所以感这个想呢，我们常讲感想啊，是勤俭的。佛的应呢是智照啊，不一样啊。因此佛菩萨跟我们说的一切法意思很深。我们不容易体会呀。唯有上根立志，他们能懂。他们听到佛的言教，见到佛的事相，他就明白了，觉悟了。这些觉悟的人很慈悲呀，转过头来再为那些不觉悟的人详加解说啊，在解说里面中根的人呢得利益了。逐渐逐渐呢明白了。虽然没有上根人那直接了当的明了了。中根人能够做到方法，做到相似啊。也不错了，也很难得了。下根人呢种了善根啊，阿赖耶识里头种善根，所以是一粒耳根或者一粒眼根，永为道种
我们无论是在现前啊，或者是在别的地方啊，诸位在网络上，或者是在电视前面啊，我们大家在一起学习，都是有深厚善根的人啊。没有深厚的善根，你不会喜欢这个节目啊，一般人都叫节目啊，实际上呢，我们应该讲这个课程啊，你喜欢这个课程，每一天按时来收听啊，我们在一起学习，善根深厚啊。

但是还没觉悟。从什么地方看你没觉悟呢？你没放下了。果然你真的觉悟了，真的放下了，你就入佛菩萨的境界了。你的心境跟虚空法界刹土众生融合成一体了，你完全投入了。佛示现的教学的目的圆满达到了啊！纵然你是属于下下根人，佛在你阿赖耶识里种下了佛的种子，佛的目的还是达到了啊！所以就佛的示现来讲呢，它永远是圆满的。佛在经上呢，用比喻来说了，好比天上下雨啊，那么在我们这个小小的范围里面，降雨量完全相同啊，大树得到滋润了，它的根很深啊，散布的很广，它吸收的这个水分很多啊，它满足。这就好比说上根立枝，那个小草，哎，它也吸收接受这个一同样的这个雨量，它的小根呢也满足它的了，这是下根啊，这个雨量完全是相同啊，大树、小树，哎，花草。各个吸收水分的量不一样，这就好比啊，一切众生根性不相同啊。佛的示现说法是平等的，啊，我们每个人的理业不一样，纵然是没有善根的人，阿赖耶识种了种子，就像那个小草一样，哎，他也吸收了少分。佛建立这个教学啊，就是佛教教育，佛教教学。种种方便门呢，种种方便门是讲教学的方式方法啊，我们今天讲仪式方法。天台贤首啊都这个说法了。从仪式分这个顿啊，语言顿不定见次啊，这四种啊。见教、顿教、不定教、圆教，这从仪式上讲啊，方法里面讲呢，有藏通别圆，这些完全是应机施教啊，种种方便门。众生根性有见根的啊，一定要按照

顺序，由浅而深，慢慢的来提升它了。有钝根的，我们讲天才，他可以不必按顺序，他能够顿超，这种人少啊。一定要懂得观机，看看来学的学生他是什么样的根性，他摄获什么样的方法。佛随机说法了，所以佛没有定法可说。严格的来讲，每一个众生根性都不相同，所以佛为众生说无量无边法门，应无量无边的根性。佛虽然讲了那么多，讲了那么久啊，这通常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世尊在世啊，讲经说法三百余会呀，时间是49年呢。跟世尊见过面的，多数提出问题向世尊请教的，世尊都给他一一解答了。还有一类众生跟世尊见了面了，他虽然没有提出问题，世尊一眼就看穿。过去生中生生世世累劫因缘，有时候无问自说，你不问佛也给你讲开示。佛灭度之后，弟子们把这些教诲记录下来，成为经典，流通到现在啊。佛陀当年在世，没有教科书啊，没有什么教学的计划了，教学的方法没有啊，什么都没有啊。这种教学是大圆满啊，大自在啊，大解脱啊。现在我们教学讲究教育心理学，讲究啊教学的方法，完全落在意识里头，可以学到常识，可以学到世间的一些学问，不能够了解宇宙人生真相啊！你要想了解宇宙人生真相，世间这些方法用不上，什么原因？落在情见里头。佛教导众生的时候要用智照，不能用情见。可是佛很慈悲，对中下根性的人呢，往往啊也不舍情见的方便。这就是我们常常讲啊，五乘佛法，人乘、天乘、声闻、缘觉、菩萨。
佛教人天众生，那不用勤见，他不懂啊。所以佛说法，古德讲啊，一二谛，也就是佛法理论的依据，二谛。第一个是真谛，真谛就是宇宙人生真相，佛所证的

前面的三首偈就是跟你讲真的，很费思，很难体会。对人天来讲呢，佛讲俗谛，俗谛讲的多，真谛讲的少。啊，我们听了很开心呐，容易懂，容易接受。跟我们讲世间的这些道理，人情世故，啊，教导我们怎么生活，怎样工作，怎样处事待人接物，好懂。啊，我们欢喜接受。啊，这里头呢，也有少分的真谛在里头。佛这个用意，希望呢，不断地把我们自己的境界向上提升。这是大慈大悲呀！佛教菩萨叫声闻缘觉，多摄真谛，少摄俗谛。为什么对菩萨还要讲俗谛呢？菩萨要教化众生，你要不懂得众生的根性，你没有办法教化。所以菩萨法里头有俗谛啊，讲到最高的呢，真俗圆融。真俗是一，不是二啊，圆教啊。所以佛教化众生，实实在在讲，我们不能不知道，不能不细心体会，认真学习佛无有定法，随机应变的，活的，活活泼泼。教学的目的，最后一句，是悟而调伏。是只是，也是示现。示现呢，是暗示，明确的指示或者是暗示。示的是什么呢？觉悟的境界。释迦牟尼佛一生经典上常讲的八相成道啊，八相成道，是暗示啊。我们一看就要觉悟啊。看不出来，不能觉悟，这叫指示，那就为你做详细说明八相成道的这个意义，这就是指示了。聪明的人，立根的人，看到了，听到了，他就觉悟了。悟的是什么呢？世尊，世现的八相啊。

我们到这个世间来，为什么不能实现呢？悟了学佛，学佛就是学世间呐。当然，前面这一段我们学不到啊。人家从斗率宫降生，等觉菩萨了，后补佛来入胎呀。我们想到这一段，我们到这个世间来投胎，业力来的。所以他的降生跟一般凡人就不一样啊。他降生就能走七步啊，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这是意象啊，跟一般人降生呢完全不一样啊。一般人降生呢，生下来只晓得哭啊，小孩一出世一生下来就哭啊，你仔细听听，哭啊哭啊，你仔细听听懂了没有？他在叫苦，生生都在叫苦。所以心思稍微敏捷灵敏的人，一听小孩出生叫的声音，苦啊，人生苦啊，从出生到死亡啊，生苦啊。然后你仔细再观察，老苦、病苦、死苦，生老病死苦，听这个声音，看到这个形象，就觉悟了。这个跟释迦牟尼佛示现的到外面去游玩，看到生老病死，他就。这个是示现给我们看的。为什么他看生老病死觉悟了，我们看生老病死茫然不觉，迷在这个境界里头啊？这就是我们不如他的地方啊。那么再仔细观察，他看出来这才是人生第一桩大事。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这是大事啊。这个大事要不要解决呢？哪一个不想解决这个问题呢？自古以来，多少人想求解决这个问题，了解这个问题，怎么样去研究，去探讨，都找不出根源，一直到今天没有法子解决，没法解决就很可怜了。这佛经上讲，随业流转。

苦不堪言呐、啊！佛就为这一桩事情，这个世间众生上上根人想解决这个问题而没有法子，佛来了，佛到这个世间来了，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用什么方法解决呢？修道。

他老人家自己做出样子来给我们看。首先要悟啊，这个悟就是对于这个生老病死的真相要搞清楚，要搞明白啊。古印度的学者，高级的宗教，像婆罗门、瑜伽、素论，都很了不起啊！他们通过禅定的方法，居然能够到色界天、无色界天，六道轮回不是佛说的。古老婆罗门教所讲的，婆罗门教就是现代我们中国人讲的印度教，新加坡人说印度教，他们的历史悠久啊，我跟他们接触，他告诉我他们这个教的历史10000多年了，这传说啊，古代的印度人不重视历史啊，所以他们没有明确的记载。现在全世界对这个印度教的肯定，他们的历史是说8500年，在这个世界上历史最久的。佛教的沉传到今天，我们中国历史上记载3000年了，现在世界上一般公认2500多年。六道轮回呀，婆罗门教说得非常清楚啊。那换一句话说，婆罗门教在我们一般人来说，上根立枝。他们对于六道里面的状况了如指掌。但是为什么会有六道轮回，他就不知道了。这六道轮回还能突破吗？突破之后又是什么个样子，这他不晓得了。要等释迦牟尼佛降生。他们知道六道轮回之当然，不知道六道轮回的所以然，所以解决不了问题。释迦牟尼佛出世才把六道轮回怎么来的，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发生。

他说出来了。佛在这个经上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原本只有是一真法界。可是诸位要记住，如果你做了一真法界这个名相呢，那错了，你还是出不了六道轮回。一真法界里头的境界，就像中国老子所说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你看看老子说的这个话，你要想真正契入一真法界，你要立言说相，立名字相，立心念相。老子这两句跟马明菩萨讲的三句意思境界完全相同。我们今天讲的利妄想分别之主啊，也就是佛家讲的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啊，不思议啊。

那么由此可知，世间善根利智为什么不能到最后这个层次不能突破？它没有离开思维。我们今天讲思想啊，殊不知，思想是有范围的，在这个范围之外，他想不出来，他就无能为力了。言语的范围更小，思想的范围比言语大，但是它都有范围。而心性呢，真心本性呢，没有范围。经上常讲啊，无有边际呀。我们的思想能力有边际。在《法相唯识》里面就讲得很清楚，思想范围呀是阿赖耶识，这个很厉害呀，能够圆到阿赖耶，但是圆不到自信。那么你要想见性，想明心见性，你用思维的方法决定没有用处。所以你要想见性呢，只有用智照，不能用情见。这个情就是有妄想分别之处，只要加一丝毫妄想分别之处，都是属于情见。情见最高可以见到阿赖耶，没有办法转阿赖耶为大圆精智，这个没办法。能够圆到阿赖耶的相分呢，阿赖耶的这个见分呢，阿赖耶的自证分、正自证分圆不了。所以佛教给我们这个方法了，是立心意识，不用它。不用心意识。心我们今天讲的粗浅一点。

大家好明白，恶印象，我们眼见色耳闻声，就落个印象，那个印象就是阿赖耶里面的种子。第二次见这个人为什么会认识呢？你阿赖耶种子里头有档案，一见面呢立刻把这个档案调出来，跟他对一对，好像对照片一样啊。你们现在到外国旅行呢，这个在海关检验啊，证照检验，他拿你的照片跟那人对一下啊，就认识了，你没错了啊。我们会看到这个人会认识他，阿赖耶识里头有档案啊，一见面档案立刻就出来了啊，一对没错，你是某人，落印象啊。这是阿赖耶识啊，所以阿赖耶识就等于仓库一样啊，档案识啊。莫那识是执着啊，唯识里头有比喻啊，莫那识是看守档案库的这个人，他非常执着啊。第六意识呢叫传送识啊，第六意识在外面收集资料啊。眼耳鼻舌身啊，个个收集了，他是总收集，由莫那传送给阿赖耶收藏这么个关系啊。佛说这些东西我们都不要用它，要做到什么呢？不分别，不用第六意识，第六意识分别，不执着，不用第七识，不落印象，不用阿赖耶识，叫立心意识。立心意识叫参学，佛法里面不讲研究，研究是用心意识，不用心意识叫参究。参究里面是智照，研究里面是勤见。别看呢好像差别很微细呀，真的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效果完全不相同啊。所以我们如何培养我们觉悟的能力，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学不分别，不执着，不落印象。不落印象是什么呢？我们平常讲不注意呀。你看注意两个字都是佛教的名词啊，你把这些印象注入意识就落印象了，你不注入意识，虽有印象很淡薄啊。跟你讲，你在街上看到那些人真的忘掉了，完全不知道，没有放在意识里头，常常这样训练，不管什么事情啊，特别是不善的事情不落印象，善的事情落印象，这个好，让你的心啊纯净纯善呐、啊，这调伏了啊，把不善不净的心、不净的行为调伏为纯善纯净的心行。这个教育成功了，佛到这个世间来的目的达到了。请看法喜菩萨寄诵第九首：一切世界中，见佛做道场，大众所围绕，照耀十方国。

这首偈是赞颂佛陀众慧无尽。世尊当年在世为我们示现的讲经三百余会49年当中啊，就好像我们现在办讲座一样啊，办讲座办了300多次啊，相当的密集。这个佛经上讲的众会，会是大众聚会，佛陀跟大众在一起聚会就是教学啊，讲学教学这两种方法了，同时交互的启用，我们仔细观察佛对这些学生们用讲学的这个方式少，教学的方式多。我们要从这些地方啊体会学习怎样帮助社会大众，怎样帮助九法界众生。这个学习的法会，我们佛法里面讲法会啊，现在一般社会上怎么讲呢？讲活动啊，这种学习的活动要多办呐。看看毗卢遮那如来的一切世界中见佛做道场，毗卢遮那佛的道场遍布在虚空法界，这个我只要提提醒的，不必再细说了，前面跟诸位详细讲过。见佛做道场这一句就是说佛在这个地区教学，教学言教固然重要，最重要是身教啊！你自己没有做到，不能给学生做一个榜样，你的教育就不能成功。我教弟子规，弟子规里头条条我做到了，我做给学生看，要求学生务必也要做到，你的教学成功了。太上感应篇、沙弥律仪，这都是属于行经啊。这个佛经呢，有教经、理经、行经、果经。行是什么？行是要做到啊，要落实啊。这个不是讲理论的。你这个班的学生都做到了，

影响整个学院的大众。为什么呢？你们做出榜样了。那些虽然没有听课的，没有参加这个班的，自然在日常生活当中，一举一动，你们是示范，肯定受你们的影响。这个影响啊，就是佛经上讲的放光啊，你们在放光啊。所以自己做不到啊，不行啊。我们今天准备功夫，最重要准备上是自己做到。你比如早睡早起。现在我要教这门课的话，我现在就要做，要练呐。作息决定按照规定的时间，生活有规律啊。对于尊长要尊敬啊。哪些是尊长呢？年龄比我大的都是尊长。我们要做给社会大众看，你看看每一个星期六，我们这里都有温馨晚宴，我们这个街坊，邻里邻居，都到这边来，欢欢喜喜的，我们共斋，这是外财供养。我们对他温馨呢，给他温暖呐，内财供养啊。我们尊敬他们，我们照顾他们，无条件的。他要问你们，你们为什么这样对待我？我们老师教的。你们老师是谁？我们老师是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在经典教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我们一定要做到。我们是佛的好学生。他接触到了，他看到了，他听到了，他对于释迦牟尼佛的教学自自然然就尊重啊，那一种仰慕啊，尊敬的心啊，油然而生啊，这就是你启发他的善根啊。阿弥陀佛的世界，祝上善人聚会一处。我们将来如果有这个缘分，把这一个地区我们的邻里乡长个个都变成上善之人，心地善良啊，思想纯净啊，我们这个小范围啊，就是上善村啊。就是净土啊。要达不到这样的效果，我们修净土不叫白修了。
这些同学们

到这边来吃饭，也曾经问过我，净土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有没有人问你们，净土是心清净、身清净、环境清净了。清净就快乐，快乐就长寿啊！啊，人逢喜事精神爽啊！健康长寿快乐从哪里来的？从心清净、身清净、居住环境清净呐。那么由此可知，我们环境的整理很重要啊，这个要分工合作啊，哪一个人分哪一块地方，每天早晨要整理啊，要打扫啊，我们早晨做整理环境的工作，这些邻居都会看见的，来来去去都看见了，这些人很勤快啊，很勤劳啊，啊，环境整理的这么整齐，这么清洁，这叫放光啊，影响他们，他们看我这么做，他们也会这样做法。啊，所以功德福德的大小，了凡四训里面讲得很清楚啊，要看它影响的面多大，影响的时间多长啊，影响的面越大，影响的时间越长，功德大了。虽然你还没有能力妄想分别执着，你福德大了。这个佛里头有德啊，佛里头有智慧啊，不是吃福啊，我们只希望在这一生当中见这么一个道场啊，这一个道场一定要做出成绩出来，足可以为一切道场的榜样。我们道场虽然小，人数不多，谚语所谓的麻雀虽小啊，五脏俱全啊，要做出成绩出来。成绩的标准是什么？标准是经典。我们净宗主修的大乘无量寿经，要把无量寿经完全落实在这个地方，所有一切的课程都是配合的，都是完成大乘无量寿经的这个境界。我们在这是干这个我们的所作所为，大乘无量寿经是我们指导最高原则。

0: 是我们居住在这个地方同修必修的课程，其他一切课程主修，正住双修啊。那么现在我们虽然是主修的课程，我们每天只要读诵一遍，把它记在心里。 为什么呢？修学要有次第。我在这三个月当中，我学《弟子规》。第二个三个月当中，我学《了凡四训》。第三个三个月当中。 我学沙弥律仪，这些东西都是着重在行持，不是着重在理论。要求自己要做到，经文要熟记呀。
1: 前面两大课能背就够了，后面不需要了。要理解这个十条，怎么样去落实？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不嗔，不痴，要落实，要做到。十善最高的指导原则，经文不多，要记得很熟。
0: 佛告龙王：“菩萨有一法，能离一切世间苦。”你看这句话多重要！一切世间是九法界，这是什么法呢？昼夜常念善法，思维善法，观察善法。 原来的经文是常念思维观察善法，我把善法每一句都加上去，令诸善法念念增长啊，不容毫分不善夹杂，你记这个就够了。 全心宗旨，你都掌握到了，落实在自己生活当中，起心动念，利贪嗔痴，我要做到啊！这个样子才是大乘经里面。 常常讲的善男子、善女人，我们都能做到。这个学院，也就是上善学院呐。为什么里面都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要以这个目标来学习啊！ 务必要达到这个目标，要从本身做起，本身做得好，自然就影响别的同学，影响这个地区，影响这环境啊。 做出好的样子，好的样子，佛菩萨的样子，给人看看吧。同学。

们在此地，你们自己也有愿望，确定呢，你是走护法这个路啊，还是走弘法的路？走弘法的路，要准备教学；走护法的路，要特别发心照顾道场，照顾大众的生活起居，把你的智慧，把你的德行展现出来啊，发扬光大了。弘护是一体啊，在这个学院里面，弘法的是教员，护法的是职员。密切的配合，这才是一个健全的学院呢。弘护都要听经啊，都要深入经藏。为什么呢？才能建立见惑通解。这是一个活活僧团呐、活活僧团，你看看经上常讲的众中尊啊，众是什么？众是团体，所有一切团体里头，你这个团体最尊贵呀、用现在的话讲呢，最值得人尊敬。为什么呢？你是一个活活团体，也就是所有一切团体里面最好的榜样，最好的模范。佛陀这样要求我们呐，一切诸佛如来。在一切世界当中，无不是要求他的学生要做所有团体里面的好榜样、好模范。我们要常常记在心里啊。要常常想到，要常常做到啊！每天晚课，晚课干什么？反省、检讨、忏悔。佛陀这些教诲，我今天做到了没有？我们净宗成立，在缘起里面定了五个学习的科目，第一个就是三福，我想想我有没有做到三福。第二个是六合，第三个是三学，第四个是六度，第五个是普贤十大愿望。试问问我们每天有没有拿这五个科目做一次反省？每一天都能够反省，都能够检讨，你是在真修啊。如果你没有能够这样做，你没有在修行呢。没有在修行是吧？你今天一天起心动念，一切行为

还是随顺你的烦恼习气。你这一天当中毫无进步啊。这五个科目是我们修行的总纲领啊。我们今天提倡的《弟子规》、十善业道、感应篇、沙弥律仪，都是啊，想达到圆满这五个科目啊。五个科目是我们的纲领啊，这些典籍是细目啊，是手段呢，达到我们的目的啊。对，为什么要学这些科目啊？学这些经典，三福里头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个就是这一条落实在十善业道上，十善业道经完成这个科目啊，完成三福头一条啊。否则的话，你这四句念一念白念了，你怎么做啊？三福第二条，受持三规，居住众戒，不犯位移，落实在沙弥律仪。落实在太上感应篇。啊，我们用太上感应篇，用沙弥律仪来落实这一条。啊，第三句，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我们取《地藏菩萨本愿经》啊，这个四句话落实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这个几门功课啊，是完成敬业三福的啊。我敬业三福真的扎根了啊，所以学院的教学是从根本下手啊，绝不好高骛远，好高骛远没有不落空的啊，扎扎实实从根本上下手啊。现在我们看一些年轻人，你看许多许多啊，在中国在外国大学毕业了，拿到硕士学位了，拿到博士学位了，不会做人啊，书念得很好了，什么也不懂啊，在大庭广众之下了，手足无所措啊。这什么原因呢？基本的生活教育没学过啊，最基本的《弟子规》啊，我们把它列入第一个课程啊。我要求大家从这个地方下手，从这里做起。

同学，请看《法喜菩萨赞颂》最后的一首，第十首：一切诸佛身，皆有无尽相。世现虽无量，色相终不净。这一首偈是赞叹身相无尽，前面两首，第一首是赞法云无尽，其次是讲众会无尽。这个第三首啊，是身相无尽，总的来说呢，是真应无尽啊。在前面一首，就是讲教学的场所、教学的环境。诸佛菩萨教化众生，无不是随缘应机。这是我们要看清楚的，要认真的学习的。它并不是固定，并不是先有一个构想，像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总是先有个计划，先有一个周密的来设计。佛没有，菩萨也没有，所以他们的大自在，他们的心永远是清净的，一丝毫不受染污。随缘啊，应机啊。道场在哪里呢？尽虚空遍法界，无处不是道场。哪个地方众生想学了，缘成熟了，佛菩萨就实现了。教学的方式不一定啊。寻常人家了，小客厅里面、院子里面都可以讲经说法，旷野、山林、树下。

都是教学的好场所啊。你说教学多么自在，

没有教科书，也没有讲义，也没有参考资料，怎么教学呢？面对面聊天呐，谈话了，那不是主题。断卧修善是不是？是救急。你眼前有灾难，化解眼前的灾难，断卧修善了。如果要得到永恒的解脱，那是破迷开悟。所以，破迷开悟啊，是教学的主要宗旨。断卧修善呢，也可以说是重要的手段，特别是教初学。既然在六道，就肯定。住三卧道的时间长啊，住三善道的时间短促。你要问为什么？那你仔细的去反省，去观察六道众生起心动念，是善多还是恶多？这是因果的感召啊！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恶多善少啊！恶，你所感得的是三恶道；善呢，则是感应的三善道啊！你们看看《白法明门论》。在论点里面跟我们讲的，善心所只有11个，恶心所有26个。看荀子说：“人之初，性本恶。”不是没有道理呀。但是，这个性要知道，不是本性。本性是纯善。孟子所说的性善，荀子所讲的性恶，都是习性。不是本性。本性是纯善呐，不是善恶的善呐。善恶的善是相对的，不是真的。诸佛菩萨看一切众生，是看他的性，体性本善。看他的体性本来是佛。佛家这个平等观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这是真平等，不受习染的干扰，真平等的，这是具大彻大悟的境界，没有明心见性，都是在相对境界里头。换一句话说，总是。

自卑。外境习气所动摇啊，干扰啊，污染呢，在所不免啊。那么我们要学佛，这些理事不能够不知道啊。所以恒顺随喜啊，这个合起来就是我们讲的随缘重要啊，一切都随缘。机缘在现前，就晓得应该怎么样啊，去运用它，成就佛菩萨的事业啊。佛菩萨事业就是现在人讲的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事业。现在人讲的名称不相同啊，跟我们佛门里头所说的佛事就是佛的事业啊，意思完全一样啊。教学的目的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这个一点都没错啊。第九首末后两句是大众所围绕啊，照耀十方国啊，大众所围绕，这个没问题，好懂啊。怎么会照耀十方国呢？确实，这不是凡夫能够知道的。我们学大乘佛法，尤其是学习华严这个课程，佛在经上讲的很多啊。讲的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啊！诸佛菩萨，他们还是人呐，他们跟我们不一样的，我们心里头有杂念，他心里头没有念头了。他的心呢，又如止水呀，平静，没有丝毫的波动，所以他的境界呢，便虚空法界心包太虚，量周杀界，那是事实真相，不是赞叹的，不是夸张的，完全是事实。我们凡夫这个心呢，是大风大浪，
现代的人心是

惊涛骇浪啊！佛心普照虚空法界，智照啊！我们要问，我们凡夫的情境啊，凡夫这个思想的波，会不会也像佛一样周遍虚空法界呢？我们想象当中啊，应该是啊。啊，像一个大湖啊，这个湖水很清清澈见底啊，水平如镜啊，我们投一颗小石子啊，投到这个湖水里面，我们就看到啊，这颗小石子啊站起的波纹，你看这个波纹从小慢慢慢慢就扩展，啊，扩展到很大的时候呢，我们就看不见了。看不见它还有没有波呢？还有，我们能看得见的波是比较明显的，微细的波啊，我们就看不到了。它这个波会不会周遍这个湖的边际？我们想想，应该是啊。啊，现在天文学家告诉我们，在远处星球发出的光波，那个光波非常强烈啊，但是距离我们地球太远了啊，到我们地球上能够观察得到，这个波已经相当微了，微弱了。就给一颗石子投在水里头沾起的这个波纹一样。从这个地方我们去观察去思维，我们起心动念啊，这个思想波也不可思议啊。所以佛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这一句话讲得好啊。我们起个善念，起个恶念，这个思想波也能够周遍法界。

那我们想一想，我们这种思想波会不会影响修行人呢？不会。为什么不会呢？那就是他的定功。我们会呀，我们没有定功啊。见到色会被色动心啊，起心动念；听到声会被声干扰啊，七情五欲马上就升起来了。这就没有定功啊。

定功身的人在任何场所不受外面环境干扰。色相不能干扰他的见，音声不能干扰他的听，眼根在色里面入定了，耳根在音声里头入定了。佛经里面讲得三昧也。我们今天要学的就学这个本事，所以六根不能离开六尘境界，离开六尘境界到哪里去修去呢？戒定慧呀，那个定没地方修了，必须境界在面前，我们才有办法修戒定慧。离开这个境界，到哪里去修戒定慧？你看佛在经上教给我们，等念缘清，冤家对头给你亲爱的人，这在你心里头是极不平等的。两个极端呢，佛说你要修平等心，就在这里修。这两个极端极不平等的把它扯平了，你的平等性质就现前了。接着给我们讲，不念旧恶，不憎恶人，绝对没有讨厌恶人的念头，绝对不会记别人从前的过失，平等性质现前了，转莫那视为平等性质啊。这是真实功夫啊，这个是明心见性的第一步功夫。我们念佛求生西方净土，要想提升品位往生常寂光净土、十报庄严净土，也要从这里下手。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要跟释迦牟尼佛学，什么都能实现。晚近，我们看到弘一大师。他修学的境界就有一点像哎，你看看，无论对什么人，真诚、慈悲、和睦，平等心待人接物啊，一片真诚慈悲。不管是对善人是对恶人，日常生活当中没有挑剔，给他什么样的衣服都能穿，给他什么样的食物都欢喜吃，这个菜太咸了一点，人家说太咸了，

很好吃，咸一点好。给它太淡的呢，不错，淡的味道很好。从来没有说不好，没有挑剔。

凡事随缘，他的心是清净的，不能随缘，样样挑剔，那个心是上上下下起波浪的。这个合我的意思，那个不合我的意思，你的心里头烦躁啊。你错了啊！那个是那个不是平常心啊，妄心呐、学佛人不可以天天在增长妄心啊！要怎样把妄心恢复到平常啊？平时平等心，常是。永远保持你的平等心，平等就清净，平等就真诚，平等就生智慧，平等就慈悲。佛在经教里头啊，常常教导我们，等念缘起，从这里去修，凡是两极端的，凡是相对的，我们怎样用平等观，把这个两极消融啊，这个人是真修行，这个人是做真功夫啊，他的影响周边法界，你的功力越深，你影响的力量越大，影响的时间越久，这就是照耀十方国啊！都从本身做起啊！我本身做好，做个好样子，影响我周边的人，这就是你放光。在你身旁的人呢，受到影响了。

那么第三首偈我们怎么学法呢？一切诸佛身皆有无尽相。这个无尽相就是说它有无尽的德能，我们世间人讲多才多艺呀。

啊，这个无尽相呢，可以设置为相状。世间行业很多，他行行精通啊。这叫圆满的智慧啊。

圆满的德能啊，行行精通啊，不但是通啊，精通。无论干哪一行，没有难倒他的。在中国，孔老夫子是典型的。夫子多才多艺啊，出家。释迦牟尼佛是模范呐，没有一样不会呀。他怎么会的呢？学会的。好学。好学的一个动力。为什么好学？这个动力很有关系，为众生服务啊！那么在佛法里面呢，就是四弘誓愿的第一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度用现在话来说，就是帮助、协助。我要帮助一切众生，我要没有智慧能力，我拿什么去帮助他？众生今天挨饿了，需要饮食了，我不会做，那你就不能帮助他了。你不但能做啊，你做得很好，众生生欢喜心啊。众生今天生病了，你懂得医药啊，你能给他治疗啊。你说这个要找医生，我不行，这不是菩萨了。菩萨样样样都要懂啊，样样都要通啊。我们这一代比上一代就差了很远。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他真的是多才多艺啊！他小时候学过医道，医术相当高明。他曾经告诉我，他一生当中给人治病，没有出过错误，对，这个他敢说。他做过法官，审判案件，他给我讲，审判案件有没有冤枉人，自己不敢讲，可能还会有判断错误，冤枉了人，但是。他说我给人治病，这一生给人治病，敢说没有错误。他什么都懂啊。不是只会一样啊，除这一样之外，别的一窍不通，那怎么行呢？所以要好学，学的越多越好。这些在

生活当中的修学，这个不是杂学。学道要一门深入，你的精神要专注。为什么呢？那是修定。这些技术方面的，这是生活教育。生活教育，你懂得越多越好。为什么呢？你帮助自己，也能帮助别人。真正有福的人，不要人伺候啊，真正有福报啊。李老师95岁都不需要人伺候，那福报啊。别人伺候你，那是享福啊。享福是很危险的事情。福报享尽了怎么办？没福了。那个时候你就得受苦受难了。所以聪明人修福培福，不享福。他的福报永远享不尽呐。那福报现前怎么办呢？大家享。自己的福报啊，与一切大众啊分享啊。事出世间圣贤都是这个做法。我们敬宗印光大师这是近代的一位祖师啊。我们在文朝里面看过，他心目当中啊最佩服的孔老夫子。第二个是范仲淹，他常常提到的。第三个清朝初年叶状元。

为什么佩服这三个人呢？这三个人有大福德，自己不想。跟一切众生分享。三个人出身都很清寒啊，不是富贵出身啊，都是生在贫寒之家，以后发达了，做了大官了，啊，发了大财了，自己还能够过贫穷清苦的生活，难呢，不容易啊。范仲淹做过元帅，做过宰相，生活那么样的节俭啊！你一看，我们从前在学校念书，过文里头念的《益田记》，那是记载他做的慈善事业。他把他的俸禄啊，国家给他的俸禄，养300多家了。

他的后代一直到今天，代代家里头还出人才啊，家教好啊，代代相传啊，存心厚道啊，舍己为人啊。我们在传记里面看到他有五个儿子，其中有两个做过宰相，有一个做过御史大夫。

他死的时候，葬礼都很薄啊。一切都节省下来，帮助一些贫穷苦难的人。啊，他是苏州人，印族，晚年住在苏州灵岩山寺。对这个家族，无数次的赞叹，常常用它来勉励我们呢。范仲淹先生是我们的榜样啊，是我们的模范呐。应当要学习他的为人。出家人实在讲，要向释迦牟尼佛学习。释迦牟尼佛对自己五欲六尘的享受写得干干净净。为众生服务，真的是做到圆圆满满。他的事业、教学，义务的教学，没有收取。学生的学费没有啊，没有接受过学生的供养啊，他那个供养啊，就是四桩事情，四事供养，佛通通做到了，僧团的团，饮食，每天出去徒步。接受啊这一波饭，啊衣服，啊衣服破旧了，不能穿了，接受信徒啊供养一件衣服，啊生病的时候医药，啊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卧具，就这四种东西。物质生活最低的条件，他就接受这个。我们细心想想啊，应当要向他学习，学不到要生惭愧心呐。我们怎样？

弥补自己的过失。啊，怎样啊？接近佛陀的标准。啊，我们达不到，但是接近，总得有这个心。啊，总得有这种愿望，做真佛弟子。我们还是要看的，法喜菩萨最后啊这首偈，清凉注解里面的意思很好，一切诸佛身，皆有无尽相，视线虽无量，色相终不尽。清凉大师注解里的说，无尽相兼真身故，也是我们常讲的法身、报身、应化身。这个真体无尽啊，应用无尽，如尽对万行啊，应用无尽的，像一面镜子一样，能照到外面所有的境界。那么第二种讲真体无尽啊，真体无尽呢，他说慈父二种，一识莲花藏之色相故，第二夜夜色相体无穷尽的湛然不变故。这个意思说得很好，但是不是我们的境界。啊，大乘经典里面常讲，佛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跟此地所讲的境界相同。这个是自信性德圆满的流露，自信的德用，我们常常说三大类，第一个是般若智慧，第二个是能力，无量无边的德能，第三个是无量无边的相好。设一个必定兼其于两个，为什么？它是一体，它分不开的。这个意思我们要懂。前面跟诸位说过，但是还没讲清楚。一切诸佛身皆有无量相，我们就自己现前境界，我们怎么做法呢？对于年纪老的，我们跟他接触，我们自己要现作儿女相，对老人呢，把这些老人看作我们的父母，我们尽孝养之道，看到儿童

我们现的相就是父母相，要教育他，教导他。遇到年轻跟我们年龄差不多的，我们实现的是兄弟姐妹之相，要关怀，要照顾，要帮助他们。我这举这几个例子，诸位就知道了。在什么场合遇到什么人，把自己想成是什么样的身份，我应该为他做什么样的服务，通权大变了，时时刻刻在变化了。千万不要以为我出家了，出家就地大了。有同学来问我，我们出家了，可不可以呀？这个过年的时候，可不可以对自己母亲送一点礼物？他来问我，实实在在说呢，这么多年这个佛法讲堂里面的教学，他没有听懂。

敬业三福头一条，孝养父母。出家人就不孝父母了吗？没有这个道理啊。释迦牟尼佛还要上升到忉利天为母亲说法，尽他的孝道啊。以佛法供养他的母亲。我们在那里学的什么？学的连父母都不孝了，都不顾了。错了，完全错误了啊。又何况我们在讲席里头不晓得说过多少次，我们这个出家名字出家了，不是真实，不要以为你真出家了，你是名字出家了。为什么呢？出家人的事情没做到。出家人什么事情？一进佛门沙弥律仪啊，这出家人的事啊，沙弥律仪没有做到，你不是出家人呐。天台大师讲啊，你是名字即中，有名无实。所以我们自己一定要认识自己的身份。你看看藕益大师，那是佛菩萨再来的，为我们做示现，现身说法教我们。藕益大师自己不敢称比丘，他称什么呢？菩萨戒沙弥。换一句话说，他沙弥律仪做到了，他自己敢称自己是沙弥，菩萨戒做到了，所以他是菩萨戒沙弥，比丘没做到啊。

他的徒弟，也就是他的传人，诚实法师。欧耶大师的全集，诚实替他整理刻板流通的。诚实自称出家优婆塞，弘一大师也是自称出家优婆塞，名实相符啊！啊，优婆塞是在家居士的，啊，我是出家的居士。古人懂得了，现在人不懂啊！现在人不通啊！所以我们要学从前张家大师教我，我们不是沙弥学沙弥，不是比丘学比丘，所以出家的形式要有，还要受一个三坛大戒。为什么呢？你好学，不是你真的得戒了，受了之后认真努力去学，学到一条，这一条戒你就得到了，这条戒你做不到，你没有得到啊！真正做到你才算得到啊！那在家优婆塞学什么呢？五戒十善，换一句话说，出家优婆塞五戒十善做到了。当然这个沙弥律仪他也很认真的学，做得不圆满啊，不是不做，他是做，做得不够圆满，自己谦虚不敢称沙弥，称出家优婆塞，都是示现给我们看的呀。我们真的看清楚了，自然生惭愧心呐。我们比他们都比不上，

今天好好的做个出家人。出家人有出家人的伦理呀。现在世间人都把孝这个孝道忘掉了。出家人做出这个样子，诸佛如来、天龙、善神都欢喜，都尊敬你。现在人不知道师长的恩德了。我们要做出样子给社会大众看。佛法不是讲过多少次，活的不是死的。其目的是在教导现前社会大众。现前社会大众犯了些什么毛病？我们如何帮助他改进？

这就是佛法。这个佛法切机切理啊。如果你讲的东西、教的东西，现在人听了之后不得受用，跟生活完全脱节了，你这个佛法就白讲了。所学非所用嘛，你不叫浪费人家的时间，浪费人家精神，这就罪过。所以你要观察了，现在众生界他迷在哪里，他错在哪里。我们的表现，我们的教学，就纠正他的错误，破除他的迷惑，让他觉悟过来，教学的目的达到了。所以学为人师，行为示范，是为人呢，是为世间呢，我们要做个表率，要做个模范啊！所以自己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要想一想，能不能为社会大众做好样子？如果不能，赶快改啊！《弟子规》确确实实是社会大众的好样子。沙弥律仪确确实实是一切出家人的好样子。那不学怎么行呢？

这个清凉大师引用的，这是经上讲的十莲花藏之色相，这讲多啊，也就是常讲的佛有无量相啊，相有无量好啊，夜夜色相啊，体无穷尽，体是自性，当然没有穷尽啊，湛然不变的。这告诉你，这是真身，这个不是应化身。啊，应化身不离开真身呐、啊，三身呢，一即是三，三即是一、啊。我们看到应化身有变化了，啊，怎么会不变？你观到极微细处，你才晓得它不变，不变，不生不灭，不来不去啊，啊，不长不断，不移不异，这真的。换一句话说，我们看到生灭现象粗心大意，看错了。妄想、分别、执着、习气太重了，见不到一切法的真实相。后面引经上一首偈子，这首偈子

0: 我们特别注重安稳这两个字，为什么呢？我们的心不安，我们的行为不稳重，这是我们的大病啊！佛菩萨，你看看，他就示现实相的时候，就教导我们了。 唐朝时候，会苦，心不安呢，找大魔，大魔替他安心呢。 人家想想安心呐，我们现在说这个没想到啊，心里头妄念纷飞，已经习惯成自然了，完全不觉，不知道这是病，所以也没有意思去想对治。 我们的言行举止不稳重啊，那这些事情呢，《弟子规》里都有。所以古人从小就训练，就养成习惯，正是所谓"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所以。 安稳两个字重要啊！不为时节借宿迁呐，时节借宿是时间，就是指外面境界的干扰，它才会安，它才会稳。你要不安，你要不稳。
1: 换句话说，安是定慧呀，稳是戒行呐。人守规矩，持戒就显得端庄稳重。啊，有定有慧，当然就安了。外面境界。 不管怎么样的变化，决定不受诱惑，不受诱惑，这才能得心安呐，得稳重啊！大圣旷界行慈悲呀，获得金刚不坏体。
0: 旷界常识无量劫，修什么？修慈悲心，慈与乐，悲是拔苦啊！看到众生有苦难，菩萨无条件的去帮助他，全心全力去帮助他，行慈悲业。 不要忘记，世间苦人多啊，我们虽然苦，比我们更苦的人还不少嘞。如果我们真的发心想帮助他，那你就不能不发奋的修学。为什么？我德行不够，凭什么帮助别人？ 我身心不安稳，我怎么能帮助别人？

我能力不具足，我拿什么帮助别人？不能不学啊！样样都学，样样都懂。那么我帮助别人的面就扩大了。我好好的修养自己，身心清净，健康长寿，我帮助别人的时间就长了。养生之道啊，养这个身体，为什么？为帮助别人，时间长一点，不是享福啊。是为众生造福啊，为众生培福啊。诸佛菩萨，我们要想到，他们到世间来实现，是为众生的。要换一句话说呢，他来到世间是为别人活的呀，不是为自己呀。他自己已经到不生不死了。他来这个世界是为众生的，不是为自己的。多活一天是多照顾众生一天，多为众生服务一天，这么一回事情啊。我们如果把这个念头，把这个心理转过来，我常讲的，就是尘缘再来呀。我们到这个世间人来投胎的时候，不是菩萨了，道道地地的凡夫，迷而不觉。业力来投胎的，但是由于过去生中学了不少的佛法，佛法的善根种子相当深厚啊，这一生一遇到佛法就能够信解，就想学习前世的善根啊。前世没有能修成功啊，这时遇到了机会，抓住，好好的借着修啊，这好事情啊。希望在这一生当中不再错过这个因缘了，认真努力，这一生呢决定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往生西方啊。我们净宗学院也得有个院训呢，我们大家共同努力修学的目标，我们是净宗净土宗啊。我们的院训呢，以印光法师的法语16个字，顿顿精分，

贤学存诚，老实念佛，求生净土。这是我们这一生修学的目标，也是我们帮助一切众生教化一些众生总的方向，总的纲领。不能够疏忽，这十六个字，每一个人把他的意思都要搞得很清楚、很明白。我在讲经的时候讲过，他老人家这十六个字啊，包括了一切佛法，也包括儒家的这世间法，确确实实这十六个字能救世尊末法时期九千年的众生。真知识的教诲啊，你能够依教奉行，行大慈悲呀，你没有大慈悲，这十六个字你做不到啊！你做出样子来给别人看，你就是行大慈悲。获得金刚不坏体，这是果报。圣曼经上有两句话，如来色无尽，智慧亦复然。这两句话都是讲色相终不尽啊，都讲这个意思。所以我们都了知道啊，应当怎样学习啊，这个经才算是没有白念呢。现在请看底下这一段，第三段，西方二十众中，复有菩萨摩诃萨名香焰光普明慧，成佛为神，观察设方二说颂言。西方啊，香焰光菩萨他的赞颂啊也有十首，这个十首呢是赞佛身，包括了佛的弟子啊、学生大众，涉及以我们把菩萨的名号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香焰菩萨前面列名呢是月光香焰普庄严，这个地方的光啊，香焰光，光啊就是前面月光的意思，明慧就是智慧庄严的意思，所以名称小有不同，意思很圆满。

那我们从名号上看，相是表德行的，厌呢是表智慧，火焰呢？那么相厌光，我们就知道。它是以德智影响一切众生的，教导一切众生的底下这个光，那是生光跟放光啊，放的是智慧光，放的是德行的光，普明慧。普是普遍的，周遍虚空法界，帮助一切众生，成就一切众生的智慧等等。这里面当然包含了相好，这个就是前面讲的行大慈悲。成佛为神，观察十方，这个意思跟前面讲的一样。你看看，对老师尊重啊，我们今天尤其要懂得，我们在凡夫地，他在等觉地，我们求佛菩萨加持，求佛菩萨保佑，关键的就在此地。没有真诚心，哪来的感应？至诚感同啊，真诚的尊敬，尊敬佛菩萨，还要尊敬一切众生，观察十方啊，对一切众生致敬啊。我们在早晚课的时候，都做三皈依。三皈依，拜完了佛法身，最后河南慎重。这个河南慎重啊，就是此地讲的观察十方。对所有一切的圣众致敬呢，对凡夫众，我们也把它看作一切圣众，扩充我们的德性呢。佛眼睛里面看九法界众生都是未来佛，如果从体性上讲呢，本来成佛，无量寿经上说的一切皆成佛，

你想想，那是什么意思？我们要懂啊。所以，不可以轻视众生呐，对众生不可以有傲慢心呐，不可以狂妄自大了。诸佛菩萨对一切众生永远是谦下，你看看释迦牟尼佛，你看看孔老夫子。待人接物，谦卑有礼呀！没有丝毫傲慢的习气。我们现在麻烦就是傲慢习气改不掉。自自然然的就露出来了，自己完全不知道。别人看到了，不会说你。态度上啊，能显示得出来，对你怎么样呢？敬而远之。我们要遇到这种情形，马上要反省。要警觉啊，为什么这个人对我敬而远之？我反省我自己有没有过失？有过就要改啊。那么这个是首诵啊，下面是首诵。赞佛身含众海，清凉大师在注子里面说，即答加持问。由迦南入故啊，入佛境界不得佛力加持，做不到啊，一定要得佛力加持。不要说是佛境界，我们今天发了心，舍己为人，想做为众生、为社会做点好事，还是要得佛力加持。不得佛力加持，你做不成啊。你想做一桩好事，没有障碍，不可能嘛。办不到的嘛，肯定有魔障，魔太多太多。我们不求佛力加持，怎么行呢？怎样求佛的感应呢？一点私心都没有。你要有一点点私心，给诸位说，魔得其便。魔就把你的小辫子抓住了，他就有能力控制你，你就不得自在啊！我们的把柄就是丝毫的那个私心、自私自利念头就不行吧？一点私心都没有，魔再多，100%的魔，对你也无可奈何。没有把柄子的手上，这个是所有同学们，无论在家出家都要知道啊！尤其是你已经发心出家了，没有发心出家的，你是在家的佛的好弟子，都要遵守佛陀教诲。要放弃自己。

妄想分别执着，魔再多不怕。我们还是平平稳稳的行菩萨道。

尊重别人。我们在这个世间知道，时日很短，不要以为在这个世间你还能过很长久。我常常劝真正修行的同修，我们的时间只有今天，不要想明天。明天我还在不在这个世间，谁知道呢？不做明天想啊，你什么都会想。抓住一天的时间，我做一天的好事，因为这个好事你能真正带得走，积功累德了。所以多想想啊，这世间哪些能带得走的，哪些带不走的。你的善心、善行、善愿能带得走，你的恶心、恶行、恶愿也能带得走。世间一切万法，你一样都带不走。你的名闻利养，你的荣华富贵，你一切所有的，你的家亲眷属，通通带不走啊！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啊！不能不提高警觉啊！不能不做好人呐！做好人，行好事，带得走。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诸位同学，请看西方香严光菩萨赞颂的第一首。慈悲诸菩萨，入佛难思地，一一皆能见。一切佛神力，这个十首颂，清凉大师说赞佛身以及与会的大众，就是大福加持问，前面有问了，云何是佛

这个十首偈为我们解答。有佛的加持，这才能入啊，入佛的境界。如果不得佛力加持，就不可能入佛境界啊。这里面呢，前面九首是赞大众啊，赞众海，赞大众啊，就是赞佛的大能大德啊。前面曾经跟诸位说过啊，赞叹学生呢，就是赞叹老师。赞叹人家的子女啊，就是赞叹他的父亲啊。为什么？他教得好啊。最后一首啊，这才戒归到佛德啊。前面这第一首呢是总说啊，后面八首啊是别说啊。慈慧诸菩萨，这是讲的华藏海会呀。前面我们看到的毗卢遮那如来从口中放光，召集十方无量无边的菩萨众来参与这个大会。这个地方相应光菩萨，他们从西方来的呀。所以说慈慧诸菩萨是讲从十方来的。里面呢还包含华藏世界内的啊，所有参与这个大会的菩萨，真的人数无量无边。若佛难思地，这一句讲的就是入佛境界，你能够见到佛，当然入佛境界了。你不入佛境界，你怎么能见到佛？五十三参为我们实现了。善财童子参访吉祥云比丘，吉祥云他是啊，我们就是从吉祥上说了啊，他是初住菩萨，原叫初住菩萨。你能够见到他，你就是原初住了。你如果没有入原叫初住的境界，你怎么能见到初住菩萨啊？你其如二住境界，你才能见到二住菩萨啊。海云比丘代表的不入境界，见不到佛的真身呐。那么这些人通通都是见到毗卢遮那佛的报身呐。这个不是这个应化身呢，不是这样报身呐。啊，十方来的菩萨都不是普通人啊，但是如清凉大师。

跟我们讲的好啊，得佛力的加持，他才能入。毗卢遮那放光，他们看到佛光，佛光是个讯号啊，都来了，佛光加持。佛的本愿威神加持啊，何以晓得呢？每一方代表的这主菩萨来赞颂，都是成佛威神。这句话非常明显的，承蒙佛威神本愿的加持。他们能入佛境界，我们学佛如果不得佛的加持，尤其是在现前这个世间，外缘不善，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的诱惑，那个力量非常强大。此地是讲众会啊，会众与会的大众，他们的佛力加持是一一皆能见，一切佛神力啊，这一句明显的说出来了，一一皆能见。这个一一是指什么呢？虚空法界刹土众生啊，这是一业。业业之中呢，性相、理事、因果，这是每一个众生都有的啊，业业众生的性相、理事、因果，这些菩萨没有不知道的。换一句话说，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啊，他们都能见。这个能就是一切佛神力，这一句话也是一个双关语，见到一切佛的神力，与会大众每一个每一位菩萨都能见到一切佛的神力，当然得一切佛神力的加持，见到宇宙人生真相啊！我们今天发心，这个心真实与佛心相应，我们发的愿与佛的愿相应，我们的行持能够与佛的行为相应，

不是得一个佛力加持啊，你也是得一切佛神力加持。一定的道理啊。这一句总说啊。下面呢有八首，这就是讲意义了，一切了，为我们说出来。第二、第三、第四、第五这四首偈，清凉大师说：“平遍一切，平是平等，遍是周遍，平等周遍呢？我们看偈文，至身能遍如一切刹微尘。”见身在彼中，普见于诸佛。这是至身如刹尘，

华严经上讲十种身，我们要记住，要明了，一即是多，多即是一。说一身就是说十身，任何一身都具足十身。身入刹尘，这是四思无碍的境界，智入啊！智身能辨入啊，能周遍的入啊，不是入一微尘呐、啊，一切微尘都入。这个是讲的医报啊，下面第六首的里面讲呢，如正报，正报如毛孔，医报如微尘，这个经文要仔细看啊，一切刹微尘，这个一切刹是净虚空变法界，一切诸佛刹土，刹土里面的微尘啊，每一粒微尘啊，不是一个微尘。见身在彼中，自己清清楚楚，像我们现在一样，看到我们身体啊，在这个摄影棚里头啊，自己很清楚啊。菩萨深入刹尘呢，自己也非常清楚啊。普见于诸佛，一微尘里面

佛在那里实现，在那里讲经说法，菩萨在微尘里面见佛，也是礼敬供养闻法。不但上求啊，而且还下化。微尘里含藏无量无边的众生，都在这一微尘里头。后面讲都在一毛孔当中，这个境界没有办法理解。我们要跟别人讲，谁相信？你跟别人讲，人说你说胡说，你这说梦话了。你入给我看看，不要说微尘了。我拿一粒芝麻籽芝麻粒，你入进去给我看看。佛经上常讲芥子纳须弥，芥菜籽跟芝麻籽差不多大跟芝麻粒差不多大，须弥山能够放在芥菜籽里头。对，大乘经上常用这个比喻。我们不懂我们只知道大里面包小没有问题，我们会同意。这小里头包大了，这个不可能，哪有这种事情呢？我们一个小茶碗能不能把那个大的茶壶装进去？装不进去大茶壶里面盖子打开，小茶杯放进去，行，我们看见了，我们相信把大茶壶装在小酒杯里，在什么状况下变魔术？魔术里头有这个我们看到很稀奇，但是知道那不是真的，那是假的。佛今天跟我们讲真话，小可以装大究竟装多大呢？不可思议，极小的微尘呢，可以容纳无穷大，道理不同了这个境界，清凉大师说的世事无碍的境界为什么能装呢？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诚信啊，虚空法界是自信，微尘毛孔还是自信，信没有大小，没有来去。所以这是自信的圆融啊，法而如是啊，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呀。我们很不容易理解，古大德呢也用个比喻来跟我们说比如说罗网里面系着的宝珠，假设我们不必说多了，我们这个房屋上面呢

悬挂着这个罗网。每一个网孔都有一颗明珠，这个珠是圆的，这个珠啊就像一面镜子一样，我们看这个水晶球像一面镜子一样，悬挂在上空。我们这个房子里面全部都照在它里头，那个里头有影像，清清楚楚的，每一个珠子都照全部的影像，而且呢，珠与珠还互相的照，显示出什么境界？重重无尽呢。法界真相就是这样的。是重重无尽的。个个圆满呢，没有欠缺。大的是圆满，小也圆满。

那么现在照相，这个相机镜头啊有原型的，我们一般叫它做语言镜头。它能够照的这个范围啊，超过180度。经里面比喻，罗网里面系的明珠，明珠是圆的，360度。我们今天语言这个相机啊，摄取的画面只有明珠的一半呢，另外一半还照不进去。我们从这个比喻里面啊，细心的去观想啊，去体会，不要分别，不要执着，能够得到一点方法。于是我们对佛的这个说法呢，虽然不是我们限量境界，我们可以接受。确实是有这个现象。那个一粒微尘呢，就像一颗明珠一样啊。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天眼也看不见。佛在经上说，阿罗汉的天眼能看到微尘。四果罗汉呢，比微尘更小的极微之微，阿罗汉看不见，佛眼能看见，这是物质里头最小的了，没有比这个更小的。今天科学家所发现的原子、电子、基本粒子，是不是佛经上讲的微尘，很难说。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讲，接近证明佛。

经上讲的这个基本的物质逐渐逐渐被科学证明了。但是这一微尘的作用科学家永远没法子了解。它的作用啊，它能够融虚空法界刹土众生。这种妙用啊，乃是不可思议啊！佛这样说，佛说了之后啊，要我们去证明啊，用什么方法证明呢？用禅定，用智慧。

一般我们想大概到八地菩萨，他们所见所知的跟佛相当接近了，能够看到事实真相。到那个时候，你亲自证得了，对佛这才五体投地。佛讲的话确实真于者，实于者，如于者。而佛所说的最重要的意思，我们要懂，这是一切众生的本能啊，没有什么稀奇古怪的啊。而是众生无量劫来迷失了自信，生起妄想分别之处，把自己的性德盖覆住了，能力失掉了。可惜啊，佛告诉我们这些方法恢复本能，这些境界本能的境界嘛。我们今天要想恢复本能，要想见到一真法界、无障碍的法界，我们要不靠佛力加持，怎么能办到？啊，我们今天一生的毛病习气，都要求佛力加持来克服。啊，怎么求法呢？自己有决心。克服自己烦恼习气，你就得佛力加持了。你没有这个决心，虽求不会有感应。真想改毛病，佛的神力就加持到了。自己真的有这个愿心，有这个决心，想改

徐秋叶居士这几天给我讲，他有很多毛病习气，以为改不掉的，在这个几天呢，居然改掉了。他觉得自己很讶异，怎么可能呢？但是事实上他改掉了，这就是得佛力加持啊。你真的，你动的那个念头是真心的，不是妄心的，不是开玩笑啊！真的想改，佛就加持。平常很容易受诱惑，现在这个诱惑东西摆在面前，居然不动心。诸佛如来本愿为神加持啊！再看底下这一句这一首。如影现众刹，一切如来所，于彼一切众悉现神通寺。清凉大师说，这一首是讲的色身普现用。色身如影现众刹我们注意经文上如影金刚经上说得好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真的确实是影我们今天这个相实实在在讲呢是影像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但是真正修行人念念清楚一点不迷一念不觉就迷了。要念念觉我们常常说要时时觉处处觉还不够念念觉。念念都清楚。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念念如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是事实真相无量无边诸佛刹土怎么来的呢从哪里来的呢从众生的业感这是缘呢诸佛菩萨了度生的宏愿这是因啊因缘和合影像就现前了这个因与缘可以互相说的如果说众生业感是因，佛菩萨的

愿呢，就是缘，因跟缘可以互说的。我们仔细去观察，大概四圣法界，佛的愿力是因，因为佛都发过这个大愿，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个愿是因，众生的业感是缘，现四圣法界。六凡法界里面呢，我们可以这样说法，众生业感是因，佛菩萨的悲愿是缘。众生有感了，佛就有应了，佛到这个世间来现身，佛到这个世间来建立道场，来教化众生，帮助众生破迷开悟，所以我们要懂得隐现，刹土，刹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世界。现在人讲星球啊，讲时间跟空间啊，无限的时空，这里头无量无边的星球啊，这个星球就是刹土啊，每一个星球里头都有众生，为什么呢？众生是正报，这星球是依报，没有正报，哪里会有义报呢？正报跟义报可以说是同时出现的，但是正报在先，义报是跟着的。正报像我们人身，义报呢像影子。你看，在这个灯光之下了，它都有个影子。影子跟人身同时出现的，但是必定先有人后有影，不可能先有影后有人。依报永远随着正报转啊！佛这一句话是真的，不是假的。

那么这由此，我们就要觉悟啊。觉悟到一切法空啊，般若经上讲的确实不错啊，一切法无所有，一切法毕竟空，一切法不可得。我们的心就平静了，妄念就没有了。为什么呢？妄念很辛苦啊，不是真的，不是事实，那又何必自找苦吃呢？袁了凡先生命运被孔先生算定了，每一年跟他算的对照对照完全一样，才恍然大悟，一生皆是命啊，半点不由人。

于是什么妄想都没有了。他那个功夫是无想定，我们一般人讲万念俱灰也，一生这个日子怎么过？照着命定的过，就命中注定的过吗？你一丝毫都不能改变。所以我过去讲了凡四训，我称它做标准凡夫。

云谷禅师笑他了。自从遇到孔先生给他算命，20多年来，命运一毫一分都没有转动过。云谷禅师哈哈大笑啊。老实人啊，很乖啊，完全照着命定着去做啊。给他说明，你那个命是怎么来的？谁给你定的？了凡先生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啊。命谁给你定的？自己造的。前世造的业因呐，自己造，自己当然可以改变。别人造的，那你改变就很难了，你要得到人家同意啊。命是自己造的，不是与别人无关。自己造的，自己当然可以改。怎么改法呢？就善恶这两种业。你每一天起心动念、言语造作，给诸位说，对你前生所造的这个宿命啊，天天都在那里算，加减乘除。你造作的是恶业，起的是恶念，在你命运里的扣分呢、啊。减损你的福报。减损你的寿命。如果你心地善良，起心动念是善，言语造作是善，你就加分呐。加分是在你命里注定的福报增加，寿命延长。云谷禅师的开导，了凡先生明白了。这回去之后啊，断恶修善，真有效啊。这一发现，每一年生活状况果然跟孔先生算的不一样了。这才相信云谷大师讲的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呀。越做越有信心。他是真正鞭策自己，改自己的习气，

不容易啊。中年以上的人啊，最初他发愿做三千桩善事，你看他自己讲的，十年才做圆满。从这里就知道改习气是多么困难。第二次这十年圆满了，又发心做三千桩善事，三年多就圆满了，进步了。再发心做一万桩善事，一次就圆满了。这是什么呢？得佛力加持。佛力的加持，我们在这么多年当中学佛，不能说没有感应的。我们所体会到的佛力加持这个力量呢，跟自己改过自新的那个力量啊，是相等的。确确实实是成正比例的。我有一分改过的念头，佛加一分。我有十分改过自新的这个念头，佛就加十分。从了凡先生这三个阶段很明显的能看出来。最初初学的时候念头是动了，但是呢半信半疑，所以进展得非常缓慢。

一年360日啊，10年3600日啊，完成3000桩善事啊，大概是一天做一桩善事，有的时候还得2天3天呢。啊，难得他有恒心啊，他不舍弃，10年圆满啊。我们今天讲日行一善，10年圆满。第二次3000桩善事，3年圆满。那平均起来，一天至少要做3桩到4桩的善事。3000桩善事，3年圆满了。我们从这个地方看佛加持啊。

学佛的人，你要看什么？看真学佛的人，不要看假的。哪些是真学佛的人呢？历代的像祖师大德，他们真干，真学佛。真学佛的人决定不立戒定慧，立戒定慧就不是真学了，所以他们得佛的加持非常明显比圆了凡居士要明显的。

而且快速。国报殊胜，廖盼先生不能为比呀。我们从这些点仔细去观察，然后自己才晓得我们用什么方法来学习。如影现众刹了，一切如来所。至身其如啊，于彼一切中啊，悉现神通寺啊，在佛刹里面听经闻法啊，礼敬供佛，把佛所教导自己都能够落实，这叫做悉现神通寺。如果我们懂得了，就应当落实在现前了。我们现前的境界跟经上讲的无二无别，你要用智照你才能够见到。请看西方向印光菩萨寄颂第四首：普贤住行愿，修智以明解，能与一切刹普见佛神变。这个四五两首啊，清凉大师告诉我们，解释前面所说的意思。这一首呢，是说的普贤行愿，才能够智入刹尘呐，身普贤用。前面讲的是果啊，这个地方把因说出来了。换一句话说，我们要想求佛力加持，修因重要。你修因得佛力加持，你才其如诸佛的难思地呀。第一句教导我们普贤住行愿，我们把它合起来讲，普贤菩萨十大愿望，每一愿的境界都是无量无边呐！普贤行跟大乘菩萨行，什么地方不一样？我们要搞清楚。大乘菩萨修六度四摄六度是他们行门的

总纲领啊。普贤菩萨呢，也不例外啊，还是四学十波罗蜜。尤其是十波罗蜜，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十行为，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全是修的这个，位位都是修十波罗蜜。普贤行有什么不一样？普贤的心跟大乘菩萨的心不一样。普贤的心呢，是与性体性德圆满相应，所以他很容易得到一切诸佛加持。大乘菩萨的心啊，与性德性体不能圆满相应，我们说的明显一点，还掺杂着毫分不净不善，普贤心决定不掺杂毫分不净不善，它是圆满的。我们今天学大乘，自己想一想，有没有私心？起心动念，是不是第一个念头，我的利益？

这个样子不能入大乘的。好，我们念头转过来了，我的利益没有了，念念是人的利益，是入大乘了，不是普贤行。为什么呢？我执纵然没有了，法执犹存呐。我还为人呐，我还为社会，还为众生呐，比一般人呢，那是进了一大步啊！但是不是普贤菩萨。普贤菩萨为一切众生，没有为一切众生这个念头。这是什么呢？三轮体空。做的事比任何人都积极，都圆满，心地痕迹都不住。纯净纯善呐，说到真诚恭敬，对十法界一切有情众生平等的，一片真诚，一片恭敬呐。不但对十法界有情众生，对十法界无情众生也不例外。植物矿物，前面讲了一微尘，一微尘里头有一切诸佛在转大法轮呐，你怎么能小看一微尘呢？几个人知道佛在哪里？佛在

我们的四方四维上下，哪一方没有佛？哪里没有佛？读了华严，这明了，明了了。四方四维上下全是佛。我们实在就是这样的时候，烦恼习气太重了，把我们的性德几乎全部障碍掉了。我们对于事实的真相一无所知，现在在华严会上听佛菩萨这个说法，还感觉到非常奇怪。所以如果不是虔诚的佛弟子，我常讲嘛，看华严经是看小说，传奇小说啊，像看西游记看封神榜一样啊。

释迦牟尼佛为我们编故事啊，一般文人多半是用这个眼光来看，把它当作文学著作来看。哲学家在这个里面呢，看出了智慧。这个文学作品里面充满了智慧。真的，这一本书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谁能得真实受用呢？依教奉行的人，他才能其如境界。学普贤菩萨，普贤菩萨心包太虚，量周沙界。普贤菩萨心地清净，一尘不染。普贤菩萨对待一切众生呢，一片真诚，一片慈悲。他如何处世待人接物呢？他用的是四摄六度，六度啊，在华严经上讲十度啊，四摄十波罗蜜。修之以明节，修之是对自己说的，把自己的毛病习气都改正过来了。修是修理啊，修正啊，治是对治啊。就像有病一样，用药物来对治。那么修治的方法就是戒律。大乘经上常说，禅是佛心。教是佛语，律是

佛身，这就懂得了我们用什么方法修正我们的三业。我们用禅来修心，我们用戒来修身，我们用经教来修正我们的言语，佛经念多了会说话了。佛经里面详细记载着释迦牟尼佛接触这些广大群众，这个社会上各行各业男女老少，你看看释迦牟尼佛接待他们是用什么样的心态，用什么样的言语，我们从这里学。特别是华严经，华严经内容丰富啊，可以说把这个社会上各个阶层的人都说到了。菩萨的说法代表佛家，这个里面学习的东西太多太多了，内容实在是太丰富了。所以最重要的修行对治，普贤菩萨做得圆满了，所以以明戒，心地光明了，身体清净了，即是清净了。心地光明，一丝毫的障碍都没有了，拔除这一句讲的是功夫啊！这一首偈里头最重要的一句，我们今天从哪里下手？听经帮助你觉悟，帮助你明理。下手之处呢，还是要从沙弥律仪。下面这是讲他的果德，普现啊，能于一切刹，普见佛身边。我们相信他把所有的障碍全部突破了。现在科学家讲的时空的维次，普贤菩萨完全突破了。所以虚空法界过去未来无量无边诸佛刹土，他都能入。前面讲呢，慈悲诸菩萨入佛难思地，怎么入的？现在说出来了，普贤行能入，是我们想到

四十华严，清凉在经题上说的，不思议解脱境界，就是这个地方讲的一切场，讲的佛境界，不思议解脱境界。 普贤行愿，普贤行愿能如啊！不思议解脱是所如啊！能所是一，不是二，这才圆融啊！这个才是事实真相啊！ 入诸佛刹土，当然见诸佛的神变，用神变两个字，把诸佛如来修行正果，自行化他。 全部都包括了，啊，两个字都包括了。那你要问，诸佛神变究竟是什么呢？有没有方法具体？ 指陈出来呢？有《大方广佛华严经》就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论就是。现在我们把它汇集起来，称为《大藏经》。这一部《大藏经》啊。 就是佛的身边，菩萨能见，菩萨能如，于是可知啊，菩萨全部通达明了。 再看下面一首：“身住一切处，一切皆平等，智能如是行，入佛之境界。”这首偈的时候就说得更清楚、更明白了，重要的一句话了。 一切皆平等，你想想这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常说突破时空维次，怎么突破呢？一切皆平等，就一切都突破了。 你为什么不能突破呢？你不平等。给诸位说，如果我们跟鬼道平等了，鬼道的境界就现在眼前；如果跟天道平等了， 天道境界就现在眼前，跟九法界众生都平等了，九法界的境界全现在。

在眼前。秘诀我们今天在一切境界里头啊，从生活点点滴滴啊，工作处事待人接物，没有用平等心的，所以这重重障碍从哪里来的？不平的都产生的啊，这个道理我们在讲习多次说到啊，啊，设法界一真庄严从哪来的？西方人讲空间不同为次，怎么形成的？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妄想分别执着是不平的。平等是什么呢？是佛法里面讲的三昧，是佛法里面讲的禅定。也就是说，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就平等了。平等是真心的。稍有不平，真心变成妄心，妄心不平。妄心的根是阿赖耶。阿赖耶含藏一切习气种子，他怎么会平？什么时候平呢？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阿赖耶所含藏这个烦恼习气统统没有了，化了。我们讲产生化学作用了，变化了，变成什么呢？变成无量无边的智慧呀，全智啊，厚德智啊，怎么个转变呢？用什么东西来把它转化呢？转莫那时为平等性质。这个不能不知道，一定要记住，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他们是用平等心对待虚空法界刹土众生。真的是不分类别，没有亲疏啊，真正平等呢，真心现前。法身大师用真心了，在华严经上，原教初住菩萨这开始用真心了，不再用妄心了，换一句话说，用平等心了，不再有差别性了。有差别的心对待一切人，自己晓得凡夫啊，没有能够转凡成圣的。

住一切处，无处不现身。啊，这个身住一切处是这个意思，无处不现身啊。所以下面才讲一切皆平等啊。现身这个地方是菩萨，不是凡夫了。菩萨已经转业力为愿力，这个转过来了。我们到这个世界上来投生，业力主宰的。学佛之后，我们明白了，我们可以把业力转变成愿力。这个自己总得要做一个转变。业力投生的相是什么呢？是为自己。你就晓得，凡是为自己，都是业力。怎么个转法呢？我今天不为自己了，我活在这个世间是为众生的，就转过来了。我这个身体不是自己的，这个身体是属于一切众生的，是为一切众生服务的一个工具啊。这个念头一转呢，就从业力转变成愿力了。那看你愿力大小啊，这个大小呢，看你服务的范围。如果你是为尽虚空变法界一切众生服务，你这是普贤愿。你要是为这一个地区，为这个国家，为这个地球啊，为娑婆世界，这大乘菩萨愿，不是普贤愿。你服务的范围越大，随着你的心量啊越大，时间越久，果德的殊胜不可思议啊。觉悟的人呢，就回头了啊，从业力回头，向着愿力。对于世间这一切有为法，用它，利用它为众生服务，决定没有占有的念头。有一念占有的念头，业力；有一念控制的念头，业力。没有占有，没有控制，你得大自在啊！你真的解脱掉了啊！从哪里解脱？从你那个占有的念头上解开了啊！从你的这个控制的那个念头啊，把这个念头解开了。你脱离了烦恼啊，脱离了妄想分别执着啊，这一脱离就像个气球一样，绑着个绳子，那个绳子一脱离，它就上升了。

向上升就是佛菩萨的境界。你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入佛法界了。记住，一切皆平等。智能如是行，入佛之境界。这是真实智慧。没有智慧的人怎么肯放下？他已经无量劫来就这么样的执着分别，一切据为己有，念念都不能够忘记自己。怎么行呢？怎么能成就呢？所以听了佛的说法，你没有智慧，你怎么能悟入啊？你怎么能明了啊？开经偈，愿解如来真实义。

这个才是真正入佛的境界。啊，了解佛菩萨的思想，了解佛菩萨的行持，而后啊，你才能过佛菩萨的生活。过佛菩萨的生活，就是入佛菩萨的境界啊。那这一首偈的意思就很明显了。啊，我们今天身住在这个地方啊，只要一切皆平等，我们住这个地方是诸佛如来的境界。那别人也住在这个地方，跟我们同住在一间房子里面，我住佛境界，他住人法界，不一样啊，感受不相同。心境不一样，那么像这些，只要我们细心体会观察，不难明了啊。怎样才能够看得到这个事实呢？古大德常常用这个方法，直观。啊，也叫做修禅。初学的人呢，最适当的方法是静坐、观想。

现在我们可以利用这些科学技术这些东西来协助。

坐听经。静坐是入定的，坐的姿势，你能盘腿很好，不能盘腿也不要紧，只要坐在那个地方，不要有任何大脚。修定的时候，最好你在家里把电话都拔掉。门关上，有电铃，那个电铃最好也切断。你修一个小时，这一个小时环境清净，自己必须把妄念放下，一心听讲。用电视可以，用录音带也可以，录音带实在讲比电视还好，电视有画面，免不了也有干扰，画面不要了，闭着眼睛听，记住马明菩萨的教我们听经的方法，不执着言书，不执着名字，也不要去想什么意思，一遍一遍地听，听久了啊，心定，定就能开悟啊！这是个好方法，从前没有。现在我们可以用这个方法。什么时候开悟了？心平等就开悟了。你还没有开悟，心不平等。这个里头要记住，你有求开悟的心不平等，你开不了悟。所以有很多念佛的同修给我讲，他求一心不乱，我就回答他，你肯定得不到一心不乱。他说为什么？一心不乱里头再加上一个一心不乱，乱掉了，你怎么可能得一心不乱呢？一心不乱是一个妄念都没有，你还有求一心不乱的念头，这是个妄念，这个妄念的时候把你一心不乱破坏掉。不能有一个念头一句佛号念到底念那个佛号的念头都不生不执着。佛号一句一句念的时候，所以真正讲到了念而无念，无念而念，无念跟有念平等了，念佛三昧现前了就是一心不乱就现前。你有念跟无念还不平等呢，你怎么能得念佛三昧怎么能得一心不乱我跟诸位说，真的说得相当清楚了。相当明白了，功夫就在自己去做怎么样去做呢？你想想看，自自然然表现出来，要不与《弟子规》相应，不能够与《沙弥律》相应，那是假的《弟子规》《沙弥律》要不要学？不要学，自然相应，你才晓得《
弟子归根沙弥律师。

印的。自然做到啊！自信里本具的德能呢，它就往外透啊！透出来的跟诸佛菩萨的行持无二无别啊！如何能契入这个境界，达到这个目标？一切皆平等，还要连上面这一句：身住一切处，一切皆平等。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一般讲顺境、逆境、善缘、恶缘，一切处啊。我们要修的是什么？修的是普贤行，普贤行是一切皆平等。礼敬一切皆平等。供养一切皆平等。愿愿都是平等法了。菩萨法里头跟诸位说，最重要的就这两条啊！十大愿王这两愿最重要啊！礼敬供养，供养对自己来讲呢，依教修行供养。不但是供养一切诸佛如来，供养一切菩萨，这里头确确实实供养一切众生，供养九法界众生，依教修行呐。我们回向记者愿以此功德了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这供养啊，用什么呢？儒教修行供养。对诸佛如来来讲呢，诸佛如来欢喜。你是好学生，好弟子。依教修行，人天示范呐！修行正果，给一切众生做榜样、做示范呐！这个榜样示范就是供养啊。诸佛看到欢喜心供养啊。这不是用物质啊。从哪里做起呢？从恭敬做起，礼敬啊。这个礼敬是周边法界。上是诸佛如来，下是地狱众生，再扩展到植物、矿物、树木、花草、沙石、瓦砾。为什么呢？借由佛性，借由法性。法性跟佛性是一个性，换一句话说，都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

我们恭敬的是什么？恭敬的是信实。能现能变的现实啊，没有形象，我们六根接触不到，缘不到，眼看不见，耳听不见，心也想不到，但是它现的相呢，我们看见了，我们听见了，我们知道那个相就是性，就是实。你看宗门大彻大悟的人啊，老师问你会吗，他随便念一个啊，表示一下啊，在哪里啊，就在这里啊，他在哪里，说佛性在哪里啊，法性在哪里啊，随念一悟就是啊。然后再观察他的行为，他是不是真的会了，还是在冒充的。如果真的会了，是这个，你就用十大愿望观察他，你看他处事待人接物是不是真诚的恭敬，是不是如法的供养，在这里就看到了，他是真物还是假物啊？他要真物啊，他的身与意三业拿经教去一对比，果然如是。啊，经教上所讲的，在他身与意三业通通都见到了，那是真的。如果他的三业跟经教是相反的，它是假的，它没有。好，下面是智能如是行啊，入佛之境界啊。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

0: 60岁以后，杨先生重听日渐严重，因此很少与朋友往来，都是独自生活。某天，突然左腿感到麻木，渐渐扩散到腰部，连续40多天躺在床上，中医西医各种治疗都无法改善。
1: 如能转念，何须我大慈大悲？若不回头，谁为你救苦救难？
2: 局长咖喱一，
3: 近年来，全球对于环保和永续发展的关注日益增加，人们开始深刻认识到我们的饮食选择对于地球有着深远的影响。蔬食或者蔬食主义，就是指不使用肉类和动物制品，已经成为一种风潮。不仅因为它对个人健康有益，更因为它对环境产生的积极影响。但是你知道吗？在历史上，还有许多因为吃素吃斋而能使生命延长，或是因为吃素吃斋而使有病的身体恢复健康的真实故事。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就让我们一起来看这个是怎么样的一段故事。
0: 60岁以后，杨先生重听日渐严重，因此很少与朋友往来，都是独自生活。某天，突然左腿感到麻木，渐渐扩散到腰部，连续40多天躺在床上，中医西医各种治疗都无法改善。一天，一位诚信朋友从大陆南方旅游回来，带了心经、金刚经、普门品，还有观世音菩萨感应录、安世全书等等一堆书来探望杨先生。
4: 我刚从浙江普陀山回来，带了好东西要给你啊。
5: 腿痛，走得慢。哎呀，最近身体差，耳朵听不到。哎呀，你怎么去那么久啊？
4: 我四处逛啊。来，坐。我跟你讲，我这一次从普陀山带回来的好东西啊，专门给你的。你看，这是《金刚经》啊。另外还有这一本啊，谭旭大师的回忆录啊，你要认真的看啊，特别是这个《观世音菩萨感应录》，这里面很多真人实事。
0: 聊天之中才知道，陈先生刚从浙江普陀山朝圣回来，杨先生读了一阵子朋友带来的书，希望借此排遣行动不自如的日子。其中一本书里的叙述实实在在吸引了他的目光，这本书名叫做《影城回忆录》。这里面故事好像触动了些什么，或许我可以试试。《影城回忆录》一书是谭旭大师叙说他自己在修行生涯中的各种心灵体悟和对人生的反思，特别是他在此书自传里详细回顾了17岁病死入冥府，被阎王赦免，起死回生，并通过诵经念佛消灾增寿72年的传奇故事，并借由回顾自己的过去，探讨了关于生死、爱、修行等主题，并记录了自己在佛法道路上的体悟和心得。看到谭旭大师的故事，杨先生开始对自己的生命有了多一点的思考。他开始意识到，也许自己可以试着向谭旭大师学习。从诵经开始，为目前日渐枯萎的生活带来一点点不同。透过整日阅读朋友带来的经书，他深思经典中的教诲，也会私下忏悔。于是他下定决心皈依三宝。那天，杨先生写下自己的心愿： 有生一日，如素一日，行有余力，以利他人。自从发愿之后，奇迹般的病情突然好转。他在家中供奉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圣像，长期持斋念佛，每天都有定课。今年他68岁，腰腿仍然健康。
3: 刚才故事里的谭虚大师是明初时期汉传佛教著名的三虚之一，他生于1874年，以深远的佛学造诣弘扬佛法，传承

0: 天台教法而闻名，是当代佛教领袖之一。谭旭达师中年出家，以浙江关中寺的地显法师受居戒，并跟随地显大师学习天台教法，手不释卷，悉心探讨，终成一代大德。他教宗天台宗，行载净土，普遍劝人持斋念佛，也兴建寺院，办学校，育僧才，为佛教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然而，讲到吃素，世间人普遍是吃肉为理所当然，认为自己没有做坏事，何必节制饮食呢？更甚者说，初期佛教的经典里，佛陀也没有要大家吃素。那么从经典的角度来看，到底该如何理解吃素这件事？而持斋又是什么意思？吃素就是持斋吗？让我们来听听师父怎么说。
1: 请问师父，持斋又是什么意思？吃素就是持斋吗？
2: 有关持斋跟吃素这个事情啊，斋这个字啊，就是清净的意思了。那么清净就是说我们的身清净，心也清净啊，环境也清净啊，那这个就是斋了。它的含义啊，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心身心没有受到污染。所以古时候这个皇帝啊，他每一年要祭祖，他要住斋宫。要住三天，那每一天观想祖先，那到第三天他去当主祭，那么这个三天你也不能去怎么听歌啦、娱乐啦，这个都不行的，要修你清净心，就像我们这个佛教啊，八关斋戒，八关斋戒是佛制定啊，给在家居士啊过一天出家人的生活。持斋戒这一天你也不能去这些娱乐的事情啊，不能听歌啦，不能去跳舞啦，不能去看戏啦，就是说你要远离这些，让你这个心静下来。那么这个斋呢，就是过中不食了，你只能喝水、喝茶，蜜水也可以，蜂蜜那个水可以，其他通通不行，就过这个中，那就不吃。这个叫斋啊。
1: 佛教一定得吃素吗？
2: 在中国的佛教都是吃素，在外国佛教像日本啊、西藏啊、这个斯里兰卡啦、泰国啦、韩国啦，他们出家人没吃素的啦，所以他们出家人他是不杀生，不杀生吃三净肉，不见杀、不闻杀、不为我杀嘛。那这连中国儒家也是讲嘛，闻其声不能食其肉，君子厌庖厨嘛，就是听到那个动物被宰杀惨叫声了，就不忍心再吃它的肉了，是恻隐之心嘛，佛教叫慈悲心嘛。初期传到中国来也没吃素，到南北朝到这个宋齐陈梁这个南朝梁武帝梁武帝啊。他当皇帝的时候，他是很虔诚的佛教徒，他自己也在讲经，他读楞伽经啊，说菩萨大慈大悲啊，不忍心吃众生肉他是看到这个经啊，他很感动，于是他就带动吃素了那以前皇帝带动，那会影响全国那第一个响应就出家人嘛也就是说中国佛教这个。素食啊，是梁武帝提倡的。
1: 吃斋与持斋，
2: 你持斋就是过中不食无论你吃荤也好，吃素也好，你就是过中你就不能吃了那如果你是吃素的，你过了中还是吃，你也不叫吃斋吃斋就是我这个饮食我是卫生的这没有肉没有这个五辛那这个很清洁的但是你说持斋保持那个持斋就是你一定过中不食过中不食就是

0: 你是吃肉的啊，你过中不食，你也叫吃斋了。啊，你吃素的，你过中吃了，你也不是吃斋，你只是吃斋啊。这得我们赶快搞清楚，就大家就不会有疑惑了。啊，以上呢，简单回答到这里啊，这个吃斋的问题啊。
1: 本集谭旭大师年轻的故事中，可知确实有阴曹地府、六道轮回的事。透过诵经念佛，能消灾延寿、增福增慧、超度亡人、自利利他。末法中欲出轮回，必须信愿念佛，求生净土，寻找观世音。我们下次再会。

0: 观音佛学会陈小美居士常年如素念佛，某年岁末参与观音佛学会双溪小竹的三十系念法会数日，突然想起出门时似乎忘记将家中大门关妥，又因家中无人看守，也忘记交代邻居守望相助。
1: 如能转念，何须我大慈大悲？若不回头，谁为你救苦救难？
2: 举掌开第一。
3: 若三千大千国土满中怨贼，有一商主将诸商人积持重宝，经过险路，其中一人作死苍眼，诸商男子悟得恐惧，若等应当一心称观世音菩萨名号，是菩萨能以无畏施于众生。汝等若成名者，于此怨贼当得解脱。各位观众大家好，刚刚我所念诵的是普门品中的一段内容，也是今天寻找观世音节目中要分享的一段与观世音菩萨救助一位居士家中免于受盗贼侵入的一故事有关。
0: 观音佛学会陈小美居士常年如素念佛，乐善好施，参与学会弘法与公益事务不遗余力。某年岁末参与观音佛学会双溪小竹的三十系念法会数日，突然想起出门时似乎忘记将家中大门关妥，又因家中无人看守，也忘记交代邻居守望相助，一时情急，不知该如何是好，整日心不在焉。
4: 哎呦，怎么那么糊涂啊？
5: 小美，你今天看起来有点心神不宁的。
4: 师父是这样子的，不出门的时候家里的门不确定有没有关好。哎呦，现在心神不宁，非常烦躁，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5: 你平时有念观世音菩萨吗？我读无量寿经的时候里面有一句说，若有急难恐怖，但这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所以的话，如果你有急难有困难的时候，你都可以念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广大灵感，他会给你很大的帮助跟灵验。阿弥陀佛。
4: 阿弥陀佛。
0: 陈女恍然大悟后，定下心来专心做佛事。

0: 事，也利用休息时间默念观音圣号。数日后返家，发现家门口机车失窃。
1: 我的车咧？我记得就是停这里啊。
2: 陈小北，怎么啦？
1: 你有看我的车吗？不见了。
2: 你车不见了？我跟你讲，我们家嘴邻右舍啊，最近常遭小偷，听说损失还蛮严重的。我看你赶快回家看一看吧。
1: 糟糕了。
2: 好，
1: 谢谢，我先回去检查一下。
2: 好，好，拜拜，拜拜。
1: 真的没关门，
3: 观世音菩萨保佑。
4: 观世音菩萨保佑平安没事。
0: 陈小美居士一时紧张，默念观世音菩萨圣号，并开门进入室内，仔细检查之后，发现家中并没有遭受小偷侵入的迹象，但是家中电视机没有关，灯光全部都是开着的。
3: 还好东西都没有不见。
4: 电视跟灯我那天没有关吗？
3: 啊，不管了啦，反正没有事情就好了。菩萨保佑，谢谢。
1: 喂，
5: 你是陈小美吗？
1: 是我是。
5: 这里是警察局，偷车小偷抓到了，请你来一趟派出所。
1: 真的吗？终于。你们怎么抓到的？
5: 小偷本来要进入你家行窃，但是你家中电灯电视突然打开，并且声音大作，故而放弃。
1: 原来是这样，我就记得我有关啊，真的是菩萨保佑，太好了太好了。警察先生辛苦了。
6: 据北华经记载，观世音菩萨在无量劫前是转轮圣王无尽念的太子名补居，他立下宏愿，生大悲心，断绝众生苦及烦恼，使众生常住安乐。而这也是故事中陈小美居士发现家中的状况之后，从一开始的焦急不安到安住当下的转变，是不是显示出观世音菩萨的加持力呢？除了《悲华经》及《普门品》之外，在《楞严经》中也有观世音菩萨闻熏闻修，以金刚三昧五座妙力于诸十方三世六道等一切众生同一悲仰，令诸众生获得十四种位功德之说，其中的第八种功德即是脱除灾难。是否因为是陈小美居士常年如素读诵观世音圣号，所以当下他立刻安住身心持诵观世音菩萨圣号，最后有感有应，保家平安。让我们来听听师父怎么说。
0: 请问师父，故事中陈小美居士能立刻安住身心，持诵观世音菩萨圣号，最后有感有应，保家平安，这是否就是佛教常说的信愿行的道理呢？
7: 我们这个信心啊，就是表现在行动上。那个行动就是表现出我有相信嘛，我才会去念啊。不管他信的怎么样，他总是有信才会去念。我们这个信心啊，就是表现在行动上。

0: 大力敲它就大声，小小一点力量敲它就回应就小嘛，那完全在众生了。所以这个他的确他有相当的信心，所以他念观音菩萨有这么明显的一个感应，这个我们是可以确定的。
1: 请问师父，人们常说观世音菩萨有各种化身来度人，故事中陈居士家中免于遭盗贼入侵，其中陈小美居士与小偷之间是否也是观世音菩萨的一种视线呢？
0: 是观音菩萨的视线没有错，观音菩萨视线他并不一定说化一个身，有时候会化身，这个人因缘不一样。那我们刚才也提到过了，就菩萨他不一定说视线一个人的身，就山河大地这种物质啦、草木啦，这些他都是菩萨的化身嘛。那你说那个灯怎么突然亮，那个就菩萨的化身嘛，那个灯也是菩萨的化身嘛，因为化身就变一切处，他不一定说这个化一个人站在那边小偷不敢进来他就是用这样的一个灯光一亮让小偷以为说里面有人在，那不敢进来那这样那个也是菩萨的化身。所以化身他各种这个我们人的身啊、动物的身啊、这种花草树木啦、还有这个水啦、风啦，这些通通是化身啦、通通都菩萨的化身。
2: 观世音菩萨运用大悲愿力救度众生脱离苦难的事迹多不胜数，关注本节目，我们将分享更多有关于观世音菩萨的事迹给各位。

0: 谢冰莹居士曾经是一位寻找灵感的作家，却陷入文思枯竭的低谷。哎，文思枯竭，这个小说怎么写，我都写不出来。直到有一天，在台北汐止进修禅院，他开始寻找心灵的寄托，阅读有关观音菩萨感应的书籍后，
1: 如能转念，何须我大慈大悲？若不回头，谁为你救苦救难？
2: 举掌开记忆，
0: 观音菩萨妙难酬，清净庄严累劫修，32应片尘刹，百千万劫化浮言，瓶中甘露常时洒，手内杨柳不计秋，千处祈求千处现，苦海常作渡人舟。
3: 这是大家都可能很熟悉的观音赞，赞论里面的内容描绘了观世音菩萨的慈悲，他在长久的修行中不仅能够在世间化身与各种形象，还留下了许多感应故事被记录下来。

0: 今天我们来看一则有关于观世音菩萨感应的真实故事，并一同探讨故事中所蕴含的信仰力量。
1: 谢宾营居士曾经是一位寻找灵感的作家，却陷入文思枯竭的低谷。哎，文思枯竭，这个小说怎么写，我都写不出来。直到有一天，在台北汐止进修禅院，他开始寻找心灵的寄托，阅读有关观音菩萨感应的书籍后，观音开智慧，或许我该试试信仰的力量。谢居士跪在佛前祈求观音菩萨加倍。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请赐予我灵感吧。太奇妙了，写作灵感源源不绝，简直像是奇迹一般，感谢观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威神灵感真是不可思议。谢宾营居士灵感涌现，一周内完成了他曾无法完成的长篇小说，这成为他创作生涯的转捩点。然而谢居士的故事还没有结束，观世音菩萨又再度显现他神奇的感应事迹。某日，谢宾营居士与友人在金山寺闭关两周后，突然觉得头脑清新，过去看不懂的经书突然都能理解，而且也能及时诗词创作。最神奇的是，原本不会画图的谢居士居然能画菩萨像，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朋友觉得谢居士这样的创作动能简直和他从前判若两人，真是太令人惊讶了。感谢观音菩萨的启示，让我能创作出这些作品。现在所有的一切，这每一步都是观音菩萨的加持，我真的要感恩他所给予的一切恩典。
0: 这一段看似奇幻的故事让谢居士找到了创作的真谛，而这故事的主人翁便是仁慈的鹿王、善光公主和观音莲等作品的作者谢宾营女士。她在完成长篇小说《红豆》之后，在达西逆士的引导之下，皈依了慈航大师，法名慈云，自此与佛结下了不解之缘，也开始改写佛经故事。这让我们有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信仰是否能够为创作者克服困难、寻找灵感的力量？让我们来听听师父是怎么说的。
1: 请问师父，信仰的力量能为信仰者克服困难、获得力量，从经典教义上该如何正确理解呢？
2: 佛法讲信解行证，对于一些道理啦、方法啦、事实真相不理解，信仰啊某一桩事情啊，或者信仰某一个宗教啊，找一个神来拜拜啊，或者呢啊抽签问卦来安慰啊自己啊心理上的空虚啊，以及啊自己心里想要需求的事情，那这一般来讲都是比较属于迷信啊，因为他不懂这些理论方法啊。那第二个正信呢，就是他有深入经典，对这个理论方法他有正确的认识跟理解，正确认知他进一步去实行啊，在生活当中去落实，这个时候啊他的信心就会跟着他行啊，解跟行啊并进啊，这个信啊就

0: 更深入了。啊，这个叫真信啊，这个时候的信叫真信了，他不会再怀疑了。啊，就像颜了凡先生呐、啊，啊，听到银谷禅师给他开示这个改造命运，他依照他的指导的理论方法来修学啊，的确他证实了命运是可以改造。你信了要去求解啊，解了之后要去行，行之后我们现在话讲叫做你去实验啊，你科学不是要实验吗、哦、那 做什么学问你要去实习 啊你学个医生啊，学个什么技术你要实习 啊实习就是开始行动了啊，就开始行动啊，实习之后啊啊，得到啊这个结果了，证实这个结果啊就是这样没错、啊，那个就是真信。所以他这个信当中包括解行证啊，不是只有我就信了就好了啊，不是这样。他信当中啊，你要去求解啊，不然你就停留在迷信啊，就好像我们看到一些感应的事情啊，知其当然，不知其所以然。所以然他就不知道了，因此你要去求解嘛，进一步在落实在生活当中去实验，得到啊这个经典上讲的这个效果啊，就是证果。所以解行证其实就是一个信，这是佛家讲的信，跟一般这个世界人讲的这个宗教的信啊，这个是有 不同的啊。那世间像孔子他也讲信啊，人无信而不立嘛，这个信就是在做人方面的一个道理，一个信用，就是不骗人啊，不打妄语，佛法就是不打妄语。
1: 请问师父，若透过自己的爱好与兴趣能够释放负面情绪与压力，那还需要信仰吗？
0: 这个就像我们去脚底按摩啊，脚底按摩呢，这个也有舒缓的，也有治疗的啦。那舒缓就是你暂时的一个舒缓嘛，就是说轻松一下，但是它根本问题没有解决，所以你要去按那个治疗的啊，那个才会解决根本问题啊，还是要把自己这个烦恼的根源啊这些问题找出来啊，从根本上去解决啊。这个问题才能够化解了，这个是治标啊，不治本。治本还是要回归到经典啊，经典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指导啦，也是我们解决所有问题的一个依据了。如果不学习经典，实在讲找不到方法啊。因此，这个信仰不是一个迷信。如果一种迷信，它也是暂时得到一个心理安慰而已嘛，但是它的问题也是没有解决。有一次，先师净老和尚在加拿大讲演，有一个当地人西洋人他也去听啊，听完之后啊，他就问问题了，他的命运就很不好，常常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来问我们。老和尚啊，等等，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一个遭遇啊？也就是我们一般人讲命不好啊。那我们老和尚就反过来问他了，他说：“你这个问题有没有去教堂问牧师啊？因为看到外国人都是信基督教的嘛。”他说：“有啊。”那牧师怎么回答呢？他说：“上帝的安排。”那牧师这样的回答，肯定他还是有疑问嘛。因为他还有疑问，所以才会去问我们老和尚，所以这个不是一个信仰就能够去解决的，这个信仰之后还要求解去行去证，所以这个才不落于迷信。像现在很多宗教包括佛教也是一样的，都变成一种宗教信仰，宗教信仰它解决不了问题，只能给你暂时的一个心理的安慰一个依靠了所以信仰不是我们一定要知道来信仰进一步要求解要正确 不能够解除

过了，不能曲解，不能错解，不能误解啊，对，这个很重要，要正确的理解正解啊，这个是也需要，但是我们还是鼓励大家有一个信仰啊，啊，先从迷信再进入正信。

观念的感应不仅是一场灵性的启示，更是信仰与心灵的力量的结合。从真实的案例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信仰带来的力量和奇迹。这故事提醒了我们，当我们面临人生低谷与迷惘的时候，信仰可以成为引导我们前往的明灯。然而，真正能为我们提供内在宁静与力量的是佛陀的教诲。回到佛法的教义，共同学习感悟佛法的智慧，面对人生的起伏。希望大家都能够在佛法的熏修下寻得自在清安的人生，寻找观世音。我们下次再见。

0: 陈姓妇人的儿子刚入伍服兵役，而家中也因此少了一份收入。仅靠微薄工资的陈姓妇人面对经济困境，除了祈求观世音菩萨的帮助之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如能转念，何须我大慈大悲？若不回头，谁为你救苦救难？
2: 举掌开第一。
3: 观世音菩萨从字面解释，就是观察世间声音的菩萨，如《妙法莲华经》之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所记载。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成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今天我们来介绍一则观世音菩萨感应的真实故事。

0: 家住台中的陈姓妇人，正在佛堂前向观世音菩萨诉说着困扰，期望菩萨能帮助她解决生活的困境。
1: 观音菩萨，慈悲的菩萨大人啊，我今年50岁，书读不多，也没什么专长。我家的儿子也刚入伍海军陆战队，剩下我独自工作上班。但是以我现在每日微薄的工资，实在难以负担平常的生活开支。想换工作也没人愿意请我，恳请观音大士慈悲，求您代为我寻得一份薪水较好的工作，让我能解决儿子当兵期间这3年的生活难题。
0: 突然，屋内光线微微闪烁，一道微光照亮了观音菩萨像，随即消失。虔诚的陈姓妇人每日早晚都向菩萨祈愿，希望菩萨能帮助她解决困境。这一夜，她像往常一样早早入睡。熟睡中，陈姓妇人

0: 你想要好的职业收入，记得明天早上带饭盒去做工时，要走旁边的小路，就会遇到有贵人帮忙，切记切记。隔日，陈姓妇人拿着饭盒准备前往上班，她在路口犹豫地停下脚步往旁边走。
1: 这是不是观音菩萨给的提示呢？小路上真的会有贵人帮助我吗？
2: 不知道老板收的人到了没？

0: 不好意思，请问你是要去石场工作的陈太太吗？
1: 是，我是。
0: 啊，我在旁边的工厂上班。是这样的，我们公司最近需要一位专门负责烧水泡茶、整理茶壶跟碗盘的人。我们现任的那位年轻小姐，她老是怕把她的指甲弄断，所以老是洗不干净。我们需要另外找一位能胜任的人。我们每个月的薪水有30,000元，年终还会有奖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来试看看？
1: 我当然愿意啊。
0: 好，太好了，那我们这边请。
1: 好，谢谢。
0: 我们现在就是有三节礼金，还有一些额外的福利跟伙食津贴。
2: 厂房内，陈姓妇人穿着工作服，认真的烧火、泡茶、洗净茶具，但其他职工却开始议论纷纷。这个阿婆看起来年纪那么大，真是辛苦。哎，她有办法做这份工作吗？
3: 对啊，或许应该找一位年轻的人吧。
0: 你们两个不要这样妄下定论。这位陈大姐啊，是因为老板有一次做梦，梦到一位自称观世音菩萨的少女，来跟她说，有一天我们工厂的门口会经过一位虔诚的妇人，带着便当走过去。因为啊，他的儿子入伍当兵，家中断了生计，希望我们可以帮助他，雇用他3年的时间。老板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信任他，支持他。
4: 佛法果真无边，感谢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我一定要努力工作，感恩这份机会。
5: 这是早年发生在台湾台中的真实故事，充满着励志与奇迹。他的坚持和信念最终受到菩萨的神奇帮助，让一切如愿以偿。这不仅是一个有关于信仰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努力和信心的故事。你觉得呢？
2: 请问师父，我们一般人常说的心诚则灵，真的任何事都能靠祈求就可以得到吗？
6: 现在问的这个问题主要是说，我有什么愿望啦，我是靠祈求就可以得到吗？当然可以啦。因为祈求啊，那肯定是你要求福报嘛。我们起心动念啊，每一天时时刻刻都在加减乘除了。如果你要祈求福报，那你就要多起善念啊，恶念起来就把它转成善念了啊，这样啊就会有感应了啊。因为这个根据这个祈求啊，我们一般常理啊一定是求福报嘛啊，先从这里下手啊，那进一步再做到这个一念不生。那个是层次更高了啊，所以古人啊有记功过格，还有在感应篇会篇也有记这个黑豆白豆啊，他就用这个黑豆白豆，每一天起一个恶念丢一个瓶子装黑豆啊，起一个善念丢一颗放白豆的啊，刚开始啊那个黑豆啊一整瓶，那个白豆两。

0: 三颗，哦，我都发现，我恶念这么多，善念才这么一点点，啊，后来不断去调整自己，不断的起善念，恶念减少，啊，这样修了三年了，他就只有白豆没有黑豆了，啊，后来他就这个就不用了，啊，就不用了，啊，那个时候就纯善了，啊，进一步就是自成了，一念不生，靠祈求，就是说你怎么求嘛，你用什么心态求嘛。关键在这里啊，当然可以有求必应啊，佛是门中有求必应啊，这个是真理啊，关键就是你用什么心态去求。所以我们这一个问题就是一般常理一个逻辑就是求福报，不然你要求什么啊，这个经典上求长寿得长寿啊，求身体健康得身体健康，求儿女得儿女，求财富得财富，求官位得官位，那无非求这些嘛，世间人的人天福报嘛，啊，这个是我们根据这个问题的一个啊简单回答啊。
1: 请问师父，当我们在困境中时，要怎样做到对菩萨有绝对的信心而不退转？
0: 对菩萨有绝对的信心，还是要从这个深入经藏啊，就是对经典的理论啊，要深入啊，越深入啊，信心就越增长嘛。如果对这个道理啊没有深入啊，这个信心就比较肤浅了，就是很容易就动摇了啊。特别我们遇到一些逆境啊、不如意的事情啊，这个信心很容易就动摇了。因此，对于这些感应之理啊，都在经典里面啊，所以听经闻法、深入经藏啊，是最重要的。而且这个经也是天天要听，天天提醒，才不会忘记啊。所以佛为什么出现在世间，天天讲经说，你说天天提醒啊，不能忘了啊。啊，像那个方孝孺就是一个例子，他是孝子贤孙啊，他很有成就啊，当大官了 啊，但是是他们家方家的冤亲债主啊，他祖父啊要埋葬的时候，就红衣人啊来给他托梦啊，给他父亲托梦啊，就是说宽限他三天呐，啊，让他搬家。他做了这个梦啊，他也不以为然啊。接着他祖父要去葬的时候呢，一挖呢，哇，怎么石屑？他放火都烧了，啊，就葬了。葬了之后，他又梦到这个红衣人来跟他讲：“你说你灭我的族，我要灭你的族嘛。”也就投胎到他家做他的孙子，啊，那很乖啊。哦，很会读书哦，做大官啊，哦，但最后就得罪皇帝啊，他也算是忠臣啊，啊，那个向皇帝劝谏，皇帝不听啊，他就讲话就不好听了啊，把那个皇帝啊惹恼了啊，他说你再讲我就灭你九族，他说你灭我十族我也不怕，说好就灭你十族。像这个例子，他是孝子贤孙啊，光宗耀祖啊，但是后来啊，就是给他们家带来这个灾难啊。还有《太上感应篇》有一个商人啊，他就专偷人家的偷金减两的啦啊，临终的时候就给他的儿子讲，他父亲就跟他讲，他说你要知道啊，你父亲一生赚这么多钱就是靠这个偷金千两的，他说你这个你要继续使用啊，你才会赚钱啊。啊，他儿子有道德观念，他这个不行啊，他说这个啊，这个做这个是亏心事啊，啊，这个是犯偷盗啊，啊，这个不好啊。那表面上他对父亲的孝顺啊，表面上答应，但是他父亲往生之后，那就废掉了。规规矩矩做生意，后来他两个儿子呢，没有几天就死了。他就心里很疑惑，他说：“我父亲做这个不好的事情，我把他改过来，应该要给我好的报应，怎么反正我两个儿子就死了？”

0: 啊，他就心里这个很多疑问了啊，好像做好事没好报啊。后来那天晚上就梦到神明啊来给他托梦啊，啊，他说呢，你不要怀疑，啊，你这两个儿子啊，因为你父亲啊赚的那些钱都是不是良心的钱，上帝派两个败家子要来败你们家的家产的啦啊。那现在看你呢，你把你的父亲那个不好的改过来了，现在上帝把这两个败家子收回去了，他后面会再派两个啊好的啊真正报恩的来了，你不要怀疑了啊。所以这些一家人啊总是有这个四种缘嘛，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嘛。那世间凡夫肉眼凡夫那不知道这些因果嘛，所以有一些他信了佛很虔诚做好事，反而有一些恶报，那也不是坏事，而是消他的业障，众业全报，因此这些道理 都是要深入了，才不会有疑惑了。这个多看《安世全书》啦，《了凡四训》啦，《感应篇》《慧篇》啦，这些发明这因果报应的理论跟事实啊，讲的都非常透彻。那佛经讲的是最深入，讲那三世因果，所以还是要从这个因果教育下手啊，才能挽救这个世界啊，不然现在这个世界乱得不行了。
1: 当宽进居士努力的工作者，为自己和儿子的未来而奋斗时，他渐渐地得到了同事们的尊重和支持，也感染了身边的人，而他们的故事也成为人们口耳相传的佳话。众生有感，佛菩萨有应，诸佛菩萨你只有见到他或者是闻名，无不吉祥感应道教。寻找观世音，我们下次再见。

巽卦传呢是把64卦的哪一卦在前面，哪一卦在后面，它有次序，先后的彼此这个它的关系，才定出这个次序出来。讲这个意义，比如说那个汉儒的注解呀，把这个。

乾卦之后，接着就研究坤卦。那么他就用虚卦传里的讲的呀，乾卦之后，接着就讲这个坤卦是意思在哪里。那么坤卦之后讲这个震卦，震卦为什么就是震卦接在这个坤卦后面讲呢？它有它的道理。震卦之后有蒙卦，他的这个开始讲蒙卦之前呢，又讲这个为什么坤卦接在这个震卦之后来研究，这有一定的次序，与它的道理在当中。虚卦传呢是讲这个道理的啊。这是杂卦传。杂卦传杂肉，这个字啊有多两种读法，一个是读肉，一个是读肉。肉是第三声，这是读第四声，读肉。还有读平声，读肉。这里根据陆德明的这个经典诗文呢，他确定的这个读第四声，读肉。肉这个字是当杂字讲。杂卦传的意思就是肉中卦粗中极呀，肉中卦就是肉，就是杂。前面那个虚卦有次序的，不会乱的，它有一定这个说明的那个次序，这一卦接着那一卦。那个杂卦呢，就是肉，肉就是杂的意思，把这个六十字卦了，把它杂起来，把这个杂乱起来，不按次序，不按次序也有不按次序的道理。这个杂乱跟我们现在世间一般人那个讲杂乱不是这个讲法，我们现在乱的是毫无章法的乱呢。人心也是这么乱，人所办的事情也是杂乱。他这虽然人家杂卦，杂卦是杂起来，就是每一卦把它次序乱了，次序杂混杂起来。就在混杂之中啊，找出他的条理出来。找出它含有它的意思出来，这就是杂糅众卦错综其意。这个当中有两个重要的意义，一个是错，一个是综。这个错综其意是按照以韩康伯的解释，那么以或者是同类的，或者是异类的，那么这个按照这个类别啊，把它粗纵起来，就看出它的有一个这个一定的意义在当中。到后来汉儒也是这种讲法，讲的比较简单。到后来这个明朝这个赖之德啊，他的讲的就多了。赖之德的这个集注

那个业主啊，关于初衷这个意义讲的非常多，所以一般人讲一提到赖志德的著所著的就是《周易》，就是啊，他是讲初衷的，他专门讲初衷的。那么这个初衷是这个讲啊，就拿这个例子来说吧，啊，讲这个用言语用文字讲还比较不大容易懂，就这个举例子来说，比如说这个艮卦，艮是乾坤的坤卦之后那个艮卦了。艮卦是由上下两卦那个组成的，上呢是坎卦，下边呢是这个是这个震卦，就这个两卦的大象来读啊，就是水雷震这一卦来看。如果你把这个震卦上下一颠倒，上下一颠倒啊，那么这个坎卦就到下面来了。坎卦到下面来啊，好像还是坎卦了。可是在原来震卦下面那个震卦了，一跑到上面来呀，它的卦就变了，变成什么呢？变成这个艮卦，由震卦变成艮卦。原来在震卦下面的那个震卦，那个是初爻，初爻是阳。你把它颠倒一翻过来的时候，上下一颠倒啊，哎，它最下边，然后就跑到最上面去了。所以震卦，然后以这个跑到上面来呀、啊，就变成艮卦。艮卦就大象来读的时候，就是艮为山。那么下面呢，坎还是坎。山水蒙卦。再举一个例子，大家就更好懂了。比如说就这个浮卦，浮卦是最初的一爻啊，就初九啊。初九上面是五个爻，都是阴爻，是吧？初九上面就是啊，这个六二、六六、六三、六四、六五到的这个上六。那么这就两体大象来读的时候啊，就是上面三画就是坤卦，坤为地；下面三画呢是震卦，震为雷，叫这个是这样，震为雷，地雷浮，地雷浮卦。现在讲中呢，你把它一颠倒过来，你这样想象，好像这一块牌子，这块牌子你把它整个的是上下一颠倒，一颠倒，这个原来这个浮卦初爻是初九啊，初九现在跑到上面来啊，变成这个上九了，变成上九啊。浮卦的初九下边三画是震卦了，
现在跑到上面来。

那个上面三化就起了变化了。上面三化在复卦的时候，上面三化是坤卦，现在这个地位变了，上面的因为这个上九这一爻它是阳爻，那么这个上面三化不是坤卦了，是艮卦了，艮为山，那么这样大象来一读的时候啊，山地波卦，这就纵卦，这就赖志德讲的最多的时候，凡是能够用这个纵卦来解释，他都用这个方法来解释。这就简单的解，就拿这个两卦的意思啊。一卦讲纵卦什么呢？一卦就可以讲成两卦，就这个卦象来，就上下两体的卦象来讲啊，一卦就看成两卦。啊，为什么看成两卦呢？这就告诉我们研究周易的人啊，这些卦爻都是代表天地万有这个象啊。人类社会是，政治也好，社会各个民间团体、个人所做的事情也好，这都是象啊。我们看象，看那个事情这个象啊，一般人只看那个表面的，看那一面的。天人说话也说是一面之词，这样的话不得真相。你要得真相啊，你看这一面的不够啊，必须要多方面看，然后你才能够得到真相。解决问题不会武断，才能客观的分析，然后得了真相，真相得出来以后，你想的办法你才能够有效，才管用。凭一面之词，武断的呀，没有得了真相，你自己想出这个办法，那个办法不管用。再讲这个错卦，这个纵卦呢是上下颠倒，错卦呢横的，横排的，横排这个交错，阴阳交错，就拿这个这个坎卦啊，跟这个离卦来错，只要阴阳一交错啊，这边就是变成那边的了。你比如说，那个拿乾坤两卦，乾卦是纯粹是阳爻，坤卦是纯粹阴爻。乾卦这个，我们就拿这个二五两爻来做例子来说吧。乾卦的九二，跑到坤卦的二爻的那个位置里边去。这个坤卦呢，原来是纯坤呢，由于乾卦这个第二爻一来了，这个坤卦就变成坎了，变成坎卦了。相对的来讲，坤卦这个六二跑到这个乾卦这个九二那边去，把九二换过来，九二这个原来的内卦是纯粹是乾卦了，由于坤卦的六二跑到九二这边来了，把九二拉出去，他来代替九二，那么这个乾卦这个内化内里面的三化就变成这个变成离卦了。照这个例子，
每一爻这个交换，讲这个实际上阴阳这个粗啊，就是两爻是互相交换的，这叫粗卦。赖志德是粗卦也讲的很多，比如说你们各位要看这个赖志德的注解，他在前面就把这个纵粗每一卦64卦都列出来了，每一卦哦，这个是粗哪一卦，这是纵哪一卦，讲的很够详细了。就是因为太详细了，后来人就注解呀，就说他这个注解太麻烦了，你要在反例上提一提就可以了嘛，你后边每一条都列出来了，那人家研究是增加人家的这个研究的太费事了。哎，他就这样做注解。汉儒也讲，汉儒他这个这一卦往那一卦去了。讲这个互相交换的交易的，它意思还是这个粗的意思，这个叫做旁通啊。你比如说这个于凡注解的，这一卦跟那卦旁通，例如说震卦旁通蒙卦，注解蒙卦的时候，他就直接啊与坤卦旁通，是用这个方法来解释的。所以旁通呢，就是错卦的意思。这是从判传、象传、文言传、系辞、说卦、虚卦、杂卦，合起来有十篇传文，也叫做十翼。翼是鸟的翅膀那个翼啊，用这个翼来辅助这个经文的，因为有这个翼来一解释，我们研究经文才明了，没有这个十翼来解释啊，我们看经文也看不懂，那看卦爻更看不懂。因此我们在研究周易的时候，无论是汉儒注解、宋儒注解，到清朝以至于我们现在民国时代还有很多注解的，看见那些注解的不同，各有各的意见的时候，我们就凭孔子的诗意啊来折中，这个我们就把握着要领了。我们根据这个来研究的话，以孔子这诗意所讲的为准，比如说讲的说卦传里面，说卦传里面这些象，有的讲人身的象，有的讲动物的象，有的讲这个植物天地的象，如果其他来解释，现在有很多人来解释啊，这个社会现象那个社会现象，你那个七扯八拉的那个，跟孔子讲那个象不相符的话，我们就一概不采纳，以孔子讲的象为准。现在你研究，你古人还没有，清儒还没有，特别现在在我们这个台湾呢，有很多那个研究周易的人，他象呢是超越那个规矩了，不知道讲什么象。那个各位，你看了这一篇的话，你就知道那些都应该不要采取。

采取了就偏离了，偏离了经文了。当然在这个汉儒解的像语法，语法解释的像呢，在这个说卦传的这个像以外，它有很多很多，它都有理由的，它一解释跟说卦传的像呢都是相符的。你现在一般人你讲那个像，你拿说卦传的一比较一解释，合不起来呀、不能够取信于人呢，那就不要相信他的话啊。这个说过去了啊。那么现在请各位看第十讲表。第十讲表就在这个《读易简说》里面第40页，它的题目叫做“明题答用”。明题答用啊，这当中少不了象，所以表列出来“题象用”这三个字。题是什么呢？题就是太极。这在第一章讲表里面就讲到了，太极就是这一部《周易》的这个经的这个经的本体。经的本体，《周易》这部经研究叫我们研究。它的本体就叫明了经的本体啊，经的本体就是说明我们每个人的本体，人人都有本体，那个本体就是我们真心，那就是周易，就是叫我们明心见心的，它的作用就是在此。明心见性，把我们自己心性明了了，我们就成就圣人了。成就圣人，你看我们现在生死这些痛苦，这些在社会上跟人家争夺，有恐惧，没有别的，就是怕一旦那个严重的，到了严重的话，就是这种这个身体这个生命不存在，就怕这个。真正明了自己有太极，那个心性明了之后，那有什么害怕的？没有生死，那有什么害怕的？所以研究周易，我们觉悟要觉悟这个。那么太极虽然是伏羲氏发明的，也是伏羲氏自己证道的这个真理，但是他没有说明，没有文字说明，连周这个文王周公也没有说明，到孔子把他定出一个名字出来叫太极。他在《系辞传》里讲：“易有太极，啊，世生两仪。”这个太极。后来又解释太极什么意思呢？以无私也，无为也，寂然不动。啊，这就是讲太极的本体呀、无私无为呀、这个私就是我们一般人的思想，为就是我们人为的种种的造作。我们现在这个所起的思想啊，都是靠不住的。这个思想起来，接着就消失掉了，落下去了。这个是还没有等到这个思想消失呢，那个思想又起来了。这是这么个现象啊。一这个太极是没有这个现象，

无为，凡是有这个有所行为的话，这个行为一起来的时候啊，接着就消失掉。那个太极是无为的，无私的，他就不可以用言语这个思想来表达。老子也讲道可道非常道啊，道就指的这个太极，可道，可道就是用言语能够道得出来，能够说得出来。凡是用言语能够说得出来，你说这个道啊，就这个道是个名词，它不是指的本体。所以这讲无私无为，寂然不动，它是寂，是那是那个静态的，是不动的。它为什么不动呢？凡是能动啊，它就是有限的了。儒家讲知大无外呀，没有外是往外，你想想看，这个天地太空以外，太空以外还有太空，这个太极是没有外的。就是楞严经讲说是这个清净本然，周遍法界，周遍法界是不动的。提讲这个相呢，相是一相卦爻，一是两仪。孔子在西子传里面讲，一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是小乘，然后重叠起来有64卦，64卦有384爻，这个都是象。太极是本体，本体这个要起作用的时候，作用怎么起来呢？当然要出现象，要发生现象。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这个生字古人呢都把它到这个发生的生出来的生字讲，母体生出子体来了，这个生字到这个讲法，这个在这里不是这个讲法，是出现的意思，显现的意思。或者到分字讲，有太极分成两仪啊，或是出现两仪。那么即使分成两仪，出现两仪啊，这个仪也好，象也好，卦爻也好，你就明白了，无论就哪一方面来讲，都是太极。太极在寂然不动的时候，没有显出相来的时候啊，它是看不出来有各种形状。那么显出来这个相的时候，有两仪，有四象，八卦，384爻，它还是太极啊。太极是象，是太极的象啊，这个象是从太极来的，象与体是一体的。这个一般人研究佛法往往不明了，那个善知识告诉你啊，象有体无啊，

怎么叫相有体无呢？真如本性讲到本体无，无相，讲到相呢就有相了。有相这个你要觉悟的话，我们宇宙万象一花一草，我们人的这个身体哪一方面，都是真心显露出来的。释迦牟尼佛那些大弟子，那些大菩萨都懂得，这就是真心。就是我们普通人凡情俗见不明了这相是从哪来的，才把这个相呢与真心呢分成两绝了。心是心，真心是真心，这个还是就我们学佛的那个才了解有真心，有这个有这个假象啊。不学佛的人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真心呢，就拿这个虚妄心当作心，当作自己啊，那更不足道也了。学佛的人他虽然知道有真心有假象，他这个融不起，融合不起来的。所以禅宗叫我们悟，你怎么悟啊？吃茶去，茶就是真心，干始觉，麻三斤，那干始觉就是自己真心，麻三斤那个这个麻上就是真心。哦，你不懂了就不敢承认了。哎呦，这个干始觉，这是怎么能是？怎么是佛性啊？怎么是佛啊？你不敢了，不敢讲了。懂得这个相有体无，就明了啊。圆融一体的来讲啊，你无就在这上面无啊。这里讲周一。也是第一个道理，你从这个两仪四象八卦这个384爻啊，这就是太极的象，都是我们自己。六爻之微，有这个即使有爻了，那你怎么样这个观察这相呢？你就在六这个位上面，爻的位上面来观察了，在六爻之位上观察。三花卦是三个位置，六花卦是六个位置，每爻占一个位置。六爻之位，这个位，这个爻卦象仪，这个都是象，这个都是象啊。在伏羲是在观这个宇宙的时候啊，他就直接从这个现象来观察，阳观天文，俯察地理。这后面那个两行文字解释，阳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这就是孔子在系辞传里讲的。伏羲是当初往上面观天象，观天上的一些日月星辰，俯观大地的这个法。大地的法是什么呢？有高山，有这个大海，有长江黄河，各山上有这个间隙，

这就是地的法了，地形啊。天地之间还有万物啊，它是直接观察的。那么我。

我们从这个卦爻在六位上观察，六位有上下啊。这个六位，比如说这个下面两画代表地，地有表面有地下，最下一画是地下的，上面也第二画是地面的，中间两画三四两画就代表人世间，人世间是除了人世间以外，除了人以外还有动物，还有这个天地间的万物。那么讲就是拿这个人做代表，我们这个人。那么上面第五第六代表天，第五第六是五，五爻的时候啊，就是跟我们人人家有密切关系的，是这个虚空，这个大气层以内的这个虚空。这个最上一爻啊，是大气层以外的那个外太空的，那与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呢？大气层以内的有一层这个保护网，保护我们这个人类。那个龙啊，你们这个那个乾卦这个龙啊，飞龙在天呢，它才发挥它的功能啊。到了上游的时候，亢龙的这个飞到外太空的话，它没办法行云作雨了。外太空没有什么雨啊，大概你研究天文的是，大气层以外有没有雨啊？大概没有吧。它要发挥它的功能，就是在第五爻上面。那么就是我们观察的时候，在六爻之位是观察万象。这个观察万象的时候特别重要的，怎么呢？通得内情。对，后面这个两行文字，第二行，宜通神明之德，宜类万物之情。这也是西辞传讲的，观象观的结果，你要知道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啊，从这个象啊，你要观察到象就是体，通德，通什么呢？通这个明德。曾子所写的《大学》，《大学》开头就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那个明德就是太极的那个性德，叫我们能够通了，通就是明白了，明白这个相就是德了，就是太极啊。你明了太极，任何一个相就是我们自己，那我们在人世间跟人家争夺这个争夺那个有什么好争夺的？他们现在是争夺，就是争的那个生灭法了，争夺了以后一到手就没有了，就跟海里那个波浪一样的，他所真的那个波浪那个起来的那个象啊，那个象靠得住吗？靠不住的。这个象是那个有体的象，他们所真的那个幻象。有通德，类情是什么呢？一类万物之情。万物之情啊，这个情在什么？情有变化出来的，一变化它就有一种各种情况就不同。我们普通人呢、啊，

变到什么程度，他就起心里就起什么反应，在什么位置，他有什么样的心理。你做官的人啊，做小官是小官的青年，我现在做官了，做了大官，升了官以后，我现在又升级了，我这个地位又高了。那学路老人在世常常讲呢，官大脾气长啊，官越大的脾气越大了，他对他的部下动不动的就是发脾气了，这就是情啊，凡情所见呢。我们研究这相的话，你总得要懂得这个情，通达人情。你要是教化众生的话，教化人的话，你要明了人的心理，针对人们什么样的心理，你在对他讲什么样的方法，讲什么的教育，通德内情，这就从观相阳光浮差就是这样的。我们开始学周易是从卦爻六位上观察，学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啊，不用占卜，你就直接跟分析师一样，直接看这个人世间这个社会现象，看宇宙这个自然界这个现象。我们就拿这个台湾，你看着每一天在这个一天是一个卦一个爻，你看着你可以看得出来，它在这变化，变好变坏，你知道哪一个政治人物说一句话出来，你知道这是什么现象出现了，你懂的。后面讲用就是变化了，变化是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周是这个循环的这么这个流，这个在这个流动啊。六虚就是指的六位。六位为什么叫虚的呢？本来就没有位啊，什么位啊？就是因为你有爻总是占一个位才好说嘛。有六爻才有六位，而且这个六爻在位置上也是不是固定的，随时在变动，所以叫这个虚位置。你就拿着现在这个政治上来讲呢，古时候做皇帝，做着皇帝天子这个大位了，九五大位了，这九五大位也不是固定的呀。你这个天子或者在古时候这个封建时代君主时代的话，可以一直做下去，所以就有死的时候啊，一死了你的位置，你在下死了以后，就拿秦始皇来讲，秦始皇一死了以后，他到哪一个位置上去啊？是跑到这个地下那个位置，出窑那个位置啊，还到天上那个位置啊？到天上那个位置靠不住，大概到地下那个位置上去了，不固定的，是虚位啊。上下无常，就这个位置来讲，从初位到这个上位啊，没有一定的。无常啊，懂得无常法，普通人不懂的。他把无常当作是实实在在的，讲究现实嘛。一般叫功利主义嘛，功利还不够，叫做急功近利，讲功就马上就拿到手了，利也是马上就兑现了。我们现在教育、政治、社会，一般人的心里都是急功近利啊。

这个急功近利，这个功利都是无常的，他不懂啊。圣人懂，让我们明了上下无常的，上下无常的不要跟人家争夺。我们可以呀、啊，知道这个原理呀、啊，我们用这个佛法所讲的这个助缘、增上缘。自然的变动，我们加上圣人的这个正确的这个方法，让它呢好的继续延长，不好的叫它变成好的。同样是个无常法，让它转变，转变之后对于天下苍生就有好处。就修道的人来讲，你这个念头出现了，坏念头赶快就转变，好念头问他，叫他静念相继，这就运用懂得上下无常的道理，就可以这样用法。

诸位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第26集。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实，如己之实。这一节讲得失，佛在经中告诉我们，得失不是真实的，可是世间人都迷在其中。因此造出许许多多的罪业。在24个不相应刑罚当中，这个得失是列在第一条，可见的众生对于这个问题迷的是多么的深，多么的严重。感应篇这个四句讲得好，世间人对这桩事情他们的看法想法不正常啊。见到别人有德呢，